一点前后转晴，西部沿海、南部沿海西北风6到7级，阵风8到10级，在下午2点前后减弱到6到7级，阵风8级，晚上8点前后减弱到6级，阵风7到8级，东部沿海西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下午2点前后减弱到6到7级，阵风8级，晚上8点前后减弱到6级，阵风7到8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下午2点前后转西北风5到6级。温度情况，大连市区今天的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0度。那随着这一轮降雨之后呢，气温是出现了下降，也提醒您早晚注意添衣保暖。

0: 这是60分钟的晨间广播陪伴，一杯咖啡的时间，为您轻松同步健康生活与前沿最新研究，是个贴心的伙伴，时刻在线服务您的吃喝运动生活日常。就在 FM93.1，打开能量满满的美好生活家，身心健康，神清气爽。
1: 生活家早上好，我是您广播当中的营养搭子二级公共营养师宁宁，欢迎收听新一期的美好生活家。那么这两天呢，有一位听友私信跟我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我特别注意养生，每一天呢喝粥吃面条，饭后呢还要喝杯酸奶帮助我消化，但是呢却感觉胃是越来越不舒服。其实你有没有发现，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的健康习惯，我们以为是在养护身体，其实呢可能对身体并无益处。比如像喝粥养胃呀，喝汤补钙呀，饭后酸奶助消化呀，开灯睡觉有安全感啊，这一些说法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但是科学会告诉我们答案可能正好相反。所以在今天这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放松聊一聊那一些我们认为在养护其实在伤害的习惯。另外呢，今天节目当中依然是为大家准备了美好的早餐、美好的食材，以及我们的生活家的健康生活资讯，包括一个存骨本的食物推荐。好了，带着这一份清晨的暖意，我们共同出发，进入今天的美好生活资讯。
2: 美好生活资讯，祝你一天好状态。
1: 今天我们的生活资讯呢，主要是跟大家共同来纠偏一下生活当中我们常见的一些知识和健康方面的误区。第一条呢，我们是来讲一讲超加工食物。英国营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大样本的研究，对16.3万人进行了12年的追踪，首次在人类当中直接证实超加工食品摄入量和骨密度降低、髋部骨折的风险增加是密切相关的。也就是每多吃一口超加工的食品，骨骼或许就在被掏空一点。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老年医学骨科的主任医师林红表示说，中青年呢其实是存骨本的关键期，如果长期吃超加工的食物，等同于边搭边建边拆。老年期呢，骨密度容易出现断崖式的下降，直接决定着晚年的骨折风险。那么怎么判断超加工的食品呢？其实方法呢也比较的简单，就是先看配料表，不选配料表前三位有白砂糖啊、果脯糖浆啊、植物油的，或者不选那一些成分非常冗长，能够写3-4行堪比小作文的。另外再看形态，不选看不出食材原貌，没有办法在家庭当中复刻，保质期呢超长的。最后呢看一看营养，如果说每100克当中热量超过了1600千焦，钠超过了600毫克，糖超过了10克，脂肪超过了20克，而蛋白质小于6克的，尽量不去买。所以给我们生活家的一个行动建议就是呢，我们去超市的时候呢，可以拿起一包零食翻到背面，去看看它的配料表，看一看它的营养成分表，哎，也正好是我们的一个脑力练习哈。如果发现配料表非常非常的长，或者是配料表前三位就是白砂糖、果脯糖浆或者是有植物油，这种尽量我们不吃，或者是减少食用的频次。这里是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美好生活家，也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互动。那您可以关注大连云，直接下载大连云之后呢，进入到主页，通过听广播收到我们此时的广播直播。同时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社群当中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交流和互动。每一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的早餐的话题，还有我们实时的互动话题，其实以社群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共同展开平台方面的探讨。进入社群的方式呢，您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添加好友，搜索全拼少宁宁。
2: 美好生活资讯，祝你一天好状态。
1: 今天在节目开篇的时候呢，已经说到了养胃哈。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在生活当中看似养胃，但是可能并不适合于你的一些生活习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那位生活家跟我说的，常常吃粥、吃面这样的软烂的食物。有很多人会认为说，我吃软一些的、烂一些的，是不是对我的胃部保养会更有好处？但是我们说，身体的所有器官啊，都有一个用进废退的特点。如果我们长期吃一些软烂的食物，我们的胃的消化处理的能力将会出现一个退化，而且呢，面条、米粥主要的成分是碳水化合物，营养价值呢是比较低的，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哈，就是吃这种单一性的营养价值、营养密度都比较低的食物。第二呢，有很多人认为说，我养胃我就应该吃一些热的，什么热汤啊、热茶呀等等。但是你知道吗，在二类致癌物当中，过烫的食物，什么叫过烫呢？如果说你送到嘴边烫嘴，你就得轻轻吹，慢慢的小口的喝，你才能喝下去的话，那都叫过烫，一般它那么都会超过60度、65度以上了。所以这种过热对我们的口腔、对我们的食管、对我们的胃部黏膜可能都会造成伤害。胃黏膜其实是非常脆弱的，食物温度过高或者是食物过咸，它都会导致炎症溃疡，长期呢也可以引发一些慢性胃炎这样的疾病发生。同时呢，如果说始终是过烫这样的情况，它其实对我们的黏膜组织是有伤害的。而这种伤害如果你常常又发生的话，就是旧伤未愈又添新伤，那么反复的这种炎症，所以你想，在食管、在我们的口腔当中，一些恶性的疾病发生的概率就会相对比较高一些。每一次我们讲过热的时候，我们都要郑重其事地提醒大家，烫本身就是二类致癌物。我们再来讲一讲我们那位生活家说的，说我饭后喝酸奶是不是有助于我们消化。如果说你要控体重或者是控糖糖的话，这个酸奶的时间啊，其实我建议大家安排在饭前喝。酸奶呢本身饱腹感比较强，如果说你本身吃饱了之后，除非你吃个五分饱哈，你说我喝杯酸奶就当喝汤了，哎，这个蛋白质含量还是挺丰富的。那这一餐如果说你糖摄入比较少的话，喝一个含糖的酸奶也是没有问题的。但很多人是这样的，本身吃的就已经挺饱了，然后就说，哎呀，我吃的有点撑了，我喝个助消化的吧，夸夸夸喝了一杯酸奶，实际上你可能会加重胃的消化负担。想靠酸奶促消化，最好是在两餐之前去喝，把它当成一个很好的坚食，或者是当餐之前15分钟喝，它可以增强你的饱腹感。再讲一个跟我们养胃相关，然后一直以来误区也比较大的常识哈，就是有很多人认为说吃苏打饼干是不是养胃呢？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认知呢？有人说，哎呀，苏打饼干当中含有碳酸氢钠，然后呢，它是可以让我们的胃部好消化，让胃感觉更舒服的。但有没有发现市面上绝大多数的苏打饼干都会偏油一些，偏咸一些，所以其实它对于胃、对于养胃是没有什么实质的效果的。而这种偏油偏咸，它是不太适合作为正

0: 正餐来进行单独食用，更不适合作为养胃的食品来单独食用的。所以养胃并不是吃软的、吃热的、吃碱的，而是让胃有规律的工作，有营养的去工作。三餐规律，细嚼慢咽，温度适宜，营养均衡，才是养胃的根本。接下来说一个有意思的，花椒和橘子，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但是您知道吗？花椒和橘子，它俩竟然是亲戚。花椒的麻在舌尖上跳跃，橘子的香在鼻尖弥漫，这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味道，其实来自于同一个家族，叫做芸香科。它们共享柠檬烯、芳香醇这样的挥发性的成分。虽然说，那就是我们从日常的观感上来说，觉得它们的这个芳香气味大不相同哈，但是你如果说听到了这条信息，你去细品，你会发现新鲜的花椒啊，闻起来它的确是有一种柑橘的清香，而干花椒呢，则会带陈皮的那种味道。花椒说实话，它的那种麻的感觉，它不是来自于味觉，那个麻呢，是来自于触觉，它是来自于山椒素带给我们的感官的异常，就是让你感觉舌尖麻麻的，这正是川菜的灵魂所在。那么从花椒这个角度来说呢，作为一个香辛料，的确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香辛料，但是想把它的全营养物质吃进去的话，那么新鲜的花椒或者是我们说的干花椒粒很难是整粒嚼下去，那真的是酸麻鲜爽哈。从我们日常比如你用十三香的方式或者是用花椒面的方式，是一个不错的存在。但是花椒左味的话，挑新鲜的花椒，记住一些方法，比如说手捏易碎的，闻香浓郁的，泡水呈现浅褐色的，哎，这些都是不错的。喜欢花椒的香又怕麻的，你就可以使用花椒面，最好是现用现磨，久放之后呢，因为它的这个香气类的这样的物质，其实对于氧化、对于温度是比较敏感的，它很容易就让香气大打折扣，它的营养价值可能也会出现减分这样的情况。
1: 美好生活资讯，祝你一天好状态。
0: 也问候一下正在视频直播间收听和收看我们直播的伙伴们，在我们的节日期间呢，我们依然是可以通过社群的方式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互动。另外呢，在大连云上呢，以后我们也会渐渐开通视频直播的方式，节目当中的一些互动内容我们会全面转移向大连云，所以也欢迎大家在假期期间下载大连云 APP， 下载了之后呢，您可以注册，同时通过听广播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同时在听广播的主页面之下哈，您可以看到我们美好生活家的一个专栏，在专栏当中呢，可以听到我们近三十期节目的重播。晨早再来说一说起床气，哎呀，不知道假期的时候你准备睡到几点钟呢？有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起床就烦躁，想发火。别着急怀疑自己是不是脾气差呀，其实是大脑开机进度条还没走完。怎么讲呢？醒来的时候呢，大脑的供血存在时间差，管情绪的杏仁核它恢复是比较快的，但是管理智的前额叶它恢复是比较慢的。就像一个小朋友发育到成年人，其实他的大脑发育也是有先后的。那你像小朋友刚出生的时候，他就会哭啊，然后会用哭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需求，我饿了，我尿了，我不舒服了，我需要人陪。实际上这一部分呢，是由杏仁核在管控的，它属于一个叫大脑比较早成熟的一个先天装置。但是前额叶皮层呢，它会伴随一个人的成长，一直到成年之后，我们的前额叶皮层它依然是正在发育的过程当中。就说啊，它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时间呢是25岁左右，但实际上呢，每一个人的进度条不一样，我们每一个人的前额叶皮层，比如说对于我来说，现在可能还依然在发育的过程当中，大脑的可塑性很强哈。好，话说回来，讲到起床这个步骤，也是延续着这样的一个开机的进程。当我们身体开机了之后，我们的杏仁核率先开机，本能嘛，所以它在情绪方面，尤其它管着一些比较直接的情绪，喜怒哀乐惧，那像暴躁、 烦闷很容易就在杏仁核当中发挥它的作用了。但是你像理智等等这样的平和的平稳的高级情绪，却随着前额叶皮层的缓缓苏醒还没有开机呢。所以我们怎么样去好好的唤醒我们的大脑，保持一个开机情绪的稳定，让自己感受好，也让自己身边的家人感受好呢？第一个呢，就是卧室可以模拟日出的见亮。其实现在有很多智能的家居设备，比如说早晨6点钟的时候，或者是6点半的时候，然后呢，你的窗帘就可以自动打开了，它会先闹钟一步，让光线缓慢的变亮，能够让我们的皮质醇平稳的上升，避免被闹钟骤然惊醒。另外呢，就是睡前其实有一些功课也会影响你醒来的时候的感受，比如说在睡前1个小时远离电子屏，这个看上去好像很简单，但实际在应用的过程当中，对于很多人是很难的。有多少人是晚上刷手机，刷到困到实在是无能为力的时候，然后才会恋恋不舍地关上手机睡觉呢？其实蓝光会抑制我们的褪黑素的分泌，会打乱我们的睡眠节律，晨起的时候就让人很难清醒了。另外就是按照90分钟的睡眠作息来进行休息，在浅睡眠阶段醒来，极大的会减轻昏沉感。这就要求我们呢，应该是在晚上10点到10点半，至少在11点前，您就应该进入到深睡阶段了。再来讲一个睡眠的时候有很多人的生活习惯哈，很多人习惯开灯睡觉，或者是睡前躺着刷手机。但是欧洲心脏杂志刊登的美国杜兰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夜间光的暴露正在悄悄改变我们的心脏结构，损害心血管的健康。结果显示呢，光照越多，我们的心脏受损是越明显的，左心室壁明显的增厚，心室内部的空间会缩小，心肌功能会减弱，大幅的会增加心力衰竭的风险。所以专家指出，夜间的光污染已经成为了新的心血管疾病风险的因素。如果说你们家临近马路的话，不管声音大还是光线相对来说比较亮，那么这时候一个遮光的同时呢，还有遮噪音的窗帘是比较必要的。另外呢，从床头灯这个角度来说呢，建议大家选一些暖色的可以调弱的床头灯。另外呢，就是家电当中的关机的 LED 灯哈，你别小看这样的一个设置，很多家用电器啊，在待机状态之下，那个 LED 灯其实光亮还是挺明显的。如果你真的发现它在晚上比较醒目的话，那还是建议你去进行一下遮挡。那心衰和房颤的患者更应该重点关注卧室亮度和睡前电子屏幕的使用习惯。

0: 一个人对生活的爱，大概就藏在一日三餐里，清粥小菜也好，四菜一汤也罢，吃得安稳，日子就稳当。美好生活家，每天早上8点，把健康吃进每一餐里。
1: 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晒早餐环节。你看青说了，今天睡了个懒觉，7点钟起来的，有人7点起床，有人6点就已经把早餐吃上了。在社群当中，梅子的这一份早餐是新乐牛奶加即食麦片加上煮鸡蛋，是他的固定且铁三角哈。另外呢，今天还吃了个全麦粉的馒头，炖了芸豆，这个是作为蔬菜的存在，吃了鸡心果，一小颗鸡心果啊。嘉晨呢，今天是花菜、豆腐干、胡萝卜、木耳啊，整个炖在一起是非常好的混搭。吃了杂粮米饭、鸡蛋和新乐的牛奶，奶里边呢依然是加上了各种杂粮粉。而小仙子呢是枸杞、小米粥、咸鹅蛋、拌虾皮儿和青红椒、蒜酱茄子。小仙子最近真的是爱上了蒜酱茄子，是。真的很好吃啊，每一天我在他的早餐餐桌上给我都会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啊一连3天了。另外呢，小仙子还喝了一杯满是坚果的牛奶，吃了葡萄，也是秋季应季的这个水果。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来晒晒早餐。在生活家二群当中呢，青的这个早餐也是满满的一大桌，特别的有仪式感。首先呢，他就说了说这是我的早茶呀。从茶这个角度来说呢，他喝的是一杯椰奶咖啡，奶里边呢他用的是羊奶。另外吃了一个，这个是巧果吗？有点看不大出来哈，反正吃了一个挺可爱的面食，然后从水果上呢有桃子，有苹果，还有一点花生米。用早餐问候早安，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来聊一聊今天早餐您吃了什么。这一段时间在您家庭的餐桌上，您觉得啊什么正是应季的，正是好吃的。我们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来互动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跟我们的健康生活相关的一些问题和话题。欢迎我们视频直播间的伙伴们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互动。青补充说了，今天早晨呢，我喝了蛋白饮还有点心。从蛋白质这个角度上来说呢，也提醒大家每一餐在每一天当中我们都要格外的注意优质蛋白质的一个摄入。从早餐比较容易摄入蛋白质的方式呢，就是牛奶，然后呢加上鸡蛋。有时候对于咱大连人来说呢，吃2只虾也是一个极好的蛋白质的补充。还有豆制品，每一天当中我们都建议大家应该及时补充上。其实从鸡心果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个真的是咱东北的一个特产。秋天呢，北方的水果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季节哈。如果说有南来的北往到大连度假的游客朋友们，我们特别建议大家到咱们大连市场当中去买一买咱们大连本地的水果。我知道近一段时间有很多游客早晨起很早到周边的码头，然后去赶鱼货。其实早间的时候周边的码头呢都是做批发的，但是最近哈，各种鱼贩都纷纷转行了，马上跟市场很好的接壤了，也变成了一道独特的我们叫做文旅风景线啊。大家到大海边真的是体验了一下渔船现捞，我现买然后现逮。作为大连本地人，说实话我都没有起那么早去买鱼货，一般都会在市场上哈，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体验。假期如果留在大连过节的伙伴们不妨也可以去体验一下。其实从秋天我们的水果来说呢，大连的特色水果真的不少，什么梨呀、葡萄啊，然后是轮番上场，桃子。但是哈，在这里还要讲到一个小果子，就是梅子。我发现它这一段时间呢，在他们家的餐桌上经常会出现，就是 鸡心果，个头不大，红彤彤的，形状呢像一颗小小的鸡心，长得非常的漂亮可爱，咬一口是又脆又甜，它是酸甜交织口的，南方比较少见，北方呢其实是比较常见的。而它的所见，就是外形所见及它的名字所得，就叫鸡心果。它长得像一个迷你苹果，据说内蒙古啊也是有比较好吃的鸡心果的。鸡心果呢，从营养这个价值上来说呢，它的维生素 C 的含量是比较突出的。从膳食纤维这个角度来说呢，因为它的果皮相对来说比较硬，所以呢它的膳食纤维含量也还不错。另外鸡心果因为它是酸甜口嘛，很少有，我没有吃过纯甜的鸡心果啊，所以说我觉得鸡心果是属于那个果子味比较重的，所以呢它的有机酸的含量是比较多的，它比较适合在秋天的这个时候进食，稍微吃点酸哈，对于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的朋友们可能会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啊，这个要分两面说，因为它的果皮又比较坚硬，果肉也比较坚硬嘛，所以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细嚼慢咽，直接生吃是非常好吃的。大家有没有见过鸡心果的那个罐头？我还曾经喝过鸡心果酿的酒，就是鸡心果酒，也是咱们大连周边有一个葡萄酒厂，他们自己种葡萄，然后同时呢他在葡萄园区当中呢种了很多鸡心果树，就说这种树它比较朴实，也可能作为因为它有机酸相对来说比较丰富，酿果酒的时候它能够体现出那种比较不错的层次感，反正那酒挺上头，也是一个不错的舌尖上的体验。那么从鸡心果这个角度来说呢，挑的时候去挑那个果皮鲜红或者深红，掂起来有分量的。而且鸡心果还有个特点哈，它特别耐储存，放一段时间也不容易坏，冷藏保存也可以把它的保质期延续的更长。所以遇到的话，你不妨先少买一点，然后洗净了直接吃，品尝一下大连秋天的酸爽。
2: 朋友真欢喜，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FM93.1
2: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看见康养新未来。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头都不变，
8: 盖不盖冬。
9: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11: 老话讲得好，秋吃果，冬吃根。秋天不吃果，冬天病上门。九月、十月的大连，什么最多？果子最多，马坊店的苹果，旅顺的葡萄，三十里铺的桃子，整个大连都是香甜的。老辈人说，秋天的果子是大自然给的最好的换季补品，应季的东西最养人。别小看这一口果子，它扛的是整个冬天的底子。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席轩 ，FM 93.1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这是60分钟的晨间广播陪伴，一杯咖啡的时间，为您轻松同步健康生活与前沿最新研究，一次轻松交流，请专家行家面向大家，算是个贴心伙伴，时刻在线服务您的吃喝运动生活日常，陪您一起身心健康，神清气爽。就是现在，打开能量满满的美好生活家。
1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也欢迎大家呢跟我们聊一聊生活当中的吃喝一场日常哈。先来关注一下春天的笑容，现在依然是在旅行的路上，每一天这个早餐吃的可谓是非常丰盛啊。小仙子呢也跟我们共同互动了一下，说哎呀秋天哈，趁还有陆地茄子，最近我们家是赶紧吃茄子。茄子的确是在秋天的时候，这个季节是非常好吃的，而且茄子呢我们优先推荐大家哈，虽然我们现在茄子也会有不同的品种，什么长茄子，然后短粗胖的茄子，绿皮的茄子，然后还有常见的紫皮的茄子，从综合这个营养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是建议大家优先先去吃紫皮

的茄子，从紫皮茄子里边营养价值最丰盛的就是茄子皮。我也看到我们家有时候在接蒸这个橙茄子的时候呢，因为家里妈妈觉得这个茄子皮它比较硬比较粗，它不太好蒸，所以就会把茄子皮给它削掉。但实际上呢，茄子当中最值钱的营养就是在这层紫色的皮里边，花青素的含量是非常丰富的。那么从植物界到我们，从植物界这个角度来说，不管是水果还是蔬菜，它都是能够数得着的。颜色越深，就是它紫到发黑，它的花青素含量就会越高啊。这个是我们特别要跟大家强调的。另外还有讲到茄子虽好啊，但是吃的方式一定要注意。有很多咱们大连人喜欢吃茄盒，然后地三鲜、炸茄子。但是茄子是一种超级能吸油的蔬菜，因为为啥？它整个的那个果肉啊，它是属于叫做疏松多孔的。我们曾经有分享过，就是从油炸食品当中巨能吸油的，比如面包片、馒头片，然后接下来就是鸡蛋、炸金花，里边满满的全是油，然后再往下就是茄子了。为啥？你想这些食物它都会有一个特性，它疏松多孔，所以呢传统的这种油炸的方式它特别容易吸油，有多少它就能尽情尽力的吸多少，所以它可能就会从本来挺好的一个健康食材转变成热量小炮弹。喜欢吃呢可以吃一下茄盒啊，也是咱大连老菜当中传统老菜一个特色菜哈，但是还是要注意一下量。我觉得吃个一个，两个人吃一个，就跟月饼一样，两个人吃一个刚刚好。你说这个清炒啊，或者我在家里先蒸后炒啊，清蒸啊，这些都是比较不错的做茄子的这个方式哈。小仙子还问了一个问题，说小时候吃浅黄的小沙果，我没见过鸡心果，这是一个新品种吧？沙果呢是沙果，沙果啊，其实它，我这样说其实不太对哈，因为以前我采访过农业方面的专家，而咱大连啊种苹果，实际上是我们知道，从苹果的品种到苹果的口感，不论是地理位置这个角度，还是人文育种的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都是排在前列的。你说它名列前茅，我觉得也不为过嘛。所以从我到苹果的育种园当中呢，我会看到它那个苹果的育种园外边啊，就是外围它种了一排沙果，还有什么呢？还有那个海棠果果树，这个都是苹果的老祖宗。其实从苹果这个角度来说呢，它们属于这个蔷薇科苹果属。海棠果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现在偶尔在市场也能买到，但是它不像苹果那么好买，因为海棠果它比较的酸，所有的这种小苹果，其实或者是酸一点的小苹果，你都可以把它泛指叫做海棠果。鸡心果呢，常常也被归类到海棠这个大品类当中，但是它跟真正的海棠果，传统的这种海棠果呢，是还是有一点差别的。它最早呢是从内蒙古那边传过来的。你要说它是新品种，的确，它跟我们说的沙果相比的话，沙果是地地道道，咱们本地产的。苹果还有一个比较好听的名字，沙果也有哈，叫做林琴，它也是苹果当中还有一个总称哈，也会叫林琴。从它们这个果子这个角度上来说，都是属于偏酸口。海棠呢，相对来说最酸。然后呢，刚刚我们说的鸡心次之。沙果呢，因为它有一个沙字，它那个果肉呢是属于偏软蜜，从口感上来说呢，比前两种果子略甜那么一丢丢，但也没有丢丢到哪儿去，也是酸味可能会多一些。比较喜欢吃酸口的伙伴们，可能对这三种果子会比较有好感。它就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怀念那个小时候的那一口味道。像小时候我们吃的苹果，可能当时我们吃的比较多的是国光，
但今天在我们的市场当中，你要想买到国光苹果，你得正儿八经好好去找一找才能买到这个品种的苹果哈。所以就是沙果跟鸡心果，它不是一种，鸡心果呢可以叫做海棠当中的一种，但是海棠果不全是鸡心果。这个不知道有没有给大家讲晕哈，跟大家通常会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上一次啊，我们还问过这个专家，就说现在其实市面上我们看，不管是国光，还是从海棠果，还是从鸡心果哈，它的市场占有率并不是很高。但是在育种园当中呢，我们依然会看到像海棠果种了那么一大排，而且它种的是传统的老品种的海棠果，就一吃哈，它虽然果味很浓，但是真的很酸。像我这种能喝陈醋的人，我都会觉得它那个酸度还是非常高，非常冲击力的。然后我们也问了一下育种专家，为什么还要种这样的这个果种。其实从育种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从我自己转化成专家的话呢，是这样理解的。育种呢，一方面是服务于市场，比如说它作为一个经济型的作物，然后呢它要满足市场的需求，让种植户挣钱。那么种植户主要看什么呢？看市场需求当中大众的口感需求。比如大家会发现我们现在的果子是越来越甜了，那这一部分就是在育种方面，在育种科研方面咱们的工作人员所 做出的一个巨大的努力。因为市场喜欢甜，所以呢果农种植户就开始找那一些偏甜的这样的口感的品种。而从育种这个角度来说呢，大家就开始服务于这个方向去进行育种。这个是最好理解的一个方向，就是市场导向了我们的口感到育种，它其实是一个市场倒逼的过程。还有一个呢，是对于物种的保留。当我们的市场越来越偏向甜的口感的时候，种植户就越来越倾向于去种一些甜口感的，因为它的经济价值高啊。我种了一园子的，然后不好吃，然后大家不愿意买，卖不上价，我这一年或者大半年我这个辛勤的耕耘，是不是就会让大家觉得说特别的有挫败感，或者是特别不值当。所以呢，当果农越来越倾向去种甜的品种的时候，其实从苹果这个品种，光是富士这个品种哈，实际上里边有上百种不同的品种，但是好吃的在市面上我们能看到的十几种。而每一个品种就像一个人一样，就像我们说一样米养百样人，一片土地它可能会有不同品种的这样的苹果，就讲苹果哈。那么每一种苹果它会有不同的属性，甜的苹果它可能不耐旱，然后或者是容易招虫，或者是不抗涝旱涝，它都比较的娇贵。所以呢，那像不甜的苹果它可能比较抗旱涝，它比较抗燥。那保留这样的苹果，一个是为了我们的物种整个的平衡，就是保留他们的基因，一旦是将来有需求的时候，我们可以及时的来弥补上在市场上品种的这一些先天性的不足。因为就像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一样，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品种。如果我们想让它口感偏甜一些，那它风味可能就会更淡一些。再往大地这个方向走的话，它可能抗虫害呀，或者抗旱涝的能力可能会偏低一些。当有一天，突然温度出现了一个极端的情况，或者是这个土壤当中出现了一些变化的话，那么对于现在受市场欢迎的这个品种，它是耐受不住这个环境的变化的。那么这时候，我们科研工作者在种库当中保留的这一些基因，它可能就会及时的有作用。这个就是我们日常看不到的那一部分。当我们走进土地的时候，或者是往土地更向科研这个方向去纵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科研服务于生活，不光是服务于我们的口感，还要服务整个在生态的这个谱系当中品种的这种全面的保存。

0: 你看我们有生活家就说了，说酸酸甜甜的沙果很爱吃哈。那小时候跟小伙伴去果园偷沙果，说让看园子的老头给抓住了，印象还是特别深刻呀。现在呢还是特别爱吃果光，就像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一样，每一个人小时候可能都会有这样的奇奇怪怪可可爱爱的经历，但他成长了长大了之后呢，他可能就会浸入在这个果子当中，变成我们童年美好回忆的一部分。刚刚还有一个生活家就说啊，这么一讲才会发现农科专家方面这个工作还这么复杂。的确，其实农科专家方面的这个工作呢，就是一方面呢，我们言简意赅的讲，在实验室当中给庄稼或者是给植物去做体检和找对象。比如你不喜欢甜的吗？那我往甜的方向去进行育种，不管是从基因的方面还是从嫁接的这个方面哈，等等。然后呢，如果说你抗虫害的这个能力相对来说比较低一些，那我就把一些抗虫害能力比较强的品种看一看能不能通过各种技术哈，能够转移到那一些偏甜的品种上，让它的抗病能力更强。总之就是选育好更好的更强壮的这样的一些种子。另外呢，就是其实对于咱们大连农科的专家，我相对来说比较了解一些，他们常年是在田间地头给我们的种植户，给我们的农民，当然还有渔民哈，做技术顾问，教大家怎么种怎么养是更省力的，更加赚钱的，他是直接服务于我们的种植户养殖户的。另外呢，他们还会去研究，比如说把农产品怎么样变废为宝，然后同时呢还有就是把一些被市场淘汰的品种，被市场淘汰了之后它就是没用了吗？不可能，也不是这样的。他们做一些种子的基因的保留，他们的目标其实很简单，就是让我们的饭碗端得更稳，也让种植户的日子过得更好，让这些我们多样化的这个品种得到一个更大化的保留。所以前一段时间的这个丰收节哈，这里边我们不光是要致敬我们的农民伯伯，同时呢我们也要致敬一下我们的农科专家辛苦的工作。
1: 一座城的味道藏在一日三餐里，还有鲜，山有甜，四时有佳味，入口皆安心，美好的食材，吃出健康好状态。
0: 好啦，今天呢，我们的美好的食材呢，我们其实要聊到今天节目当中讲到的一个资讯，就是超加工食品呢，正在掏空我们的骨头。每多吃一口超加工食品，我们的骨骼或许就会被掏空一点。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呢，保持骨骼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年纪越长的时候，随着我们年纪渐长的时候，这一点就格外的重要。所以今天在最后美好的食材当中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怎么样把骨本存回来。其实存骨本是从每一天每一餐开始的。中青年呢是存骨本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时期，而讲到一个关键的时期，就是在孩子青少年的过程，因为他现在既面临着猛长期，他长个子，同时呢他的这个成骨细胞是非常活跃的，所以是很容易把钱存进来的。但是等到30岁之后，实际上你想往骨头里边存钱不是说不可能，但是付出的努力是巨大的。如果说我们在生活当中还有一些不是很好的饮食习惯，抽烟喝酒这个咱都不讲了哈。如果你长期吃超加工的食品，你就等于边建边拆，老年的时候我们的骨密度很容易就出现断崖式的下降。所以从存骨本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讲一讲护骨的一些美好的食材。第一个就是牛奶。牛奶呢是钙的最佳食物来源之一，每100毫升的牛奶或者是奶制品，基本上钙的含量是100到120毫克之间，而且呢从奶这个

非常不错的。我前一段时间奶酪这个角度对于我们国人来说呢，口感大多是不太适应的，你得需要适应一段时间。以前那个奶酪呢，我们通常会见到的，尤其原生奶酪哈，吃奶酪应该选原生奶酪，避免去吃再制奶酪。那是原生还是再制，你看它配料表就知道了。从正面来讲呢，如果再制奶酪，它肯定会有这再制奶酪这四个字的，但是一般它都会写的不那么的明显，所以你去看它配料表，配料表当中真正好的奶酪就应该是巴氏杀菌乳加上发酵的菌，其他没了，还有一点盐，其他就没了。如果是再制的话，你就会看到配料表满满当当的一篇小作文哈，那个就是再制奶酪了。但是从原生奶酪这个角度呢，以前市场当中我们常见到都是200克，200克听上去不多，但是这是扎扎实实的一小块啊，这一小块对于没有吃奶酪和没有吃奶酪习惯的人来说，你消化起来还是挺难的。一小块，因为它是一个极高密度的乳制品哈，平常来说8到10斤的牛奶才可能变成1斤的奶酪，所以它的价格也不便宜，普通的这个价格也得在30块钱左右。所以你说你就吃了一次啊，你不管是嫌它酸臭还是不好吃啊，你给它放那儿了，这是不是浪费了？所以我跟大家推荐了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比如现在满大街都是的那个蓝色的便利店里边，它会有小包装的10克20克，哎，那个奶酪相对来说是作为你初试奶酪的一个非常好的试金石。它是有，他们家也是有再制奶酪，比如说像很多的马苏里拉还有奶酪片，那妥妥的都是再制，但是也有原生的一个奶酪条，然后同时还有小包装的这种软质的奶酪。我吃了之后我觉得都还不错，选一个钠含量比较低的就可以了。好，刚刚我们说的第一宝是不管是牛奶、羊奶还是骆驼奶哈，每一天要喝奶300到500毫升，或者是等量的，你是吃奶酪也好，你是去喝奶粉也好，都是可以的。第二宝是什么呢？就是深绿色的蔬菜，很多深绿色的蔬菜它的钙含量也基本上跟牛奶相当，100克的菜当中大概有100，甚至是你像我们说的羽衣甘蓝，它可能会有300毫克的钙。那么另外呢，蔬菜当中会有维生素 K 和镁，它都可以帮助我们的骨骼去进行代谢，去帮助钙更好的沉积在我们的骨骼当中。当然为什么我们刚刚说羽衣甘蓝包括很多山野菜哈，它的钙含量那么高，可是它没有被列为第一位呢？第一个呢，是从它的钙质这个角度来说，钙磷比这个角度来说，它的吸收率来说，植物性的这种钙和刚刚我们说奶当中的这种钙，它的补钙效果是差别比较大的，吸收率相对它跟动物性的钙比较起来，它的吸收率是偏低的，所以它呢是查缺补漏相当不错，但是你要把它当成一个主力，这个是有点困难。另外就是因为草酸钠会跟钙结合，很多绿叶菜当中草酸钠含量还是有的，有的还相当高，所以呢它也会影响吸收。所以像吃绿叶菜的时候，那一些草酸含量比较高的，该焯的一定要焯一焯。但是从补钙这个辅助补钙这个角度来说，还有呢就是辅助让我们的这个营养更加均衡这个角度来说，吃菜都是绝对有帮助的一件事情。从菜量这个情况，每一天300到500克的蔬菜，其中呢深色的蔬菜要占到一半以上。另外就是第三哈，补钙的神助攻是豆制品，豆腐啊、豆干啊，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会要加入一些凝固剂，比如说氯化镁呀、氯化钙呀。这个卤子哈，你一定要看，它是要含钙离子的。那像这样的豆制品，它不仅能提供植物蛋白和异黄酮，这个对于女性、对于全年龄段的人群骨骼健康都是有意义的。另外呢，它还富含不少的钙质，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补钙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了。每一天的钙呢，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就是800到1000毫克。从补钙的同时，我们每一次也要提醒大家，随着秋冬

季节的全面开启，不要忘了补维生素 D。维生素 D 呢是促进钙的吸收。食物当中啊，维生素 D 的来源是比较有限的。你要说补钙，我每一天能喝300到500克的奶，我吃了300到500克的蔬菜，我每一天会有规律的吃一些豆制品，坚果我也吃一些的话，那其实食物来源的钙你可能就够了，你不需要吃钙片。但是维生素 D 呢是需要额外通过补充剂的方式去进行补充的。400到2000国际单位是我们中国居民营养素推荐当中的一个合理的推荐区间。普通人群呢补400，如果说是55岁以上的女性或者是65岁以上的人群的话，我们一般会建议大家其实800也是不错的。你要说哎呀我这个剂量就是2000，那2000也是属于在这个标准值之间的。所以存骨本这件事情哈，真正有效的就是每一天每一餐牛奶呀、绿色蔬菜呀、豆制品呐，这是护骨的三宝，每一天都要有。还有呢就是咱别边见边拆哈，就是减少吃超加工的食物，减少尤其是抽烟，像喝酒呢能减少就减少，把骨本存够实际上也是为我们晚年的健康存钱的一种方式。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全部的内容，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在假日期间呢，也祝福大家度过一个轻松愉快的假期，每一天早上的8点钟到9点钟，我们的节目依然会陪伴着您。欢迎大家社群当中继续聊。

0: 你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哎，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 这
0: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1: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1: 啊！
0: 嘿。
2: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59。

老朋友说，真正的成熟是保持单纯，在复杂世界守护心灵清澈，不迷失本真。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老朋友真欢喜。

0: 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引领主题特别节目，
1: 聚焦槟城引领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1: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龄新风尚，
0: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欢迎您继续关注 FM 93.1，这里是老朋友 FM。也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大连人身边的健康老朋友。咱们大连人喝奶呢，讲究的是一个鲜字。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鲜这件事情。那么咱们身边陪伴了20多年的鲜奶伙伴新乐，就在我们的身边，从牧场到工厂，一直到它的冷链的配送终端，都是新乐自己全面打造的一个生产闭环。在它的牧场当中呢，有2000多头纯种的赫斯坦奶牛，每一天挤出的鲜奶，从牧场到它的工厂只需要10几分钟的时间哈，而从工厂到我们的餐桌呢，只需要24小时的时间。这就是大连本地奶独有的优势，不用长途跋涉，不用囤积存放，每一天新鲜生产，每一天会直接送上门。为什么巴氏鲜奶好呢？因为它是巴氏杀菌啊，因为巴氏杀菌呢会保留牛奶当中最珍贵的乳铁蛋白、可溶性的钙和 B 族的维生素，这些营养呢在常温奶当中呢是很难提供的。而新乐因为他做了25年的巴氏鲜奶，就守着一条原则，不掺加一滴还原奶，不加任何的添加剂，还原鲜奶原原本本的味道。更贴心的是，作为咱们地产的鲜奶品牌，他的日配服务在每一天固定的时间，他会把鲜奶一对一的送到您家的配送点，不用自己跑超市，也不用囤货占冰箱，喝到的永远是最新鲜的。守护全家健康，保障每日新鲜，这就是新乐牛奶给大连人的专属的鲜服务。想要订奶的话，欢迎您直接拨打订奶热线400-811-8333，400-811-8333，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新乐牛奶新鲜送，新乐牛奶新鲜送。另外在大连的市场当中呢，也可以非常方便的买到新乐的从牛奶到酸奶的全系列产品，也欢迎新进来大连旅游的伙伴体验一下大连自有品牌的鲜奶。
1: 清晨7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 FM 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2: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1: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2: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1: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2: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

0: 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1: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1: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0: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老朋友，上午好！共同关注大连市气象服务中心今天早间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早间到明天早间24小时之间，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多云转晴，庄河市长海县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中午11点前后转晴，西部沿海、南部沿海西北风6到7级，阵风8到10级，在下午2点前后减弱到6到7级，阵风8级；晚上8点前后减弱到6级，阵风7到8级。东部沿海西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下午2点前后减弱到6到7级，阵风8级；晚上8点前后减弱到6级，阵风7到8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在下午2点前后转西北风5到6级。温度情况，大连市区今天的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0度。
1: 这里是槟城大连，一座向海图强的城市，一个引领产业奔涌的现场。我们走进车间，看好产品如何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领军者讲述创新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正在直播。
3: 老有所养，要与银发经济并重，这折射出了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思路在拓展。银发经济既关乎民生保障，又蕴含着新的发展空间。今天我们聚焦康养产业的首发经济。在2026年的大连老博会的现场，汇集优质的康养创新企业，集中发布全球首发、全国首发和区域首发的创新产品。今年两会期间，健康养老等内容成为了高频热词，一系列关于康养事业与产业的重磅信号也是密集释放，为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超过3亿，老龄化进程持续加深。而大连是一座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城市，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超过180万。近年来，大连明确提出打造浪漫之都、康养大连的城市品牌，推动康养与科技、金融、旅居等产业深度融合，把养老服务从保基本推向了高品质。可以说，大连已经站在了银发经济起势的风口上。面对汹涌而来的银发浪潮，科技正在给出怎样的回答呢？欢迎收听《银发浪潮》里的科技温度。在深圳，作为科技有限公司的展台前，负责人费燕向记者展示了一台便携式的洗浴机。他先给出一组让人心头一沉的数据：我国老年人口，其中16%是失能、半失能群体。对于这些长期卧床的老人来说，洗一个干干净净的澡几乎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4: 他们一般的话是卧床不起，然后给他们洗澡，这样子就会成为一个非常难的一个话题。日常我们现在是要用90分钟，最低90分钟来给老人家洗一个澡，但是 现在作为科技的解决方案是便携式洗浴机，便携式洗浴机，它是帮助老人家洗澡，解决他这样一个问题的，是60到30分钟之间就可以给老人家洗个澡，然后单人就可以拎着设备上门去给老人家洗澡，所以说呢，它是个非常便携式的。第二个，它解决了老人家从床移到洗手间的这样的一个整个的过程，因为失能老人跟半失能老人，当你在移动他的时候非常的麻烦，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也可能会让护工的腰肌劳损。
5: 洗浴的这个老人，他就在他正常的床上，
4: 对，
5: 就可以不需要移动到洗手间。
4: 是的，是的，
5: 啊，
4: 对。
5: 那么这个设备它怎么能起到一个洗浴的作用呢？
6: 机器离开机，
4: 然后呢，你可以加热，有三个档位。
5: 头一样，但这个喷头的话，在使用过程当中，它不是直接向外来喷水的。你可以把这个喷头直接放在老人皮肤上，然后
4: 看这个水出来了吧，然后一吸，它全部吸收去了。
5: 所以这个设备它比较厉害的地方就是它一边出水，同时它一边还在吸水，
4: 一边把污水回收回去，
5: 回收回去。
4: 对，
5: 所以在我们这个是喷头划过皮肤的这个侧面上，基本上不会留下明显的水渍。
4: 对，滴水不漏。说个实在话，会操作的。不会操作的话，刚开始要学会一下怎么操作。有饱满度。他们可能就是已经到达那种非常老的，长期卧床，就给老人家在洗的时候，像我们这么平整的啊。
5: 我们除了洗头之外，其他这个身体擦洗的话，大概就是在半个小时。
4: 时间长短取决于这个老人家他本身的干净程度。
5: 助浴服务的这种机构人员在使用，还是说面向这个家庭当中子女，他们其实都可以掌握，
4: 都可以用，
5: 都可以用，是吧？
4: 上门助浴的，比方说咱的大型的家政公司、家政工作人员，他们可以用。如果说放在家里，我们的子女也是可以给老人家用，你不需要把老人家从床移到洗手间。你知道吗？从一个卧床不起的老人家，你要洗，你要把它移动的话，你最低要有三个人。最低。像这台洗浴机的话，它是便携式的，所以说它的污水是污水箱，它装污水的话，装满的话，第一个它会提醒报警。第二个，如果说你用泡沫丰富的这种沐浴露就不行，知道吗？它那个泡沫是有空气的。它会阻碍整个这样子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流通，污水跟清水的一个流通。所以呢，我们建议是采用低泡沫型的沐浴露，清洁干净就即可了。
3: 如果说洗浴守护的是老人的体面，那么吃饭守护的就是老人的根基。在大连众康食品制造有限公司的展台，一袋合益众康乳酸菌发酵胡萝卜泥以全球首发的身份亮相。产品发明人屈延红介绍，这款产品的研发初衷来自一个许多家庭都会忽略掉的细节，那就是胡萝卜常常被白吃了。
7: 它本身的特点是用专利的菌株普通的胡萝卜，把它用温和发酵的方式升级为一个食补的发酵胡萝卜泥。其实它主要解决的是大家吃胡萝卜不吸收的问题，就是你不管生吃和熟吃，那么胡萝卜本身的营养素呢是脂溶性的，那么我们现在用发酵的方式和打成泥的方式，就是为了解决我们自己在家生吃和蒸煮都不能完全吸收的问题。实际上我发酵是实现了一个体外的预消化，然后呢让你进到肚子里就可以直接吸收。那么打碎之后呢，就变成了老少皆宜，就是吃起来方便，随身携带，那个因为用的是吸吸袋，所以不会呛，大家吸着吃的，所以说就是老人也适合，孩子也适合，我们成年人呢也更需要，只要需要胡萝卜的人他都是非常方便的。它的难点呢，一个是菌株，我们这个长孟明川珠菌呢是我们的专利菌株，这个菌株呢在这个应用的过程当中呢，它有很好的产出很多的短链脂肪酸和氨基酸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这个菌株的核心特点让它可以来做发酵蔬菜。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用我们的不仅仅是菌株的专利，我们还有发酵工艺的专利，我们是一个专利包来解决了我们在发酵过程当中不添加任何防腐剂作为成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来就是绝对的零添加，干干净净的东西。只要考虑一个是携带方便， 第二个呢，这个我这个吸嘴大呢，它是铝箔的，所以避光的，它是抗氧化的。
8: 嗯，
7: 对，主要是考虑这个用它的天然性质来实现它的保鲜。它不仅仅是一个这个日常的蔬菜补充，然后同时呢，就是携带方便，随时随地都。

0: 可以实现。一般来说呢，按照我们国家的膳食指南的指导，我们这个深色蔬菜呢，一天呢是100克到200克。那么这一袋呢，就一天一到两袋，老年人就完全可以。但它不仅仅替这个时代蔬菜，但它还有这个代谢产物当中的短链脂肪酸呐、有机酸呐，它会直接让肠道让它成为一个食补的蔬菜，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胡萝卜。
1: 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吃进营养，这一袋小小的胡萝卜泥是科技对银发餐桌最实在的敬意。它我们所谓品质养老，很多时候并不需要多宏大的叙事，可能就是让一位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够像孩子一样轻松地吸进一份有营养的深色蔬菜。事实上，在生活当中，这种理念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尤其讲到了品质养老的实际落地的最后一层，也许有的时候不是悬在空中的高大上的科技表达，更多的是我们在衣食住行这些细小的活动空间和生活琐碎当中遇到的一些能够一下子刚刚好就满足老年群体的用户需求。这也是我们在每一次参与老年性的产品展会、老年性的学科这种学术论坛的时候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的话题。那说过了这些，我们对老年人来讲，我们发现这确实是有价值的一些产品的新的发现和新的趋势之后，咱们接着在今天节目里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探讨的就是关于老年生活当中老旧小区里面的养老痛点啊。您看您住的这个楼是不是有了20多年的楼龄，甚至快30年了？那么您可能会有这样的共鸣，那就是每次早晨起床去菜市场买点菜，回来之后上5层楼，每一层可能都得歇歇脚啊。还有呢，就是楼下那片空地白天呢也是停满了车，连个坐的地方可能也都没有。这些啊是在老旧小区当中很多老年朋友生活里面常常会遇到的问题。其实你说这个问题的点出在哪儿呢？我认为首先客观的讲，在于硬件的先天不足。因为这些楼龄已经是有20-30年的小区，在当时建设的那个时代当中，确实没有这么多的车啊。首先是没有这么多的车，第二呢，就那个时候呢，生活的品质没有像今天这么好，所以那会儿的话，你是见不到有这种大块的空地预留给这个老年人作为一些器械啊、运动活动的场所，或者是做了很多这种桌椅啊，让老年人散步之余还可以坐下来休息啊。那个时候是没有这些非常完善的硬件设施的。另外还有一点，那个时候呢，入住的您的那个阶段也是年轻的，可能那时候才40多岁左右。正值中壮年啊，所以上下楼的时候你是没有什么感觉的，一口气上20层楼可能也不在话下。但是随着时代发展，生活的这种需求越来越旺盛，我们的年龄啊向一个更高的阶段去攀升，这时候想要一个更好的生活质量，对于硬件设施的这种需求马上会出现一个和曾经那个时代不同的样子。所以在今天你看，无论是没有食堂啊，然后没有这个比较近的社区医院啊，老楼没有电梯，这些呢都成为了实际在生活当中对一些老年用户来讲啊所面临到的生活的痛点。那么今天节目这时段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2: 槟城生活圈新观察，新观点，正在直播。

前段时间我看到一条消息，说大连累计啊获批超长期的特别国债是在11.4亿元，用于7500余部老旧住宅电梯的更新改造。那么在2026年呢，全年计划更新电梯4224部。那么另外来自民政的消息啊，我们看到现在呢将会采取一个方法，叫做一院一厕，优先呢在小区当中增设助餐、健康咨询这样的一些小型服务的点位。那么问题来了，老旧小区养老到底难在哪些地方？没有电梯怎么让老人上下楼不再爬一步喘三喘？没有地方活动，社区怎么给老人变出活动的地方来？服务到底怎么来补位嵌入式的养老究竟是什么？我们这些问题啊要都画上一个问号，一一的来看一看有哪些可能性去破解这些常年困扰到我们很多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老年朋友生活当中的这些细节和领域。在探讨这些问题之前，首先我们还要搞清楚一件事，就是老年人为什么偏偏离不开这些老小区。我想呢可能会有一些原因，首先一定可能是经济条件的原因。虽然说现在楼市的价格逐渐的趋于理性，但是对很多朋友来讲，卖掉自己20-30年的这种老房子去换一套新房子，我想不添点钱的话，那实在是不太可能。所以这笔钱添进来，那么这就是一笔非常大的开销。对一些年近可能在70多岁的老年人来讲的话，大家总觉得这笔开销在人生这个阶段似乎可能没有那么值得。它不像是说我们小年轻人20岁刚刚工作，然后我添笔钱买个房子，因为未来可以居住的时间会很长。那这里头的确是一本很现实的一个经济账本。另外呢，在这个老小区当中，你会发现有住了20-30年的这些老街坊和老邻居，那这种感情我认为是一个非常牢固的根基。因为现在很多老年朋友自己生活，儿女呢也不能够天天到家里面去看望，那这时候呢出门跟老李、老孙、小张这个打个招呼聊聊天，讲讲最近我是寄酸菜了还是去买了刚这个开海的鱼，这些话题我认为是丰富街坊邻居之间的感情的一种非常好的纽带。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我在这些老小区里面，你一定有了特别熟的菜市场。通常老小区的附近这个生活的配套还是比较到位的，也包括可能你附近有社区医院，你经常去挂那个孙主任的号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在小区附近活动你不用动脑筋，就是用父母的话来讲，闭着眼睛也能转上好几圈，所以这些都叫做老人的生活半径。如果说这时候换了一个新的小区，一个新的住宅楼，环境肯定是更好的，但你要说没有熟人，没有熟悉的地方，老人的心有的时候会很空，然后也会有需要一个漫长的适应的过程。所以咱们谈到老旧小区的养老，其实不是劝说老人家你能搬就搬，而是想办法让老小区也配得上老年人的晚年，尽可能的把一些硬件的补充上，把该有的服务呢能够送进来。如果说能够基于这个出发点我们去梳理这样的一个思路的话，我相信那对于我们的老年朋友来讲，在后续的生活当中，这个生活质量它一定是能够更好的提升的。老旧小区大多数都是6-7层楼的这样的老楼哈，当年建楼的时候没有电梯，住进去的时候呢，大家还非常年轻，爬楼不是难题。但一转眼20-30年过去了，楼老了，人也老了，膝盖应该说会有点疼，心脏可能也经不住这样的折腾，所以老人下楼买个菜、遛个弯、看个病，这一趟上下楼啊，就跟翻座山似的。好多失能、半失能老人干脆就被困在了楼上，大家不是不想出门呢，是真的出不去，楼层太高了。在老旧小区的改造当中，我看有信息显示，最优先破解的就是老年人上下楼难的这个问题。您看，政府都把这个出行难排在了最前头，那确确实实说明老年人在生活当中这个点呢是非常聚焦和集中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活动难。
老小区当年规划的时候没有给老人留下活动的空间，楼间距窄，空地少，仅有的空地还停满了私家车。老人如果想出门走走溜溜弯锻炼锻炼，没有器材，想晒晒太阳呢，也没有长椅，想跳跳广场舞，没有一块比较空旷的平整的地方。那么其实在全国有不少情况都是这样啊，都是这样啊。所以我之前还有一个数据说，当时这个改造当中啊，增设的社区服务设施是在就是八万个啊，接近八万个，然后这个八万个设施呢要平摊到28万个老旧的小区上。所以你要是这么平均一下来看看的话，这个我们就人均的，或者这个叫小区均的拥有量啊，小区均的拥有量其实还是挺低的啊，所以这也的确是一个问题啊，就是人的这个活动空间的一个缺口啊，它是实实在在的。第三个呢，可能就是吃饭难和照护难了。老旧小区的周边往往配套比较老啊，可能吃饭的地方，尤其是能给老年人提供吃饭的地方比较少，这时候呢就特别需要这种社区的食堂，或者我们之前聊过的老年食堂。另外如果说假设老年人半失能了，需要住浴住医日间照护，小区里呢没有这个设施，也没有这个人手，这就会形成照护难的问题。这几个难字叠在一起，就是老旧小区老年人最真实的一种生活处境。

之前媒体有报道说到，在银川当地的这一个县的一个社区当中，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比高达30%啊，这就意味着3个人当中有一个就是老年人。那么在这个老旧小区里面呢，这种现象非常普遍，老人多，设施老，配套缺，这就是老旧小区当中常常会出现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现象。再加上就医难，老人常见的疾病又比较多，那么社区卫生站呢，可能配的又不是很齐，那么这些情况就使得老年人在生活当中，如果是想去趟大医院的话，一定得倒上1-2趟车，再加上他们社交比较有困难，活动场地没有，老人聚不到一起，这种生活里面的孤独感一天比一天重。你看我说到这几个生活当中常见的情境，包括出行、活动、吃饭、照护、就医、社交，处处可能都是老年人生活当中不方便的一种体现。那么关于老旧小区的改造，未来到底都能改些什么呢？那么这里面有一部分已经是在落地施行的，有一部分是接下来可能更多的社区当中都会迎接到的。一方面的基础类，像水电气热这些管线的改造啊，楼体的里子，这些是必须要修的。第二类呢，我觉得是完善类，就是环境的配套，适老的设施，无障碍的设施，有条件的楼栋呢加装电梯，这些面子加里子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呢，就是提升类，养老、住餐、托育这些社区服务设施属于过日子的配套。您看在这个国家我们所提到的这种老旧小区的改造的，我们姑且把它叫做菜单当中，养老从来不是可选项，而是明明白白必须要写在这前列的这么一个项目。所以说老小区养老有解，这是我一直相信的一个观点，那只是说它有一个时间的问题，当然也有一个资金的问题。那么在我们所谈到这些难里面，刚才说的有3个难处，最让老人可能揪心的，我想应该是上下楼这件事儿哈。那么加装电梯其实是早些年给出的一个解决方案，但这个解决方案真正能落地的应该说也不是很多。我们有时候走在路上，经常看到这个老旧小区某一栋楼加装了电梯，我们就站在这儿会常常感叹说这幢楼邻居啊心真齐啊，因为我们家没有涉及到这种加装电梯哈，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我想一般就我在大连的这些加装电梯的这个老楼下面观察，因为我看了不止2-3处，4-5处肯定是有了。首先这个电梯接入通常来讲呢都是从3楼开始接入的，1楼、2楼是没有参与的。那么3楼呢一直到顶层接入到了这个加装电梯。那么这里的话就涉及到了大家可能是不是每个家庭也要掏点钱来共同把这个加装电梯的这个事情给它实现了。那么这里1楼、2楼是不是有什么说法，这个我不太了解哈，但我觉得就楼上这些大家能达成共识，这点非常难得。另外还有一点呢，就从我自己看的角度，我觉得加装电梯因为它通常要外置一个电梯的这么一个框架出来，外置之后呢对于可能1楼、2楼或者是某一个角度来讲会有一点挡光，会不会有这种现象？如果说有的话，我觉得就是这些老楼能加装好电梯，真的就是这幢楼里的邻居啊，就大家互相着想，互相照顾，也是互相我觉得是成就的一种非常好的内心的一个动机啊。我也听说有的楼就是有个别的业主啊，基于某些角度的考虑啊，这个不同意加装，所以最后这个事情呢就没成型。这个里头我所表达的感受，我们不是去责备某一个人啊，因为我觉得考虑有很多，比如说有的人觉得我现在上下楼没问题，可能再过2年我也不在这住了，也有这种情况。有的人呢可能家里的经济条件确实不好，
就是也没有这么多钱，还有的人可能条件也还行，但人就总觉得这个钱吧，我得花在这些对我来讲就特别有价值的地方，就每个人的这个消费理念，不一样啊，就是投资理念也不一样。就这个安装电梯，在我看来，它其实已经不是单纯的消费了，它其实也有所谓的加上引号的投资的属性。这个投资并不是说像咱们说去买黄金呐，买股票啊，我觉得我理解的这个投资是什么呢？就是让这个楼在接下来几年当中，它还会持续的，我们讲它不升值吧，但至少呢，它是有保价，或者是让它降价的速度变慢。因为我总觉得，你看加装了这种电梯的老楼，如果它在下一次进行成交的时候，它在售卖。它也是一个优势，尤其是你卖5楼、6楼、7楼，是吧？你说我们虽然是一个30年楼龄的老的这个居民楼，但是我们当时加装了电梯，你看这个出行就非常方便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它的一个所谓的这个投资属性啊，就是它这个保值的属性。我觉得会体现在这个部分，所以每个人在加装电梯这个问题上，大家的意见和想法是不一样的。你也不可能说捆在一起，说大家必须是这样，好，必须是那样。所以这个心很齐，这是我常常在看到哪幢楼加装电梯之后，我心里马上会想出的3个字。哎，我觉得真是很好哈，真是很好，因为电梯呀，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的腿。没有了电梯，再好的这个社区服务，有的时候老人有可能够不着，他不下楼，不想下楼，不乐于下楼，不敢下楼，就会拦住他。除了加装新的电梯啊，还有一项工作也非常的重要，那就是我们看就是换这个老旧的电梯。有的电梯呀，因为它这个楼建得早，用了10-20年，老化了，故障频发了，老人被困电梯的这种事情，可能也会出现。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就提出对于老旧住宅电梯要进行更新和改造啊。本来有电梯是个好事儿，你说一不小心人关在里头了。然后呢，人很不舒服，再出现其他危险，这就得不偿失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其实也是我觉得国家在这个国家层面上也在关注这些老旧小区、老电梯如何更好的更替。所以为什么我说它要有2个因素？一呢就是时间的维度，第二个呢也是这个经济的维度，因为这些要投入的资金它不是一星半点。确实不少啊，但是我觉得他是应该去着力想方设法协助我们的这些老年住户去解决的啊，这是真正能够有效的提升幸福感的一个关键。除了电梯之外，我还想提醒一句，还有呢，就是楼道里的小改造也非常的要紧啊。你看，在23年的时候，当时就有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要调整这个楼栋内的人行走道啊，就是开展住宅外墙的安全整治，楼道里堆杂物、墙面的斑驳、扶手的锈断、灯光的昏暗，这些呢，其实都是现实问题。尤其是刚才说到了扶手啊、灯光啊，包括堆的很多杂物。老年人在上下楼的时候，本来可能就有点费劲，再多了这些障碍，那其实就会多了更多的风险。所以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您家中有老年朋友，或者您恰好就属于在生活当中退休之后的，然后已经是70、80岁的这些老年朋友们，我们在听节目之外，看看家门口是不是自己还堆了好多东西。如果是的话，真心的建议您啊，把它收拾起来。您就是觉得有一些有用的，我们给它放到家里；如果没用的呢，就把它这个丢掉。虽然我这样说这句话，其实很轻巧哈，就一句话的事儿。但是呢，我们换个角度想，就是您年龄大了，走在楼梯间的时候，就是这面一个盆儿，那面一个罐儿，
中间还有一些纸壳，那边还放个小凳子，哎，这还放几盆花，这些啊，它真的会形成风险，一不小心被绊着了，在这个楼梯间摔倒了，其实非常麻烦。它还不比在大道上，那大道道边一不小心摔倒了，这是行人来来往往都看见了。在楼道里，假设那个时段楼道里没有人经过，然后您当时如果摔得还比较严重，啊，是不是这个事儿就特别麻烦？所以我觉得咱们首先，如果你说我不去考虑别人，咱们就先考虑一下自己。为了您自己，也把您这个家门口这东西给他，收拾收拾，规制一下，啊，减少这种风险。另外，我们其实除了这种遮挡风险之外，还有一个风险就是火灾风险嘛。啊，就如果真的是这个发生火灾的话，这里面东西特别多，它燃起来真是没有通道能跑啊，它没有通道能跑，所以我觉得这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啊。希望如果说您在听节目的话，恰好啊也家门口有这些东西，节目结束了，您收拾收拾啊，我觉得为了自己嘛，为了自己的安全啊，为了自己一个放心啊，很重要。啊，很重要。我们昨天其实还到一个项目上去参观，这个项目当中有一块展板就讲到了老年人摔跤的问题。这个摔跤他做了非常详实的分析，摔跤的一些场景啊，然后造成的一些后果呀。所以我们就一直在讲说，老年人生活当中就是告别高质量生活常常会出现的现象就是摔了一跤。真的就是可大可小，通常可大。真的通常可大，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哈。还有一个呢，我们刚才讲到了，就是这个老旧电器换啊，这个我们就不展开去讲了。下一个方面呢，就是关于这个活动的空间啊，活动的空间，小区或者说咱这个老的居民楼周边的绿化照明，包括适老设施、无障碍设施、文化休闲设施。这些其实都是需要来做提升的啊。那怎么提升呢？其实需要把老小区老居民楼下面那些犄角旮旯的闲置的地方、乱堆乱放的地方清理出来，把它改造成老人能用的这些场地。那么在2019年到2022年这三年的时间里，在老旧小区的改造中，把养老助餐这些社区专项服务设施的建设其实都纳入到了改造范围。我们说有时候空间小一点不怕，只要用心的话，一个单元门门前的空地

一栋楼前面架空层，其实都能变成老人们的活动角。你没有一个活动的大广场，你要有一个活动角，其实也是可以的。老年人有的时候需求，我觉得很朴素，很朴实，不像我们年轻人啊，说你选一个，我们选一个地方玩什么，要空间要大啊，光线要好，或者是要有情调啊，要有一些软装。年轻人要求很高，但我觉得老年人，我接触的这些老年人其实没有这么多要求啊，其实很朴素。我们能不能在这个那么朴素的愿望面前想方设法的满足他们呢？我相信这是大家特别期望见到的一个样子啊。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现在大连也有社区在创建这个老年友好型的社区，那其中呢，他们也为特殊困难老人建立了这个档案啊，同时呢也协助入户整改了一些安全隐患，也为一部分家庭配备了适老设施等等啊，也新增了健身器材啊，这些硬件上的配备其实都对老年人的生活是一个有质量的这么一个助推。那同时也会有一些软性的服务，包括开展一些义诊、上门的健康巡检、助餐服务等等啊，这些都有。所以一个老小区活动的器材有了，电梯有了，助餐有了，老人的日子啊，他立马就不一样了。哎，所以这种感觉啊，我觉得是非常让老人期盼的，也是希望有更多的老年人在养老享老的生活当中啊，大家能够体验到这种生活的幸福感。这种幸福是不是很多人在内心大家都非常期待呢？我想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0: 这里是槟城大连，一座向海图强的城市，一个引领产业奔涌的现场。我们走进车间，看好产品如何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领军者讲述创新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正在直播。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福。在今天的节目的第二部分当中，和大家共同来探讨了在现在老旧小区生活当中啊，大家常常会面临到的一些集中性的问题。无论是电梯还是活动的场地，都是实际生活当中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需求点。除此之外呢，其实还有呢，就是生活的这些周边的服务，包括很多朋友所关注到的像社区的食堂啊、银发学堂啊，这些呢其实很多地方都是改造出来的。那有的城市是政府补贴社区来运营，那有的情况下呢也都是各种啊，这个还有这个社会资本的这个介入啊，那么为大家提供一些这方面的服务设施。就拿咱们这个食堂来讲的话，原则上为老年人提供的这些餐品啊，整体上要做到低盐低油啊，软烂易嚼。这个事儿呢其实已经跑了一段时间了，两三年的时间大家陆续都看到了。这里我其实也有自己的一个观察，最开始我们说在做老年食堂的时候，它的定位一定是口味要清淡一些，符合老年人用餐当中的一个习惯。因为你发现我们的长辈和咱们这代人吃的东西，喜欢吃的东西，它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这里

这个量啊不是很多啊，就人数食堂经营半道就明显亏损了。那么这时候如果说我们这些咱们讲这个中年人上班一族学生党学生族啊，大家能够去到这个食堂当中来吃饭的话，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让他长期维持下去啊，运营下去的一个思路。我相信对于很多食堂来讲啊，首先我们秉着一个食品安全要过关的这么一个第一道关，在这个关口之后，我们探讨的问题可能就是你到底他怎么能够，你得让他挣点钱。如果他不挣钱的话，有的时候他真的是扛不住。有些人在扛不住的时候，他才动起了一些歪脑筋，或者说他会想方设法的降低食材的成本，降低运营的成本。这时候可能你的体验感就没有这么好了。所以我一直在我的这种价值理念当中，就任何行业你得让他挣点钱，他可以不挣到那么多的钱，但你得让他觉得他做这个事儿，至少因为我觉得大多数做这种生意啊，他还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家庭的一个结构哈，就是两个人投资一点钱啊，做了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如果这个项目他做一年明显是亏的，他可能就不做了。他不做了，可能你家门口就没有这么一个好的食堂了，对吧？那你要让他老是长期以往的一个亏损状态，如果他不收业的话，他大概率还是会降低成本嘛。以前用的大米可能是4块钱、3块钱的大米，可能后来就换成了1.5块、2块钱的大米。那你说吃的东西的感受上，吃的东西的品质上，还有吃的东西的安全性上，他是不是能得到一个更好的保障呢？啊，所以我在这个很多这个他们做实体当中，就是做营销的时候，我不太这个主张啊，就是一定要去打这种价格战啊，价格内卷到最后，其实谁都好不了啊。大家说，哎呀，就希望他们卷起来，左面一个拉面店，右面一个拉面馆，他们之间卷起来。但实际上卷起来之后，它的问题在哪儿呢？消费者说，你看卷起来之后我吃的东西更便宜了。但你没有想过呀，就卷起来之后它的食材各方面的质量它一定是下降的啊，它一定是下降的。当然在现在有这个资本来了之后，我们会发现也有这种卷起来，就是两个人打价格战，把一个给打死了，只剩下另外一家独大。这个时候一家独大这家呢就立刻上调了服务的价格啊，这个现在已经是屡见不鲜了，这种模式。所以消费者呢，你可能只能占到短期的红利，但你确实不能够真正意义上享受到一个中长期的一个有价值感的服务啊，这点我个人是非常看重的啊。刚才说的就是像这种啊社区食堂，除了食堂之外呢，还有像咱们说的松动的那块地砖啊，还有那个好久不亮的那个路灯的灯泡，这些其实都是在社区老旧小区当中生活里面，我觉得非常实际的一些，你说是安全的隐患也好，还是说是一些生活服务设施的欠缺也好，所以坡道该修的它一定得修，扶手该装的它必须得装，路灯该亮的它一定得亮啊，包括一些无障碍的设施，你要做的它是一定要做好了。我们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常常对于无障碍设施不以为意，就是它有没有一个坡啊？你像我们广电门前，其实在上楼的这个地方它就有一个坡啊，一个很明显一个坡道，那有的地方可能它真的就没有，我们年轻人也无所谓啊，你搞这个坡还占地方干嘛呀，用不上啊。但实际当有一天你的这个场景里面会有一些老年朋友坐着轮椅上来的时候，这种无障碍通道它的价值一下子就凸显出来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在社区去观察生活当中的这些变化，究竟它能带来怎样的一个对于老年用户的一种帮助。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更大的一片，我觉得就是服务了。这个服务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话题啊，这种嵌入式的社区的养老，方方面面，包括这些像我们先经常提到的15分钟的这种生活的半径，那包括在半径当中所设置的这些嵌入式的养老的站点，包括提供的应急的协助、健康监测、助餐助浴、康复护理、便民服务等等，这些服务呢，只有落在了家门口，大家才能够享受到一个更安心的、更便捷的一个生活服务的状态。

说了这么多关于老旧小区的一个改造，关于老人在生活当中的一个便利性的问题，我觉得这世上最暖的养老啊，不是说一定要住进多么豪华的房子，而是推开家门的时候楼梯没有那么陡了，楼下呢有能坐的长椅了，然后中午呢能有一口热乎的饭来吃，头疼脑热的时候有人能够帮助您来搭把手，这些细节细枝末节，其实它能够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同时呢也能够增加老年人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安全感，这才是我认为最为实际的一些事情。

最后呢，槟城生活圈节目也提出一个想法，希望大家呢能够把需求提出来，把这种商量的过程进行下去，把这种服务呢把它用好用到位。那么咱们生活在老旧小区当中的老年朋友，我相信这种日子过得一定是一天会比一天好。也谢谢你收听今天的槟城生活圈。那么在10月1号到7号期间这7天假期当中，我们为大家在槟城生活圈的时段当中是精选了往期的精彩节目的一些话题和回顾。如果大家有时间在假期的话，也欢迎你来常常收听。还不会

0: 老朋友说，爱是孤独的解药，通过理解他人的孤独，灵魂才能深度共鸣。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 FM。
2: 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引领主题特别节目，
3: 聚焦槟城银龄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银龄产业发展观察。

0: 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1: 用专业温诞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0: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 FM 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2: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2: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2: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2: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2: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3: 好的，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的白天到夜间，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长兴岛等，今天呢是多云转晴。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下午2点前后呢转西北风5到6级。今天呢，大连市区的气温呢是15到20度。

0: 当我们去认真思考如何能无忧地度过一生时，我想热爱读书，善于理财，食饮有节，方得始终。
1: 这里有完善的养老规划，智慧的养老方式，合理的投资理财，适时的修身养性，未雨绸缪，未病先至。世界很精彩，值得我们好好去度过。欢迎收听无忧一生。
2: 从黄帝内经到本草纲目，从张仲景到李时珍，五千年的中医文明是先祖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它不只是医术，更是哲学，是生活，是看待生命的方式。一番草木千年传承，一根银针贯通古今，天地有节，四时有序，望闻问切，医道无穷。欢迎收听无忧一生，每天上午十点，和爱东一起穿越时光，触摸那些医道里的温度。
0: 大家好，我是爱东。中医是一套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哲学，它教我们顺应四季变化，调整作息，以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律动来平衡身心，用食药同源的食材来调养体质，以五味调和和四季平衡的理念定制食疗的方案，用中医的智慧唤醒身体自愈的能力。这种智慧是治胃病的预防观，更是将生活细节转化为养生艺术。晨起一杯温水润泽经络，暮归一杯花茶疏肝解郁。中医的智慧告诉我们，真正的健康不是对抗病症，而是遵循自然节律，在日常中践行身心平衡的东方美学。欢迎大家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钟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打开全新的生活方式。
3: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无忧一生，善于规划，未雨绸缪。我是您的老朋友爱东。每天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钟，无忧一生呢和大家关注自然，关注自己，不仅呢要听心理的声音，也要听我们自己身体的声音。在这一年呢，我们一起不断的向上生长，不断的和周围的人一起来链接，变得生动可爱和明媚，找到无忧一生的方式和方法。生活很精彩，值得我们好好去度过。我们现在身体究竟需要什么呢？其实我们身体呢，始终呢是有一种它自己的语言。我们是否能够懂得身体的语言，这个是我们不断去学习和练习的这个过程哈。比如说你看，有的人下午总会觉得很累，甚至有的人蹲下来起来呢就会发晕，甚至眼前发黑。那其实各式各样的身体的这个信号呢都存在。那我们就先从早餐来开始，每天呢吃一顿像样的这个早餐。那么我们中国传统的一些方式呢，就是山药小米粥或者红枣桂圆鸡蛋汤啊，还有菠菜猪肝，可以换着吃。那有时间呢，多去按一按足三里，就能够解决我们遇到的这个问题。比如说下午你总会觉得很累，或者蹲下去起来眼睛会发黑，甚至呢头会发晕的这些情况。那其实从中医来讲呢，那它会有一些血虚的这个现象的这个出现。所以你看，我们从早餐为大家来搭配的就是山药小米粥、红枣桂圆鸡蛋粥、鸡蛋汤也可以哈，还有菠菜呀、猪肝啊，大家这些的都可以换着来吃。那么我们胃经上的这个大穴就是足三里。好了，那我们再说到了秋天的时候，好多人呢他容易出现嘴角干裂呀、嘴里容易破呀等等这种情况啊。那我们就先 就是在这个主食上要稍微的花一点心思，比如说呢，主食里面要加杂粮，要吃多一点的绿叶的蔬菜，甚至呢，包括喝一点百合燕麦粥、菠菜鸡蛋汤，以及杂粮山药饭，这些哈，都是去很好的补充我们人体需要的这份能量。你看，还有呢，有一些人啊，他的这个现象是什么呢？就是夜里边小腿会抽筋，甚至睡觉呢也不是很沉。那么我们遇到这种情况呢，睡觉之前呢就要放松一下了，白天的时候呢多活动一点。那么我们在饮食的这个搭配上呢，可以多增加一点黑芝麻嘛，黑芝麻，因为晚上呢，如果是出现抽筋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呢，其实跟我们的这个肾经呢都是有关系的。像黑芝麻、核桃、牛奶豆腐、虾皮儿山药、芝麻糊，这些呢，我们都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给自己做一点搭配。还有一点呢，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学会勾脚拉伸，或者按一按承山穴。

0: 那这是我们说到的身体给到我们的一些现象哈，比如说下午会比较劳累，或者嘴角有干裂啊，夜里小腿要抽筋，还有的人呢容易出现牙龈出血，磕碰呢容易出现淤青这种情况。当然呢，都要从食养的这个方向当中呢来入手，要吃一些新鲜的果蔬，像猕猴桃，现在的这个季节哈，猕猴桃也是大量的会上市，然后我们适当的在餐桌当中给大家搭配一点猕猴桃、橙子、彩椒、西红柿这些哈，特别的好。当然现在这个西红柿的这个价格哈也不便宜，那种好一些的这个西红柿哈。还有呢，像眼睛干，晚上看东西有一点费劲或者模糊，要多喝水哈，中间要眨眼睛啊，就是大家比如说现在吧，我在跟大家分享内容的时候，你就可以适当的多眨一点眼睛啊，因为我们长时间的盯着我们的这个手机屏来看呢，大家那个眼睛其实都缺少了眨眼的这个频次哈，所以我们要适量的眨眨眼睛，中间呢也可以闭眼睛歇一会儿，然后呢多吃胡萝卜、南瓜、蛋黄还有坚果哈。你在日常的这个生活里边，我们应该养成转眼球啊，或者热敷眼睛。其实热敷眼睛很好的一个办法呢，就是把我们的双手搓热哈，然后把我们的这个手心对着我们的这个眼睛，然后捂一会儿，这是非常好的我们的一个就是身体自我疗愈的一个方式吧。因为我们首先这个都是劳宫穴哈，就是劳宫呢代表了我们的这个心脏啊，跟我们的心脏心包都是有关系的，而且呢我们心呢也主血脉哈，所以你看你把你的劳宫啊搓热了放在我们的这个眼睛上，它其实呢也是很好的一个就是调动我们的这个气血去到眼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那么对于现在这个季节容易掉头发的来讲呢，我们当然就应该吃的好一点哈，要吃的比较有营养充足，然后睡眠要保证补充蛋白质啊，像牛肉啊、鸡蛋啊、坚果啊、豆制品，然后你要去经常的揉一揉百回穴，或者是捶一捶我们的这个足三里哈。还有呢，如果你在日常的这个生活里边容易紧张甚至睡觉呢都不是很沉的话呢，我们也要做一点就是小功法哈，要在这个食材当中呢要去做一点搭配首先你要让你的情绪缓一缓嘛，吃一些比较松弛的能够舒缓你紧张神经的食材，比如说像香蕉，比如说像坚果，像黑巧克力，还有像小米粥然后放松一下心情，做深呼吸，去按一按我们的内关和神门，这个都是管心呐、管心神的穴位哈。像内关、神门，包括其实百会这些呢，其实都会对我们的这个身体有很大的这个帮助哈。然后要去做这个深呼吸，我们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哈，要去学会做这个深呼吸。那如果排便不畅，饭后会胀的话呢，就一定要多吃膳食纤维了，饭后呢要走一走，像燕麦呢、火龙果呀、西芹呢、山药，然后呢要顺时针的去按揉我们的这个腹部哈。那一个人如果他很怕冷，手脚又会很凉，你就先要让我们的身子暖起来去晒一晒太阳吃一点热的食物，要多活动生姜、红枣茶、羊肉、牛肉、桂圆这些呢我们都是要把它吃起来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要去晒背哈，我们夏天的时候呢也跟大家说要多去晒背，尽管呢现在季节交替，晒背这件事情哈其实一年365天只要不是下雨哈，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抽空哈在阳光下去走一走，像踮脚呀、晒背呀，这个其实都是很好的补充我们身体能量的一个小的这个方式哈。你看像口干呢、皮肤干，半夜容易醒，平时大家就多润着点，你就多喝点水，然后注意去润养当然喝水不等于就是完全补上了这个津液，我们还用比如说像银耳啊，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些补肺呀、补津液的银耳、百合呀、就梨呀这些哈，我们在秋天的时候你都要换着样适当的来搭配，像黑芝麻、坚果，然后呢喝水呢大家就小口多 多次去喝哈，不要一次灌的这个水量特别的多哈，去灌水就没有意思了，就是你要小小量的多喝哈，它有一个细水长流的感觉。所以呢，你看我们以上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些方法，它都不难，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的一些生活的这个习惯。大家把早餐、睡眠、日晒、走动、放松，就把它排进到我们的这个日常里边。先把早餐好好的吃，然后早一点睡，适当的去晒一晒太阳，运动一下，走一走，你自然而然就松弛下来了。如果你的时间也还蛮允许的，那你可以听听广播，听听音乐。你看，这就是日常养成的一些食谱和习惯，那大家呢都可以来参考，而且呢可以按需来选择。
1: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大自然有它的节奏，我们的身体也一样。一杯茶，一碗汤，一个穴位，一味本草，中医的智慧就在一粥一饭之间。三指切脉治寒热，一剂良方护安康，阴阳平衡百病消，气血和合身心健。亲爱的老朋友们，我是爱东，欢迎来到无忧一生。忙碌之余，别忘了听一听身体的声音，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成养生的诗。
0: 其实刚才我们讲到，我们日常的一些食谱呀，生活的这个习惯呢，你越来越积极和阳光，其实我们整个人呢就会被你养得越来越富足哈。就是本身其实有一句话叫本自具足，其实我们都是拥有的，但是很多的时候可能随着时间呐、生活呀等等吧，就慢慢的大家如果不断的去向外去寻找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觉得丢失了自己。你把自己慢慢的养回来，就像养小朋友一样，重新的把自己养一遍，从头到脚哈，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睡眠的习惯、运动的习惯，哎，你就会发现真的自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你在养自己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看你早上起来你就可以去做这些事情啊。早上起来我就跟大家分享过，我们早上你是不是要去梳头发啊？就是其实我们在日常的这个生活里边比较方便的，其实你我们的 五指就可以替代这个梳子哈，就是我们随时随地的都可以来梳头，然后呢我们可以重点的来揉搓一下我们头中间的这个百会穴哈。这个百会穴就是诸阳之会嘛，你要去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去调动一下一身的阳气哈，然后你就坐在床上就可以用手指哎先梳个一两分钟，然后你自己就非常的这个清爽。然后呢你看你就可以下地去点脚尖儿啊，点脚尖儿它补的就是我们的肾气哈，去调动我们的这个肾气。那你在点脚尖儿的这个过程当中，又舒展了我们的这个身体，又去补充我们的这个肾阳。你看这些方法真的都非常的这个简单。然后呢我们可以每天呢进行这个早晚都可以有一次这种深呼吸啊，你可以用腹式的呼吸方法哈，我跟大家有讲过很多次，腹式就是你在吸的时候肚子是鼓的，然后呢你在呼气的时候呢肚子呢是慢慢的收回来的啊，一直收紧我们的这个核心。然后你的吸气的时候呢，你可以吸六秒钟啊，五到六秒钟，大家可以试一下哈，你在吸气的时候能不能吸得长，然后呼的时候你可以适当的再延长两秒哈，再适当的延长两秒，然后你就其实就练你的心肺功能嘛。然后呢早晚还要去做的事情呢，就是去揉一揉我们的肚子啊，去揉一揉我们的肚子。早上起来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啊，睁眼睛了之后你揉一揉，然后呢你就去梳一梳头发，就是这些前后的顺序啊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但是你不要一早上睁眼了然后

0: 可能就什么也不顾了哈。然后可能我们还建议大家，比如说你要喝一点温水啊，一定要是温的哈，一定要是温的，而不是就是凉的凉的水哈，没有意义。你喝一点温水唤醒一下你的这个脏腑，然后呢你看去揉腹，揉腹的这个好处大家就都知道了，你晚上揉一揉，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再揉一揉啊，对于排空我们身体前面一天的这个浊物是有很多的这个帮助的。那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呢，你活动完了之后，你就可以去敲一敲你的这个胆经哈，敲一敲这个胆经。哦，基本上你就敲1到2分钟就可以了哈，就是这些都是在我们的日常的这个生活里边哈，大家就是想起来的时候呢都可以去做一做的。然后呢你看酉时啊，酉时现在大家一起跟我在分享一下，我们酉时是几点钟？其实我们酉时呢是傍晚的5点到7点钟哈，可以明天鼓，这个都是补肾的哈。因为酉时呢它也是我们的这个就是肾经当令的时候哈，明天鼓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双手哈捂一下耳朵，然后那个手指在后边就敲啊，敲我们的这个后脑勺吧，就是简单分享哈，就是这样的一个动作哈，就大家就可以做明天鼓的这个动作。你看比如说这个都是补肾的很好的一个方法。然后呢比如说像我们起床伸懒腰这个事情哈，我们起床伸懒腰它其实呢也是调动我们的这个肝就是疏肝的一个方法哈。所以呢我们其实日常的这个生活里边我们能够去做到的这个事情呢还是蛮多的哈。去伸一伸懒腰，疏肝解郁。然后在午后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拍一拍这个肘窝啊，拍一拍这个就是我们的腋下，这些呢很好哈，就是这些方法呢都会很好啊，这些方法都是在我们的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哈，我们讲到的就是你看都是腋下呀肘啊，这都是八虚，就容易就是藏一些浊气的地方，所以我们的适当的把它拍一拍哈，就把我们的这个这些浊气呢往外去散一散。然后呢你看这一天当中大家想起来，刚才我也讲了转转眼睛啊，是不是啊，然后呢拍一拍腹股沟啊，腹股沟就是我们的脾经经过的这个地方哈，我们脾经经过的地方，其实我们去拍的时候就顺便把腿窝就是腘窝也一起都拍了吧，这不就是八虚吗，你把这八虚都拍一拍，就是我们身体容易去藏浊气的这些地方哈，大家都适当的要把它做一些这个舒展。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刚才我讲到的呢就是包括像我们的肾经，我们的肺经，我们的胃经，我们的脾经，我们的肝经，我们的心经包括像我们说到的这个12条经络当中，其实你从早到晚这些碎片的这个时间哈，大家都可以把它利用起来。转眼睛呢其实就是带动了你的肝经，眼睛呢它其实开就是我是谁的这个开窍呢，是我们的肝开窍于目，所以呢你在转动眼睛的时候呢其实你也在舒展你的这个肝经。然后呢我们比如说再去拍八虚的这个过程当中，拍八虚嘛就是肘窝腋窝腿窝腹股沟，那么这些呢其实呢都是跟我们的这个经络呢密不可分的，所以我们在拍八虚的时候这个地方是容易去藏很多浊气的，我们在拍的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就把我们身体的这个阳气调动起来，这个浊气呢就把它打散了。所以这些方式和方法它真的都非常的简单，只是在我们的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大家是否哈去留心它，留意它，愿意坚持去把这些事情呢把它好好的去做完，坚持一段时间之后，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够看到其中的这些变化哈。所以都不难，超级简单，起床之后呢就能做。所以呢每一次在节目当中我都会问大家很简单的这个事情呢，我们原来学习的时候有一句话叫做简单的事情重复做啊，就是你重复的久了你就会变成身体当中的一份记忆哈，慢慢的就是深深扎根啊，就是一定要把它扎到我们的这个内心深处，就是它就相当于我们的肌肉一样，肌肉记忆，我们早上起来好像就跟刷牙洗脸吃饭就是 这几样事儿你务必要做。那我们早上起来就是梳梳头发，揉揉腹，敲敲八虚哦，你看其实你这些事情你早上多起来五分钟就可以完成，贵在坚持。那么剩下的那些深呼吸啊，敲胆经啊，敲肝经啊，或者是点点脚啊，你看你碎片的时间，无论你是上班还是在家，那你都可以啊，闲暇的时候呢来做这些哈。然后再加上你赋予了很好的一个食养的这个方式，然后再加上适当的这个运动，你看你真的是把自己养的非常的优秀哈，让我们的这个你又能读懂我们身体发出的这个信号，你能够读懂它的这个语言，所以你一定能够去达到那种身心愉悦的一个状态。其实我们一生当中无非追求的就是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对吧？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运动，做好了这些事情，我们真的就是会非常的开心和愉悦。
1: 菜市场里藏着什么样的养生密码？厨房灶台上摆着哪些灵丹妙药？一把青菜，几片生姜，三颗红枣。中医不在高高的书架上，就藏在你家的锅碗瓢盆里。我是爱东，每天一小时，和你一起聊一聊那些听得懂、用得上的中医智慧。欢迎收听《无忧一生》，生活处处有中医。市场里藏着什么样的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大自然有它的节奏，我们的身体也一样。一杯茶，一碗汤，一个穴位，一味本草，中医的智慧就在一粥一饭之间。三指切脉治寒热，一剂良方护安康，阴阳平衡百病消，气血和合身心健。亲爱的老朋友们，我是爱东，欢迎来到无忧一生。忙碌之余，别忘了听一听身体的声音，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成养生的诗。
0: 今天呢，在节目的这个前半段啊，一直跟大家来讲，其实今天讲的都非常的简单啊，都是一些生活的习惯啊，生活的这个方式，包括一些食材的这个搭配。那么其实无论是我们食材还是比如说我们身体当中的穴位哈，大家就是要首先呢，我们要是有认同，要有这种觉知哈，觉得这些方式和方法确实是对我们有用，就是有一句话叫相信的力量啊。你首先肯定你的念啊，就是我们的这种信任它肯定是存在的。比如说你要多吃一些杂粮，多吃绿色的这个蔬菜，然后食物的这种搭配，如果你认同这种生活的方式和理念，那你并且去践行它，我觉得这个效果会越来越好。如果比如说你相对是质疑的，或者是疑问的，那么你在践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它肯定会打折扣，那么你出来的这个效果呢，它当然就会有所不同。所以呢，在这个食材上，我们的建议呢就是五谷为养啊，然后呢比如说肉蛋这些呢，我们再去适当的这个做这个搭配哈。然后呢，我们这个身体当中呢又有这么多的可以自我去疗愈的一些方式，那我们就要了解我们身体它的一些机能啊，比如这些穴位它的一些作用啊。就是像刚才讲，如果你蹲下去起来都会觉得头晕，它肯定是会有气虚的现象啊，或者气血不足。那么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你看像血海，我们就可以经常搭配穴位来用。你比如说你多去按揉血海穴，然后呢三阴交，这个都是统血的一些穴位，那你每天你坚持去按揉它，那么你这个头晕的这个现象，蹲起来眼睛发黑的这些情况，慢慢的它就会改善。首先你要相信它啊，它是会有这样的一些能力的。我们这些穴位在身体上，你说它是干嘛的？它一定是能够起到去调动统筹啊，它会有这样的一些能力在身上，但是我们要善加利用，并且呢信任它能够去做得到。所以呢，我们身体给予了我们很好的支持，而我们给予身体呢要有很好的这个养护 然后呢适当的去运动，早睡早起，有良好的一个生活的习惯，我们就会慢慢把日子过成养生的诗。好，我们稍作休息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老朋友真欢喜，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2: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
0: 听见晚年新美好，
1: 看见康养新未来。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小头都不变，
8: 盖不盖冬？
9: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11: 老话讲得好，秋吃果，冬吃根。秋天不吃果，冬天病上门。九月、十月的大连，什么最多？果子最多，马房店的苹果，旅顺的葡萄，三十里铺的桃子，整个大连都是香甜的。老辈人说，秋天的果子是大自然给的最好的换季补品，应季的东西最养人。别小看这一口果子，它扛的是整个冬天的底子。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席轩 ，FM 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大家好，我是艾东，一名热爱中医的主持人。中医的智慧像一座古老的宝藏，蕴含着无限的生活启迪。它主张顺应自然规律，强调天人合一，告诉我们人体与自然界的节律息息相关。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顺应四时变化，身体才能与天地同频共振。中医倡导治胃病，通过合理的饮食起居、适度的运动锻炼和情志的调节等方式，提升身体的自愈能力。中医的智慧将阴阳调和、身心平衡的哲学融入一粥一饭、一呼一吸之间。欢迎大家每天10点到11点钟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在生活中找到与自然共生、与自我和解的全新生活方式。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就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的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哈，我们怎么去保养我们自己。其实现在呢，我们能够看到哈，南瓜已经大量的上市了，真的是有那种丰收的喜悦哈。但是南瓜呢，虽然好，但是呢，它也有这个食材搭配当中的优劣势哈。所以呢，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当中，我就跟大家来讲一讲。你看，好多人在秋天炖羊肉的时候呢，都很喜欢顺手丢上几块南瓜，汤甜一点，南瓜也软一点啊，看着好像很搭，喝的时候呢也挺舒服的。但是呢，半夜哈就不是这么回事了。有的人呢，把羊肉和南瓜炖在一起之后呢，半夜时候它会有一点打嗝、嗳气啊，甚至呢是翻来覆去呢不太容易入睡。南瓜没有问题，当然羊肉也是非常的新鲜。为什么它俩放在一起的时候，就会让我们的这个身体有一点堵一堵、堵堵的那个感觉呢？其实呢，是因为啊，这两样食材呢，它都是偏温性的啊，又都是能够去当主食的，所以呢，你放在一起煮它就过了。因为我们中医它讲究的是平衡，刚刚好嘛。南瓜呢，它是很好的这个食材，而且呢，秋天呢也会大量的上市，很便宜，蒸熟了非常的软糯，能够填肚子啊。它其实是一个主食型的这个蔬菜哈，而且它里边有贝塔胡萝卜素啊、果胶、钾、膳食纤维哈，真的都很好吃着呢，也很有口味。但是呢，大家就不能把它当什么就是很补的这个东西哈，因为它比较偏温性嘛，性甘又能够当主食。所以说如果你吃的太多了，甚至是吃法不对的话呢，我们的这个身体呢它就会有反应。其实呢，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南瓜算到主食里边哈，这样的话呢，你在吃的这个时候呢，其实呢，我觉得它就不容易超量。如果你把它当成菜的话呢，那主食配南瓜，那显然我们就有超量的这种可能性哈。你看，就是我们在说羊肉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它是温补的，其实南瓜呢也是偏温性的，两者呢它都是往一起加力，所以这种力量出来了之后呢，我们的这个脾胃啊，它就完全不够用了。所以呢，我们就需要调动大量的这个阳气来消耗羊肉，或者是要去消耗我们说到的这个南瓜。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胃里呢，它就容易发胀，就容易就是我们说到的打嗝啊、胀气呀、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你吃完了之后呢，都一动不想动哈。本来呢饭后它就容易胀，然后脾胃再虚弱一点的人，肉汤里边再放一点南瓜，或者你就把南瓜当成了主食来搭配的话，那你这样吃了羊肉又吃南瓜，显然呢它就是很胀的一种反应了。《本草纲目》里边呢有一个章节专门介绍这个南瓜的，说呢甘温不可同羊肉食啊，令人气滞。也就是说这两样东西同吃，它其实在食物
相生相克的这个过程当中，它不是很友好的这个搭配，因为我们把两个偏温的食材放在一起猛吃了，脾胃好，吃的少可能一般没有事儿，但是呢，就怕大家就是把羊肉哈当成了秋季的进补，然后呢，南瓜呢的确又很养胃，你把它放在一起了，它就出现了相反的这个效果。其实你看，我们现在好多的老年人也很喜欢吃地瓜、红薯，红薯和南瓜放在一起也会容易出现腹胀的这个情况。因为呢，红薯上桌的时候，通常呢，大家都把它当成粗粮啊、养生啊。但是呢，可能就是一锅煮出来嘛，什么山药啊、红薯啊，然后南瓜呀、这些哈，好多人都会在秋天的时候很有那个丰收的那种感觉，就把这些哈秋收的这种食材都放在了一起。但是呢，它红薯和南瓜搭配在一起吃多了也会产生气哈，腹胀。所以并不是说南瓜不能跟红薯一起来吃，但是它们其实都是充当了一部分的主食嘛，我们把它搭配起来，或者是少量的去食用它，共同来食用的话，那这样就看你的脾胃的这个承受的能力哈。就是说，如果你日常的生活里啊，脾胃就本来就会虚，它就有胀气和反酸的这个情况，那就建议你南瓜和红薯就不要放在一起搭配了啊，就不要硬放在一起把它搭配在里边。而且还有一点哈，就是红薯它自己本身你吃多了，它也会甜腻产酸，因为红薯偏甜，甜的它吃的久了它都会产生酸会有反酸烧心的这个情况甚至有的人呢吃完了之后还会冒两颗痘，容易呢被当成上火，酸水反到喉咙它就是消化不顺，也会说会有上火。所以说南瓜加红薯一顿又甜又胀，胃里胀得难受，在夜里的时候呢它就会更不舒服，单吃都行，但是放在一起脾胃的负担就加重了。所以大家就是如果你一锅煮出来的，你就少量的去食用它啊，如果你想把它当成主食，这两样就不要一起吃的那么猛了啊。这个都是我们现在我们在吃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大家要特别注意的。南瓜的好处和坏处呢都绕不开甘字哈，因为南瓜甜，然后呢这个甘就是我们中医里面说甘的这个味道，就是少量甘温，它是养我们的脾胃的。但是肚子本来它就容易胀啊，消化的慢呢，那它当然呢就没有很好的这个起到这种甘温的这个作用。其实老的那个南瓜，老南瓜它的味道是很甜的，完全是可以按照主食来算的。当然甜归甜，养不养是另说。我们如果把老南瓜简单的酱成当成了这种酱糖瓜，那容易只盯着甜味儿，忽略了它作为主食这种食材的这种分量哈。所以呢，其实呢，它有甘温的这个层面，吃多了呢，自然而然的也是一种负担。还有呢，在这里边提醒大家，比如说你最近舌苔黄腻口苦，容易长痘，那南瓜呢你就少吃一点，那更不要和羊肉或者地瓜搭配在一起吃，因为我刚才也讲到了，如果你这么吃的话，它就容易胀气，少吃一点。你要是血糖偏高，老南瓜呢，它的甜度高，按主食来吃呢，就不宜放开了吃，或者是比如说，如果你现在正有皮肤方面的一些问题，传统意义上呢，也不主张多吃南瓜。而大家就在去吃南瓜的时候呢，把南瓜呢当做主食，不要当做菜。你盛饭的时候呢，你就要把这个主食的部分收一收哈，给别的菜留点位置，比如说绿色的蔬菜留一点位置啊，老南瓜呢你就把它当成这个主食。那这样的话呢，你在这个摄取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就可以很好的这个控制哈，就可以很好的控制。特别是晚上提醒大家哈，南瓜、红薯、羊肉这些都不要叠加在
一起吃哈。另外呢，血糖高的情况之下，不要直接把南瓜降糖这样的话呢拿来用，这些都不是最理想的一个食材搭配的方式哈。如果南瓜你要单独吃的话呢，可以把它切片蒸煮啊，配一点青菜啊，然后盛小半碗的饭啊，其实这些都还不错哈，就这样的一个选择都还不错。所以从传统的这个经验上来说呢，当然每个人的身体的情况呢是有所不同的，大家的这个感受上呢也是有差异的，所以我们都量力而行哈，一切都是量力而行的，没有说什么是绝对的，因为我们的身体每个人他的体质他的情况呢都是有所不同的。所以你要为什么我们说你一定要向内看，多去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了解自己的体质情况，了解自己身体的它的这种喜好，那么你去慢慢的养护它，它就会变得越来越好。

菜市场里藏着什么样的养生密码？厨房灶台上摆着哪些灵丹妙药？一把青菜，几片生姜，三颗红枣。中医不在高高的书架上，就藏在你家的锅碗瓢盆里。我是爱东，每天一小时，和你一起聊一聊那些听得懂、用得上的中医智慧。欢迎收听《无忧一生》，生活处处有中医。最后呢，我还想提醒大家哈，因为我们在秋天的时候呢，养生最为重要的就是去防燥哈，所以我们在日常的食材的这个搭配当中呢，要多食一些能够防秋燥的这些食材，比如说像梨呀，它真的就是润肺止咳的天然甘露啊，我们可以蒸着来吃啊，也可以生吃哈，根据自己脾胃的这个情况。然后呢，你看肺的良药是百合，它也是滋阴润燥。那么再有呢，秋季的这个时候呢，大家也可以多食用一点百合、银耳、莲子羹。那这样的话呢，其实都是能够对我们在秋天的这个时候能够很安稳的度过到冬天啊，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储备。再包括像这个杏仁呢也是坚果之宝哈，它也是润肺平喘的。那杏仁呢，像南杏仁一般呢，我们都可以比如说像这个喝的这种杏仁露啊，或者这个银耳莲子羹啊搭配的这个杏仁。那北杏仁呢，一般呢它都已经入药了哈。在秋天的时候很好的还有白萝卜哈，白萝卜也是这个润肺。白萝卜呢可以生吃啊，也可以蒸煮，可以用来炖菜。我觉得真的就是到了这个季节，萝卜白菜啊都是很好，也包括像这个白菜哈，也都是很好很好的这个食材。所以你看我们餐桌当中简简单单，不用急于去进补，也能够把我们的这个身体呢养得非常的这个安康。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告一个段落哈，即将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十一的国庆佳节。我们的节目在10点到11点钟的时候呢，也给大家呢准备了我们之前的这个精编版的这个无忧一生哈。如果大家在这个假期还很有时间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爱东，我们节后再见喽。

0: 说，阅读是伟大灵魂的相遇，让狭隘的自我在精神对话中成长。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银铃主题特别节目，
3: 聚焦槟城银铃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银铃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3: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2: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4: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4: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4: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4: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4: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北风4到5级，气温17到20度。空气质量优。
4: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飒，天天合家欢。
6: 好，听众朋友们啊，咱们大连人平常喝奶的时候讲究一个鲜字，那在今天的开始呢，就跟大家具体来聊一聊，说说咱们的新乐牧场，就在咱们身边，2000多头的纯种的合资产奶牛，每天挤出的鲜奶，从牧场到餐桌只需要24个小时，这就是本地鲜奶独有的一个优势，不用长途跋涉， 不用囤积存放，每天新鲜生产，每天还能送货上门。
7: 嗯，那么非常的方便哈。在这要特别强调，新乐做的是巴氏的鲜奶。为什么巴氏的鲜奶好呢？因为它是低温杀菌，保留了牛奶当中最珍贵的乳铁蛋白、可溶性钙和 B 族维生素。那么这些营养呢，是常温奶比不了的。而新乐做了25年的巴氏鲜奶，就守着一条准则：不掺一滴还原奶，不加任何添加剂。
6: 哎，更贴心的就是新乐的每日的配送服务哈，每天清晨的时候带着牧场余温的鲜奶，就按照您的要求直接可以送到您家门口，不用自己跑超市了，哎，也不用是囤货占冰箱，喝的永远都是当天最新鲜的最好的鲜奶，守护全家的健康，而且呢保障每天新鲜。这就是新乐给咱们大连人专属的一个新鲜服务。
7: 哎，那么新乐还推出了很多创新的酸奶，100%生鲜牛乳发酵的原味酸奶，浪漫大连三花酸奶和清明海盐酸奶都入选了今年大连夏季达沃斯文化晚宴，品质过硬，大连人信得过。
6: 哎，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新乐的订奶热线啊，400-811-8333，400-811-8333，大连鲜奶和新乐，因为近所以鲜。别忘了订鲜奶之后，每天都可以是送货上门。
3: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天天合家欢。知名主持人石头、大福带您见证中老年艺术生活的高光时刻，歌声唱出明星范儿，舞蹈跳出时尚感，模特儿走出新潮流，朗诵一出声入人心。器乐表演、戏曲唱腔、快板相声轮番登场，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赞，家人们之间温暖的故事总能触动你我。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视频号同步直播，发评论参与互动，点亮红心抢幸运礼包，更有机会登上大连、辽宁、中央的中老年舞台。马上进入天天合家欢。
6: 天天合家欢，
7: 一起乐翻天。
6: 大家好，我是石头。
7: 各位家人大家好，我是大福。
6: 在我们年轻的时候，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有一股这个执拗劲儿。
7: 嗯
6: 啊，怎么来说呢？
7: 什么叫执拗？
6: 凡事吧，
7: 啊，
6: 非要争个是非曲折。
7: 哦，
6: 啊，遇到认知不同的人，你也得据理力争；遇到三观不合的人，你也得给他掰扯清楚。啊，这个就是尝试过很多的一些方式。总之就是你的想法是不对的，对不对？你应该怎么怎么怎么样？哎，这点在你身上是不是体现的格外的明显？
7: 我甚至觉得我自己是一个苦口婆心的人。
6: 对对对对，正是这样。
7: 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苦口婆心，就别人眼里呢，会觉得我有的时候有点无理取闹。
6: 哎，
7: 然后呢，我又觉得自己好像一直在据理力争
6: 啊，
7: 但最后到我心里，那叫自寻烦恼。
6: 说的太对了，
7: 嗯，
6: 这就是啊，尝试过人情冷暖之后，你才会有的一种觉悟
7: 啊。
6: 哎，这个世界上说实话，
7: 哎，
6: 多的是立场不同，
7: 嗯
6: 啊，少的是什么呢？少的是非黑即白。
7: 嗯
6: 啊，我一直都说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真正成熟的人你就应该戒掉这些无谓的争辩，你就应该适时的选择沉默。
7: 对，所以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交流探讨一个观点
6: 哦，
7: 就是在不同的位置上大家呢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
6: 嗯，
7: 因为不同的位置呢就决定了你的认知啊，它真的是不一样的。你看人到中年，我们很多争执啊，其实是从根本上来讲是没有对和错的啊。就以前有个哲学家有句话
6: 叫什么
7: 啊，当然这句话它有一定的特定性，叫存在即合理
6: 啊。是啊
7: 啊，当然你不能，就大家也不要杠说你看现在很多存在是不合理的。
6: 对，
7: 我们讲说某个维度上哈，存在即合理。
6: 嗯
7: 啊，很多人，你比如说这个 在生活当中啊，你同样看到了下雪，
6: 嗯，
7: 啊，比如说文人看到下雪的时候，
6: 嗯，
7: 他可能会赋诗一首。
6: 哦，
7: 哎，你这么有文化的人，你能不能赋诗一句吧？文人看到下雪的时候，
6: 哎呀，我看到下雪的场景，
7: 嗯，
6: 我就会想到“未若柳絮因风起”。
7: 哎，
6: 怎么样？
7: 哎，非常好，非常好。
6: 大雪皑皑，
7: 在一起，
6: 好。
7: 我怕你押韵押不上。哎，未若柳絮因风起，这个就很有诗意。
6: 你看看，
7: 你说回到古代，
6: 哦，
7: 啊，我们在很多那个小说里面看到，说比如说长安城下起了一场大雪，此时官员啊睁开了这个睡眼蒙双惺忪的双眼，完了啊看到了门外
6: 下雪了，不说了，不说了，咱不为难自己，也。不要为难听众，好吗？
7: 好，
6: 不要双向为难。
7: 我说个结果啊，看到下雪之后，他说：“哎，这是天降祥瑞，
6: 会有这个说法。”
7: 那你再设想一下，
6: 嗯，
7: 同样还是这场大雪
6: 啊，
7: 卖炭翁
6: 哦，
7: 卖炭翁看着这场大雪到来，他的心里在想什么？
6: 他也觉得是祥瑞
7: 哦。
6: 因为多下雪，人家就要多烧炭，
7: 嗯，
6: 多取暖，它的炭会卖得好，是不是？
7: 没错，
6: 嗯。
7: 但同样是这场下雪，对于比如说在这个冻得发抖的乞丐，
6: 哎呀，
7: 他望着这漫天的大雪，
6: 嗯，
7: 心里剩下的可能都是那种刺骨的寒冷，
6: 路有冻死骨啊。
7: 是，所以你把这四个人假设从历史穿越而来，拉到一起，
6: 嗯，
7: 摆个八仙桌，来，诸位请坐，倒上杯热茶，咱们交流一下，
6: 嗯。
7: 我们交流的主题就是这场雪到底是好还是坏呢？
6: 众说纷纭呢，
7: 永远都拿不到一个大家非常一致的结果，
6: 各有各的观点呢。
7: 对，所以我觉得每个人背负的生存的重量啊，它是不一样的。
6: 嗯，
7: 那你眼里看到的风景，身上感到的冷暖，自然肯定也是天差地别，
6: 真是。
7: 嗯，
6: 在庄子里面呢，有这么一段，说庄子啊，站在旁观者的位置，去感知游鱼的这种从容和欢乐。
7: 哦，
6: 另外呢，惠子却站在逻辑思辨的角度，
7: 嗯，
6: 非要揪着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来争个高低。
7: 嗯，
6: 你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
7: 哎，你又不是鱼。
6: 对呀，啊，我看它自由自在。
7: 哦，
6: 你怎么知道它自由自在呀？
7: 嗯，
6: 哎呀，就
7: 你又不是鱼。
6: 就两个人站的这个角度啊，
7: 你想这个场面还挺有意思的，啊，
6: 对对对对。
7: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俩在生活当中的一些争执争辩，有的时候可以用一个词来，就所谓生不逢时。如果说我们生在了和这个庄子、惠子、老子，韩非子那么多人的那个阶段，是不是我们的这种争执
6: 啊，
7: 到了未来几千年之后，它也会演化成课本里的一段经典的故事啊？
6: 可惜我们不算名人呢，没有什么文学巨著啊。但是我们俩会争执，两个人站在这儿，哎呀，你说这鱼是不是不快乐？哎，子非鱼，焉知鱼之乐？你怎么知道它不快乐？我认为它很痛苦。你不能这么说，你不是鱼，你怎么知道它很痛苦呢？哎，你别跟那啰嗦了，你要拿一个，你称那个三斤的给我称上来。
7: 你这个很接地气，
6: 是吧？
7: 所以你看，就是文人看到鱼的时候，他探讨的是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乎，啊，但是如果是商人看见鱼的时候，他是说鱼几文几钱。
6: 对
7: 对
6: 对对，
7: 它是个交易环节。
6: 哎，
7: 所以我觉得两个人站的角度其实从一开始就不一样，
6: 是，
7: 那么所以如果开始站的位置都不一样，那么共识的基础其实根本就没有，
6: 很难
7: 到最后，其实到我们就不断的争论的最后，
6: 对，
7: 一定是消耗自己，
6: 没错。
7: 所以我们就讲，越争辩心越累，越较真越无力。
6: 是，
7: 嗯，
6: 但有的时候我始终坚持那个观点啊。
7: 什么观点？
6: 就是比如说有一件事情你可以探讨，但探讨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觉得哎呀，超出了这个范围，要支持，但是也不能敷衍性的不探讨。你比如说两个人在一起探讨一个事儿，你看啊，你跟我观点啊啊，你说的对，你显得你过于的高傲
7: 哦
6: 啊，那肯定也不合适。
7: 你不也常常这样跟我说话吗？
6: 我就看不起
7: 你，
6: 你说
7: 的对，
6: 你说的对，我就瞧不起你。
7: 我那天跟他说，我说你应该给我3500块钱，
6: 嗯，
7: 然后石头说你说的对，我都不理解，你不都认可我，为什么不给我呢？
6: 你说的对，
7: 你看，啊，所以就是你觉得该交流的时候呢，要有恰如。好处的交流
6: 啊，交流是一定要有的。就是我们想跟大家探讨的一个话题呀，就是有的时候，就刚才我们还说的非黑即白，就这个事儿啊，不能说过了某个分寸和尺度，
7: 嗯，
6: 但是呢，你也不能停留在原点，动也不动，
7: 嗯，
6: 那显然也是不合适的，对不对？探讨可以，交流可以，那我们经常说互通有无，那这个话不是白来的，对不对？嗯，但是有的时候呢，不能是为了争辩而消耗自己，这也是对的。所以说，它还是有一个度的。
7: 明白了，就是你表达的这个，我们讲到的，就是一些争论、争执。
6: 对对对，
7: 其实它更近似于抬杠。
6: 抬杠，
7: 对吧？
6: 哎，
7: 就是别把这个抬杠的力气花太多。
6: 嗯，
7: 你不妨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
6: 对，有一次我和几个朋友在一起吃饭，正好探讨了这个关于像历史啊、地理的相关的这个问题。
7: 哦，你这个角儿，
6: 啊，对，我们三主要三个人
7: 啊，
6: 我和其中一个人，然后呢探讨属于一个观点啊，具体不讲了。比如说从我们国家版图的北方的某一个民族，然后呢要往中原进攻，他要走的是哪个地形，为什么要绕这么大圈过来费劲，然后呢我们俩观点一样，说因为有什么样的山脉阻隔等等，那另一个人的观点是说他就从这儿过来就行了，我们就说这个地方是过不来的，为什么呢？一二三四五讲，
7: 嗯
6: 啊，不对，就从这儿过来，直接就怎么，哎，开始讲一讲那个和这，后来呢就没有数据的作为这个依托，就直接说那不知道。你看呢，有的时候政论就说，哎呀，你别说了，你不知道，我告诉你就应该在这儿嘞，哎，不是那么回事，就是用这种语言，这就属于抬杠。那到这儿呢，后来就没有办法再探讨了，我们就戛然而止。
7: 哎呀，这个非常遗憾，我没上桌。
6: 对对对对，这是吃菜吧，吃菜吧，来，好不容易今天做个随主约。就不再去探讨。
7: 我应该站在你们反方的那一面。
6: 你是在地头吃菜的。
7: 我简单一总结，我说这个原因很简单
6: 啊，你说说，
7: 一句话就说明白了。
6: 你说一下，
7: 天见变通途，
6: 什么意思？
7: 自己琢磨。啊，好，刚才说到的就是关于位置不同，大家不要去争执，花太多的这种执拗的心态去争执。
6: 对，
7: 接下来再还要说一个问题。认知，认知不同，
6: 嗯
7: 啊，就是我觉得这个例子像刚才你说到的，吃饭之后这种交流，
6: 对，
7: 你交流的这个是很有文化层面上的，
6: 你看看
7: 我这方面不太行，但可能在我的这个同学们聚会的桌上，他们会探讨给孩子报课的一些经验，
6: 哦，这个会经常聊的，
7: 哎，有的这个父母认为给孩子报一个自然研学营。
6: 这个有什么用啊？
7: 价格虽然贵一点，但是呢，它可以让孩子多去感知户外的世界。
6: 哎呀妈，你这花那个愿望全干啥嘛？哎，你就在楼下跑就完了呗，照样长得很壮实，对不对？
7: 你说，当你听到了这样这么扫兴的这种回答，你当下的心态是什么？
6: 我当下是心态是吗？我
7: 指的就是听者啊，
6: 就是想报这个户外这个训练营的这个家长，
7: 哎，那个心态是什么？
6: 那肯定是难受的，觉得特别的扫兴啊。
7: 要不要跟他再讲一讲？
6: 哦，讲一讲为什么好？这开始一定会讲的，
7: 会讲的是吧？
6: 一定会讲的。
7: 哎，所以这里头呢，我们其实会跟大家分享一个感受，如果你听到的声音是这样的一些所谓的噪音的话，那我觉得呢就没有必要再去掰扯教育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了。
6: 嗯，
7: 啊，就是你可以笑着应和两句，对吧？哎呀，是啊，就是在门口玩一玩，其实也挺好的，孩子不长得也挺壮实的吗？
6: 嗯，
7: 然后哎，昨天我去那个御花市场买菜哈，我发现那鱼卖的挺好，顺势把话题绕开，我觉得就很自然，没有必要。
6: 他就没遇到我，你要报个夏令营的话，我就直接逮死他，
7: 嗯，
6: 是不是？就你得用文学的东西去击溃他，
7: 啊，那你也是没遇到我。如果他报了自然训练营的话，
6: 你是自然训练营，
7: 你交费还没交费不是吗？这样
6: 你要报是不是？
7: 我有一个。
6: 你要
7: 报我的训练营？
6: 不，你要报
7: 啊！就我要报，我要给孩子报。
6: 对，你我是不同意的
7: 啊，
6: 啊、哎，我都有数据依托、这个、依托，你看都搞
7: 豆包，豆包，你给我打开，你给我举例说明为什么孩子在自然研学营里面可以感知更多户外世界，他比在家门口楼下跑要更有意义。经过调研，调取高校专家的这个论文
6: 啊，其实有的时候是
7: 你有什么看、啊？你刚才你要打开跟我讲是吧？
6: 啊，没事，这个不重要。啊、就是有的时候 啊, 啊，就是你其实有一些观点，就刚才说这个，因为刚才我看到这个观点，好像这个报研学营的这个家长后来就不搭理那个，有点
7: 绕开话题了。
6: 但是这种绕开话题呢，
7: 嗯。
6: 是一种方式，但是代表他对吗、哦、也不是。
7: 你觉得这种表达很懦弱？
6: 不是不是，
7: 是
6: 就是他的观点，就报研学这个观点对不对呢？不敢沟通。就是在下面跑对不对呢？也不敢沟通。就是我们要说的，他俩的观点没有真正的对与错、
7: 嗯、
6: 只不过是面对这个问题你可以选的方式而已。
7: 嗯，
6: 对,
7: 对,
6: 对，
7: 就是因为你的生活半径和我的生活半径它是不一样的，
6: 不一样。
7: 你可能接触到了研学营，哎，你觉得是挺好的，别人孩子去都不错、
6: 嗯、
7: 那你让你自己孩子去，我觉得无可厚非啊。
6: 对，因为之前我就有一个教育理念叫关于带孩子见世面的话题。
7: 哦，
6: 都是见世面。什么叫世面？
7: 嗯，
6: 其实有的一些家长可能错了
7: 啊！
6: 大家觉得见世面就是带着孩子就是旅游
7: 出趟国，
6: 哎，去景点打卡
7: 哦。
6: 但是有的时候呢，都是走马观花拍个照，
7: 嗯。
6: 但实际上，孩子可能就是觉得，哎呀，玩了一圈而已、
7: 嗯、
6: 啊。
7: 那真正你觉得这个见世面啊？
6: 对，比如说看到一些这个古建筑的那种红砖高墙，
7: 哦、
6: 你可能会觉得孩子们感受到了古文化、古建筑、
7: 嗯，
6: 对不对？其实很多的孩子是不一定能够感受到国家百年的那种风雨飘摇的。有的时候，咱们这个大人见世面，是因为有了认知和积淀，但是孩子见世面真的不一定就在远方或者是名胜古迹里面。这个观点其实以前我们都觉得应该是让他们去寻古的这个过程，后来有的时候有一些人就说了一个观点，就是你要带孩子去公园搭个帐篷，捉小虫，周末逛逛博物馆、图书馆、科技馆，假期回老家，对不对？挖挖土，拔拔草，蹲在地上看蚂蚁搬家，甚至带他去菜市场看叔叔阿姨讨价还价。日常的柴米油盐，其实有的时候对孩子来说也是一些新鲜的世面，
7: 也是一个生动的课堂。
6: 对，就是生活本身它是很棒的一个教材。就是真正的见世面是让孩子见天地、见众生啊，不是说非得在远方，有的时候就藏着孩子的一个愿望啊，就是探索的一个当下。那有的时候就这么回事儿，你说这个观点对不对？哎，你觉得听
7: 非常正确，
6: 有些也不认同，这些东西都可以探讨，是不是？
7: 嗯，但我觉得世界上就最无趣的事儿就是跟你探讨，因为我觉得
6: 探讨不，
7: 就我们俩探讨的话，我认为
6: 是对的。
7: 没有任何一方会认同对方啊，这个是就是观点已经到了坚不可摧的地步。
6: 坚不可摧好像用词不当吧？
7: 为什么？
6: 大家就
7: 坚不可摧啊，就是我们的
6: 观点，
7: 彼此的观点都是坚不可摧，不容对方的质疑
6: 啊,
7: 啊！
6: 你说彼此的观点，
7: 观点都是坚不可摧、
6: 啊啊、那是对的
7: 啊。然后呢，就即便一方发现
6: 我们的友谊坚不可摧，那是不可能的。
7: 即便一方发现，哎，我这个观点好像立不太住了，要倒了。
6: 啊、
7: 这时候也会就是使出吃奶的劲儿，
6: 你滚一边吧，
7: 然后两个手死死的绷住我的观点，千万不能倒。所以我们探讨问题就是非常耗心神，
6: 是是，
7: 而且我们两个就探讨这种观点的时候又极度容易走心，
6: 因为确实你这个人太抬杠了。
7: 我没有抬杠，就有一次我们俩探讨
6: 了
7: 一个话题啊，话题我就不讲是什么了，完讲到后来他说大概意思说。咱俩不能讲了，我咱俩不能做朋友，大概这个意思。
6: 啊、你拉倒吧，因为咱俩不能讲了，咱俩不能做朋友，你幼稚。
7: 真的，就是已经也就是由观点已经回到生活的真实场景里了，我觉得那种就显得
6: 他肯定三观不正，一定的是三观不正，我就不能跟他做朋友啊。是不是、啊、
7: 你昨晚回家没？
6: 当时把那个席子都给割了，哎，割席断义，割完席那个
7: 袍子也撕了，
6: 哎，然后割完席那个服务员就来了，先生，我们的榻榻米你要赔偿的。
7: 所以在生活当中，这可能是我们特别常见的一些事，认知不同，
6: 哎呀，
7: 经常会有一些争辩。那所以我觉得你说该怎么办呢？其实我觉得最顶级的方法就是一种情绪上的自救。 就自救。你看哈，生活里80%的争吵内耗其实都没有意义。
6: 嗯，
7: 你永远无法说服一个认知不在同一维度上的人。
6: 哎，
7: 你跟他讲长期成长，他跟你讲的是眼前，是吧？
6: 嗯，
7: 是当下。你跟他讲多元的体验，他跟你讲的是无用跟浪费。
6: 是，
7: 所以这些可能都是我们在认知层面上有所不同。当然这个认知的高和低呢，我觉得它不能作为评判一个人的一个标准。
6: 嗯，
7: 一个标准。比如说有些人，打比方，我认知像叫石头，
6: 嗯，
7: 我认知就很低，
6: 太刺了，
7: 很刺啊，很差劲。
6: 嗯
7: 啊，那我从来不认为我认知低就等于我是一个坏人。我觉得我是一个十足的好人，十足的好人，但是我可能认知确实就是低，因为我在我的生活半径里，我可能只关心柴米油盐，我只知道啊黄土和麦穗。那你别的你要让我谈谈什么人工智能 AI， 我确实不了解，没听说，但是你这个不能阻挡我一直去做一个好人，对吧？
6: 你还是应该把自己设立成一个。这个五谷不分四体不勤的人，我觉得这个比较适合你，好吗？
7: 好，
6: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当时季羡林老先生啊，他对未来文化呀发展，这就是文化发展做了一个预测。
7: 嗯，
6: 他说这个东西方文化的发展啊，都会遵循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规律。
7: 哦，
6: 他说21世纪之后啊，我们东

0: 方的文化一定会再领风骚。
1: 嗯，
0: 哎，这个话一说，啊，舆论哗然，有人就说说，哎呀，河东河西，你说这个没有根据。也有人讽刺啊，这预测还不如算命先生的这卦要准一些。甚至还有人横加指责说，哎呀，这老糊涂了啊，那么大年龄在这儿呢，就是大家都认为接下来可能会有一场论战，咱探讨一下吧，到底谁说的对呀？但就在这个时候呢，哎，季羡林呢是第一不商榷，第二不反驳，然后呢挂起了免战牌，就声明不争论，咱们不去探讨这个问题。他说了，我是不相信真理会越变越明的。哎，这句话我觉得很经典，以前我们都说的是真理越变越明，对不对？你只要变才能变出真理，这个东西有的时候还真是，但有的时候又不是。
1: 对呀，
0: 对不对？你没法探讨。建林呢，咱们知道国学泰斗，立足古今中外，探讨很多的这个文化发展啊。而其他人呢，要么是一时兴起，要么是只见到当前来凑个热闹，就是所思所虑都不在一个高度。你要跟他们去辩论吧，不仅没有结果，反而有的时候会让自己特别的愤怒。特别是有一些，如果说你是个厌蠢症的话，你跟人探讨，你怎么那么蠢，你能提出这个观点，然后你还不能把他怎么样，自己生一肚子气。所以说面对这样的人呢，最好的方式就是高挂免战牌，转身潇洒离开，把宝贵的精力从泥潭里拔出来，用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面。不解释，
1: 很有道理，
0: 不纠缠，
1: 对，
0: 不证明。那这点就很重要。
1: 其实在探讨今天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复杂的话题，是一个生活当中很庞大的一个系统。
0: 那是，
1: 它真的就如我们开场所言，它不是一个非黑即白二元对立的这么一个看问题的视角跟观点，
0: 对吗？
1: 生活当中常常会说我们三观不合，
0: 哎，
1: 用庄子的话说叫井蛙不可语于海，
0: 是
1: 夏虫不可语于冰，
0: 没错，
1: 夏天的那个小虫子它可能只活了那么短的一段时间，你让它去谈那个漫天的大雪，是吧，去谈
0: 咪咪嘎咪咪嘎，你喜欢雪吗？滚滚滚，
1: 这咪咪嘎真像你。这个，哎，我能说个题外话吗？
0: 你一直在说题外话吗？
1: 没有，就照着说这个，我想说个题外话，也作为一个生活当中，这是我自己认知的一个小补充啊。
0: 你说说，
1: 就因为你刚才恰巧说到了这个咪咪嘎
0: 啊，
1: 俗称叫什么？
0: 知了啊？
1: 啊，错了，俗称叫咪咪嘎啊。注意听题目啊！
0: 这我真没反应过来啊！
1: 这听题目，这个
0: 那叫大连话
1: 啊，学名叫知了。我们都还有一个美称叫什么？金蝉
0: 啊，金蝉。
1: 有金蝉脱壳之说，有薄如蝉翼之说，对吧？好，
0: 好，
1: 我问你个问题，
0: 哎，
1: 你看过它最漂亮的样子是什么？
0: 哎，我没看过金蝉脱壳，
1: 就是你印象当中都是扒在那个家里沙发上，
0: 在那咪咪嘎，
1: 是吧？
0: 对呀、
1: 其实他人生有一段特别漂亮的一个阶段，那个阶段呢，就是他刚刚从那个壳里面脱出来。
0: 哦，
1: 脱出来之后，他通体呈现的是一个接近绿色的状态。现在你看是黑的，
0: 对呀、黑的，
1: 对吧？黑的，然后它的翅膀是那种就像纱网一样那个颜色哈。但是它刚刚脱壳之后的那短短的那个时间里，它的这个翅膀是闪着金光的，确实非常漂亮。
0: 就是壳是那个绿的，
1: 不，就是它脱掉的壳是咖啡色的，但是脱完壳之后，它的身体是偏青绿色的，它的翅膀是金色闪着光的，非常漂亮。
0: 这我还真没，
1: 所以这我也是今年就第一次很认真的去看了一下，它可以这么漂亮，怪不得以前就人家去形容它，其实在某一个阶段它是很别致的一个存在。
0: 对对，金蝉是真的存在的，要不然怎么叫金蝉脱壳？
1: 对呀、然后
0: 说黑蝉脱壳。
1: 我有一次呢，就看到了有一个这个小伙，他拿了一个水瓶子，水瓶子里呢，装的是半瓶子的水，然后里面塞的都是一个一个的这个金蝉，就是
0: 这个金蝉正脱，
1: 对，就绿色的那个

0: 状态的那个在里面，然后他拿这个瓶子就堵上口，这个拧上瓶盖就来回晃，来回晃。
1: 在干嘛？
0: 我说这不都那个死
1: 虐生吗？
0: 啊，
1: 对
0: 啊，他倒不是说虐生
1: 啊，
0: 他说这不都死了吗？
1: 啊，
0: 他说对，都死了。我说这为什么要这么去处理呢？
1: 嗯、
0: 我很费解。
1: 对呀、啊，怎么回事？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我不知道。
0: 他这样处理的方式的优点，
1: 嗯，
0: 是因为他接下来要把它油炸了，
1: 啊、哦，要吃。
0: 对，油炸了要吃。
1: 哦，
0: 我说那你吃前为什么要这样呢？就被淹死呢？
1: 对呀、
0: 啊啊。他说这样处理呢，是能够保持它是一个绿的状态。
1: 哦，
0: 如果比如说你抓来之后就塞到瓶子里，你瓶口一拧死，
1: 嗯，
0: 如果还有空气的话，
1: 嗯，
0: 它其实会有一个逐渐在成长的过程，
1: 嗯，
0: 它就会一点就会变黑了。
1: 嗯，
0: 哦，所以我就是
1: 那次。它那个阶段叫知了猴吗？
0: 应该是吧、
1: 哦、
0: 具体该怎么叫我不知道，但是那个样子我是亲眼看见了、
1: 嗯、
0: 和我在视频里看到的是一样的、
1: 嗯、
0: 是通体是绿色的，然后那个蝉翼是有点泛着金光的样子、
1: 嗯、
0: 啊，那是我人生当中就是就是很生动的看到了这么一个场面啊、
1: 嗯、
0: 虽然我个人当时觉得还是很费解，或者说我这个美食我也是享受不了啊。
1: 对，另外有的时候我们在很多的时候想一个问题、
0: 嗯、
1: 咱们知道这个成为金蝉也就一下的时间、
0: 嗯、
1: 生命即结束、
0: 嗯、
1: 在这之前它可能在地下要生存3年到5年的时间，
0: 我那天看说最长是8年，
1: 哦，更长的这样、嗯、我说3到5年是一个基础的数字、
0: 嗯、
1: 然后慢慢的破土而出，然后金蝉脱壳，然后感受这一下的风光、
0: 嗯、其实这一下的风光就是它一生的风光，
1: 对，一生的风光，
0: 对吧？
1: 可是有的时候虽然炸这个知了也好，知了猴也好哈，有的时候残忍的画面就在于人家经过这个3年5年或者是8年的这个努力，
0: 嗯
1: 啊，当要去感受阳光的时候，你又把它炸进了油锅，这对一个生命来说是多么的残酷啊，不如就让他感受一下一下的风光吧，是吧？这有的时候确实这挺可悲的一件事啊。
0: 就是我们从这个生物的角度来讲啊，这个大家可能有不同的一些想法哈、
1: 哎。
0: 但是就刚才就说个题外话，跟大家交流一下、
1: 嗯。
0: 我们今天说的就是关于认知，关于位置，关于你三观是否契合。我觉得它的落点是，如果懂你的人，其实有时候一个眼神就够了。
1: 哦。
0: 你看，就上桌经常打牌的，
1: 啊，对对对，
0: 一个眼神就够了，
1: 对对对，嗯，是吧？
0: 啊，其实我
1: 这眼什么眼神？
0: 就那天打扑克，我发现就是什么叫初级选手，但是还有点话术的
1: 啊。
0: 你打令啊，你打令啊，这架势，
1: 这是什么话术？
0: 这你能说吗？
1: 对呀，这不直接说了吗？
0: 但是你知道，在这种就是非竞技场合下，这种呢，啊，可能有的人也还说了就说了吧，对吧？这我觉得这属于就是基础版的这种交流啊。但是真的厉害的话，一个眼神，
1: 嗯，
0: 可能眼神有时候也不用吧。啊，就看对方的这个牌是怎么出的，
1: 对，
0: 其实都能够看到。
1: 对，
0: 但你要讲说要不懂你的人呢？那不懂你的人的话，有时候万语千言，
1: 对，
0: 可能都是耳畔的噪音。
1: 再说这个眼神或者一个语气，
0: 嗯，
1: 就会，比如说，
0: 嗯
1: 啊，这个第一家出个牌，
0: 嗯，
1: 然后呢，这比如说这个打升级或者什么的，
0: 嗯，
1: 有没有要的？他肯定不能让第一家跑，然后你出这个第一家出完牌是你的对手，然后下家呢正在犹豫要不要，你的下家也是你的这个队友，
0: 嗯，
1: 往。第一家出完牌，队友说：“哎妈呀，好了，谁管？哎呀，是吧？啊，过，干死，是吧？啊，就是一出个声就知道谁来揽牌，谁来管，是吧？啊，有的时候呢，都在看的话，那就要等一等第一家出完牌。然后，比如说四个人，第一家出完牌，这家再看看，哎呀，我看看哈，哎呀，不太好弄。”那这个时候就给对方你的对门放十号了、
0: 嗯、
1: 你管不管、
0: 嗯、
1: 那对门这个时候妈呀是挺难，好那我来前面就难啊，是不是太赖了、
2: 哎、你打不是让他说话吗？都
0: 这个要看吧，因为我吧就是我牌技不行
1: 啊，
0: 所以呢，我在现场不太有强烈的话语权，不像做节目这
1: 也不行，是不是？
0: 就我可以掰扯一下，
1: 不知道开
0: 打牌的时候，我有时候大脑也是一个浆糊，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所以这个哎，这方面我发言权很低。
1: 你看，
0: 但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无论在哪一个生活的场景里，其实都会有这样的一些个人的体验。
1: 对对。
0: 但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没必要发生纷争，
1: 嗯，
0: 尽量减少纷争，
1: 好，
0: 对吧？
1: 对于这个问题，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探讨。就是位置不同不争，认知不同啊，不变。还有呢，其他的问题我们以后再说。
2: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天天合家欢，知名主持人石头、大福带您见证中老年艺术生活的高光时刻，歌声唱出明星范儿，舞蹈跳出时尚感，模特走出新潮流，朗诵一出声入人心，器乐表演、戏曲唱腔、快板相声轮番登场，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飒，家人们之间温暖的故事总能触动你我。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视频号同步直播，发评论参与互动，点亮红心抢幸运礼包，更有机会登上大连、辽宁、中央的中老年舞台。马上进入天

0: 好，天天合家欢，一起乐翻 天。
1: 大家好，我是石头。
0: 各位家人大家好，我是大福。
1: 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要听到咱们老友给大家带来的一些精彩的作品啊。
0: 首先上线的第一首歌来自宗波家人所带来的大碗茶。

刚才听到的这个作品来自宗波家人所带来的大碗茶，还记得您曾几何时喝过这样的大碗茶吗？我记得我小时候在这个天津街，当时呢就有做成这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壶啊，然后这个壶的前面带着细长的这个壶嘴儿，然后就可以冲泡上一碗，在我心里那叫大碗茶哈，里面有一些像这个桂花，这个黑芝麻粉等等，哎，黏黏糯糯的，就像那个当年我们很多人都喜欢喝的那个黑芝麻糊是一样的，哎，到今天呢，你看都过了30多年了，依旧呢印象非常深刻。当然，还有的人的心里的那个大碗茶的话呢，就是有带盖碗的，里面有点茶叶，有冰糖，可能还有点大枣，哎，等等，类似像八宝茶的那个形态，不知道在您记忆深处，这碗大碗茶是在什么时候喝的，它又是什么样呢？继续来请到的是于兰友家人带来歌曲《跟你走》。

好，现在听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于兰友叔叔带来的《跟你走》啊，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了，旋律本身是那种很恢宏舒展啊，起伏流畅，歌词也是诗意绵长，于叔叔的这个演唱方式啊，整个是开阔大气的啊，每一句词可以说饱含深情，让整首歌的情感由舒缓又推向了高亢啊，给我们一种气势恢宏的感受。继续来听到的是老班长家人带来的《天边》。

刚才听到的这个作品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天边》了。那么这首歌在演唱过程当中，其实表达出了抬头望见的草原云天、牧草鸿雁和无垠的旷野。而在深层，我觉得它是一份绵长含蓄的思念，把对心上人的牵挂寄托给了遥不可及的天边。那么在这首歌听的过程里面，我听到了浪漫，听到了温柔，也听到了苍茫，以及那种并不直白的嘶吼，留白很多，所以它才余味悠远。谢谢我们的家人所带来这首作品《天边》。继续请出的是顺梅家人演唱的《我在下一个路口为你守候》。

好，谢谢我们家人带来的这首歌啊，我在下一个路口为你守候啊，一首比较舒缓深情的歌曲，歌词也是非常的细腻温柔，能够通过这首歌听到那种默默的等待和痴心的相守啊，唱的也是非常不错啊，歌声属于比较婉转内敛的。继续要听到的是老李家人给我们带来的这首

0: 老朋友说，苦难是心灵成长的契机，让人超越自我，接近生命本质的深刻体验。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
1: 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银铃主题特别节目，
2: 聚焦槟城银铃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1: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银铃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2: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1: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1: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4: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哟，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5: 哎，
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5: 这
4: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4: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6: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7: 现在天气怎么样？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北风4到5级，气温15到20度，空气质量优。

百年天津街，君可城市商贸年轮，浓浓市井烟火，沉淀大连人文底蕴。循着岁月的足迹，以声音记录坚守开拓，传承百年商脉底蕴，赋能老城焕新发展。电波之上，共叙街巷风华。这里是

好的，各位听友中午好，北京时间的12点钟，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广播直播节目相会天津街，我是主持人嘉维，继续呢在天津街的城市直播间和您一起遇见美好，邂逅幸福。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钟，您可以打开收音机调频到93.1来进行同步收听。在天津街这个蓝色的城市声音盒子传来的内容，不仅会收录这条百年老街的全新变化，此外从这里辐射到中山区以及全大连的好吃好玩好买实用的各种内容，大家都可以进行实时的掌握。无论您是久居大连的老朋友，还是向往这座城市的远方来客，我们都可以通过电波一同相会在天津街，探寻每一处惊喜，领略中山区的独特风情。也欢迎大家呢在和我们交流的过程当中哈，

0: 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有多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到老友头条号，在后台可以通过文字或者图片的方式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同样呢，也可以在手机端下载移动软件大连云，可以进行线上端的收听，找到听广播这个界面哈，然后有老友之声广播，找到相会天津街就可以进行实时的收听。同样呢，在节目结束之后啊，您也可以在近期之内听到我们节目的重播。欢迎大家走进节目当中来实时互动，讲一讲你和天津街和大连的故事。每期节目呢，都会邀请来自大连中山区优秀的各行业各领域的嘉宾做客到节目直播间，只为给大家带来真实有用的相关内容。那么今天的相会天津街哈，我们依旧是一个法律的科普专场，围绕大家在生活当中常常遇到的问题。放到今天来说呢，我们能感觉到大家的法治意识较以前有了非常大的提升哈。很多人说遇到一些事情也知道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哈。我们围绕大家在生活当中关注了一些问题来进行交流和普法。那么法律呢，其实离我们非常的近哈，生活里的很多纠纷其实就在日常的小事里，像婚姻的房产、孩子在校安全、退休之后的继续打工，还有就是现在随着网络普及之后，网购方面的相关的避雷呀、踩坑啊，这些场景你在生活当中一定遇到过。所以今天呢，借由这些话题，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我们节目组的一位老朋友，辽宁双户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江洪涛律师做客到节目直播间，借助法院的真实判例来拆解一下我们身边的法律难题，教大家如何更好地面对这种侵害，守住自身的合法权益。首先呢，有请江律师，也可以和听友再来问候一下。江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是我们节目组的老朋友了哈，也分享过很多的经典案例，代理交通事故、人身侵权、劳动争议和工伤赔偿合同纠纷，还有像民间的借贷、婚姻继承等各类的民事纠纷，还有各类的刑事辩护哈。他来自辽宁双户律师事务所江洪涛律师。其实说到这儿呢，大家会想到哈，就是我们前面说到大家的整体法治意识，我觉得较以前是有比较大的提升的。
1: 是的，
0: 我们在日常接待当中，我们也知道哈，您个人有时候也去走进社区当中哈，聆听大家的这个意见啊、想法呀。平时市民朋友们，大家最常咨询的多数是生活类的纠纷哈。你觉得普通人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首先容易陷入一个怎样的认知误区？就是他会觉得，首先我来说一个误区吧。就是我找了律师，这事儿就一定能解决。
1: 对，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就是无论是从行业规范来讲，还是从我们的律师法的一个立法的角度来看，那么律师在代理各类的法律业务的过程当中是不可以对当事人进行承诺的。但是呢，律师是要根据自己的一个法律的专业知识以及这种恪尽职守的这种职业素养和职业态度，去要尽最大的努力去维护咱们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那么有的当事人就觉得，哎呀，我认为啊，就是说我之前遇到过这样的当事人，他拿了很多这个材料，就拿到我的给到我的面前，就说江律师，你看我这个案子，这个有这个啊，我还有这个，那么我这个是不是就能赢了？
0: 所谓的必胜局。
1: 是的。然后还说我问过什么，在上网查过怎么样啊，查过一些什么 AI 什么的。但实际上呢，就是说毕竟我们律师是通过这个国家法律职业资格的考试，也大多数都是学习这个法学专业本科毕业的，那么都是掌握了很丰富的一个专业的法律知识。那么很多当事人呢，通过一些这个网络上的查询，或者是一些其他途径的一些查询，
0: 就是现在大家有事没事找 AI 问一问，
1: 他可能简简单单的就是得出来一个结论，但是实际上每一个案子千变万化都不同啊，案情也不同，甚至说同一件事儿，那么张三儿的和李四儿的，他可能是说两个案情也完全不一样，最终裁判的结果也不一样。所以说我们的当事人当然他是有一个比较一个朴素的一个道德观，他可能会更多的站在一个公序良俗的还有一些基础的一个法律知识上去评判一件事儿，但是最终他们可能是认为能不能胜诉或能不能执行回款，这只是他们的一个主观上的评判，他还是需要很多律师去分析的，就是说不能一概而论，不是说我有了这样的证据，别人的案子跟我差不多，哎，他赢了，那么我的这个案子就一定能赢，这也是不能一概而论的。
0: 是，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误区哈。概括起来，我记得以前也有一些律师朋友在讲到过，就是所谓我们都知道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0: 但有时候在这个法律的实际的执行过程当中啊，由于受制各种条件，可能没有像想象当中那么理解和顺畅。
1: 对，包括证据的不同，那么包括你这个咱们国家地区这么大，那每个地区的司法实践、司法判例，它也有可能有一些略微的差别，并不是说同一条法律规定，那么在所有的省份，在所有省份的地区的法院，它都是统一的一个裁判尺度的，它还是有些许的一个差别。包括你进入到案件程序当中，你是否是说，比如说我这个最终拿到了胜诉判决，但是你拿到了胜诉判决，你只是赢得了你的一个胜诉权，那么最终是否进入到执行程序当中，能不能把这个胜诉判决当中确定你的这个权利，你能都能拿到，这又是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一个执行能不能回款的一个问题。所以说还是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
0: 是它没有这种普遍性的规律，
1: 没有
0: 模板
1: 去
0: 套的，
1: 对，
0: 然后根据具体的情况也要具体的对待。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找了几个比较有争议性的相关的话题来和大家做交流哈。比如说呢，说到这个婚姻的婚变问题，也是大家可能在生活当中常看到常听说的问题。首先呢，从这个家庭的财产说起，很多人之前会认为婚前买的房子，婚后加上另外一半的名字，离婚时候就是一定是一人一半的。那么其实也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就是婚后第三天，男方把婚前购买的房子加上了女方的名字，登记为共同共有。后续呢，双方发生了一些这个争吵哈，然后起诉啊离婚呢，这套房子的分割就引起了争议。那首先呢，第一个问题可能要问到江律师，就我们说到婚前的个人房产，他又加上了配偶的名字，在法律上房子的权属是否发生了改变，它是一个怎样的解释呢？
1: 首先就是婚前的个人房产，那么婚后加上配偶的名字，那么在法律上他会得到一个就是肯定答案，他肯定是发生了一个所有权的一个变更。就是说从原来的个人所有，那么变成了
0: 夫妻双方共有，
1: 对，婚后的一个夫妻的一个共同共有。
0: 是，
1: 那么这个还要区分另一种情况，就是说如果你把配偶的名字加到你的名字啊，就是说两个人的名字都在这个不动产权登记证上，那么这是一个共同共有。那么还有的就比如说，哎呀，夫妻一方为了表达对这个夫妻另一方的一个这种爱的程度之深，那么完全把这个
0: 全写你的名字，
1: 就变成了另一方的一个单独所有，那这个可能在咱们法律上就是变成了一种赠与。那可能说后续你再想主张，如果发生这个日后涉及到财产分割，你再想主张你的这个权利，可能就很难很难去再主张了。
0: 那这个说到再去主张权利，大家可能想的是肯定知道哈，不能完全归自己所有了，那可能大家就在想一个，只要房产证有了名字，离婚就是对半分割。那你像法院我们实际裁判呢，会参考哪些因素？就这个比如说像说到我买房子，我完全由于表达我的爱意哈，完全赠与了对方，事后呢又发生了一些纠纷，那这个具体是如何判决的呢？
1: 我们先说一下完全赠与。那么完全赠与，如果你没有极特殊的情况下，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再想去主张是由夫妻共同拥有，那这就比较难。那么我们今天主要来讲一下，就不是说只赠与给一个人，那么是夫妻双方登记在这个不动产权证上的一种分割方式。那么就是说这个可能不光是这个老百姓的一个误区，就是很多大多数的这个人哈，咱们说房产证上我们有这个夫妻二人的名字，共同共有，那就是一人一半。这个理解是没错的，但是为什么说它不对呢？就是说这个共同共有在法律上并不意味着一定就是等额共有，就不一定是50%对50%。
0: 明白。
1: 那么你可能30%对70%，10%对90%，这一样是共同共有的。
0: 是的，就是份额多少。
1: 对，份额多少的问题。当然它等额分割它是一个基本的原则，但并不是说所有的案子就一定能够按照这个等额分割去考虑。那么就是说如果在日后那么夫妻双方因为感情不和要产生一个这个财产的一个分割，或者是涉及到一个什么婚姻关系的一个解除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第一考虑的那肯定是要看咱们这个房产证，对吧？那你如果都没有去加另一方的名字，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婚前个人财产不会因为这个时间的推移就自动的变成这个共同财产。这种情况下那肯定分不到，这种就很简单。那么如果要是说加上了 婚前是个人的，那么婚后加上了配偶的这个名字咱们怎么分割？那么像刚才主持人说到的这个案例可能就是相对也比较极端一点吧，就三天或者怎么样，但是就是咱们先不说三天吧，咱就把它统一归类为一个婚姻关系存续时间比较短吧。那么这个比较短呢，实际上在咱们这个在司法实践当中也是有一个标准的，
0: 比如说它是
1: 怎么
0: 规定在哪一天
1: 多短，对，这是有一个认定的，一般法院认定就是三年左右，肯定是不能超过五年，基本上三年吧，
0: 那三天
1: 两年，
0: 从这么来看，
1: 对，
0: 它
1: 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比较短。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咱们看怎么分割，那咱们现在都知道，咱们今天这个节目当中，我们既不占男同胞，也不占女同胞。
0: 对，
1: 啊，
0: 我
1: 这个
0: 是
1: 我没有，就是我一直在讲的时候没有说男方女方，咱们就是在讲这件事儿，避免引起咱们这个性别
0: 对
1: 立。
0: 我们已经叠假了哈，
1: 啊，对，就是咱们是夫妻一方，那是男是女都行哈。
0: 是，
1: 那比如说咱们夫妻一方，那么辛辛苦苦的。因为都知道咱们现在年轻人打拼非常的不容易，很多的他都不是在本地去生活，就比如说你像我可能就是从老家，那么毕业之后来到大连工作，那么还有很多人到了这个北上广深的一线城市，那要知道这个房价是非常的贵的，那么可能父母亲辛辛苦苦的一辈子为自己的子女攒下了这个首付钱，你像这个案件当中，那全款付的那就更厉害了啊，就是说，咱们假定说，如果在北上广一线城市，那么这个夫妻一方的这个父母把这个积攒了一辈子的积蓄全都倾注给了自己的孩子，
0: 来购买了
1: 一套房
0: 产，
1: 那么这个特殊啊，这三天之后突然就觉得这个可能不合适或者怎么样，对，那么首先咱们是要肯定啊，就是说咱们的这个婚姻的缔结一定是以爱情为基础的，它不能是考虑咱们的这个房产啊彩礼这些东西，但是呢，咱们现实的生活当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说，你婚姻首先是两重属性，第一重属性是一个身份的一个结合，第二个就是说你缔结为夫妻之后，那么双方两个人之间的一个财产关系也要发生了一个变化，那么这个案子当中，如果要是说按照我们传统的加了名了啊，共同共有，一人一半，那么显然是不是对完全出资一方的这个
0: 肯定是不公
1: 平的，这个夫妻一方是不是有一种显示公平，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这种情况下咱们法院还有法律的规定是什么，咱们首先来看一下啊，咱们现在因为民法典已经完全实施了，那么民法典实施之后呢，配套着出台了很多包括婚姻家庭编的啊、侵权责任编的好多一个司法解释，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我们看一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第二当中的第五条第二款是怎么规定的，那么法条是这么说的，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将其所有的房屋转移登记至另一方或者双方名下，离婚诉讼中双方对房屋归属或者分割有争议且协商不成的，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短且给予方无重大过错，这个给予方就是说这个把这个房子让对方加名的这一方，
0: 是就是重要出资的这一方，
1: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诉求判决该房屋归给予方所有。那么这个法条咱们念到这儿，咱们先看第一点，第一点就是说明确了一个所有权的问题，就是说不管你想怎么分如何分，那么首先确定一个所有权，它肯定是要归这个出资方，就是赠与的一方所有，那么咱们再往下看，然后呢还要结合什么呢，要结合给予目的，那么综合考量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的一方对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那回到刚才主持人问我的这个问题，那要考虑什么因素，这就很简单了，要考虑第一个什么，就是这个共同生活的一个情况，
0: 比如
1: 说咱们三天四天五天一年两年，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你是否为我们不是为我，就是为这个家庭 啊，孕育了一个子女。
0: 嗯，
1: 那当然知道我们女同胞如果要是说孕育子女，那肯定是要付出很多的一个
0: 是身体上的一些
1: 辛劳。
0: 嗯，
1: 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离婚的过错。
0: 嗯，
1: 那么离婚的过错归结到一个民法典里边，那就它有四类的一个过错，就比如说重婚、与他人同居的、
0: 嗯、
1: 酗酒的、赌博的、家暴的、
0: 嗯、
1: 这些就是法定的离婚事由、
0: 嗯、
1: 啊，看你有没有。然后第四个是什么，就是对家庭的贡献大小。
0: 嗯，
1: 那这个要多说一句，这个更多的是要考虑咱们的女同胞。
0: 嗯，
1: 因为很多咱们这个女性朋友们结婚了之后就完全变成了一个全职太太。
0: 嗯，
1: 那么这种情况下她相夫教子，在家可能失去了自己的一个职业，完全投入到自己一个家庭当中。那么这种情况下，那么法院她是要考量一个这个全职太太的这样一个对家庭的一个贡献大小的啊、
0: 嗯、
1: 就会有的法院会酌情，当然如果女方主张的话哈、啊、她会在一个这类案件当中呢会给予这个全职太太有一定的一个补偿。
0: 嗯，
1: 那么这个补偿呢是法院根据一个具体的案情去进行一个酌定。那么这个案件当中显然结婚三天，
0: 嗯，
1: 那么第一个
0: 不存在像我们上面说到的这个情况，
1: 第一个时间很短、第二个没有
0: 共同子女
1: 生孩子，没有子女。
0: 嗯，
1: 这个离婚过错呢目前看这个案子当中也没有谈到有男方还是有过错
0: 有、
1: 还是女方有过错，那咱们就认定为是都没有过错、啊、那第四个就是说，那你结婚三天你对这个家庭有什么贡献、或者是说你对这个房屋有没有什么贡献，
0: 比如说是否出资装修了，
1: 对，
0: 或者参与前期的各种，
1: 就算是不出资、你是不是有帮忙这个跑一些装修啊，包括这个这个找一些这个设计啊
0: 对接呀、
1: 对接什么
0: 的、
1: 那么显然来看这几种情况是都没有的。那么最后咱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法院是怎么判的。
0: 嗯，
1: 最后呢咱们法院认为啊，这个案涉房屋呢是由小刚婚前的一个人出资并且装修的，而且那个房屋呢现在也是由小刚居住的，那么法院是判决确认房屋是归小刚所有的。
0: 嗯，
1: 那么同时考虑到二人婚姻关系维持了这个时间很短，
0: 嗯，
1: 那么参照房屋的这个现市场的价值呢，酌定呢由小刚补偿这个小方150,000元、
0: 嗯、
1: 那我说一下，就是他这个法院在之前认定的这个房屋的这个现价是4600元一平、
0: 嗯、
1: 然后这个房屋的面积呢是157平，那么综合算完大概是这个女方啊，就是这个要主张离婚的一方分得的大概是15%左右。
0: 嗯
1: 啊，所以说最终的共同共有变成了15:85。
0: 嗯
1: 啊，这个案例呢就是充分的去说明了一个，不是说我们婚后加上了配偶另一方的名字，那么配偶就想当然的就我一定啊
0: 拿到50%，
1: 50%甚至我60%怎么样。
0: 嗯
1: 啊，那当然就是怎么说呢，婚姻家事案件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裁判的一个尺度。
0: 嗯，
1: 我们虽然是有法条，但是每一个家庭他的情况都不一样。
0: 嗯，
1: 那千变万化，那有的可能说我结婚时间虽然很短，哎，但是我为你生了一个龙凤胎。
0: 嗯，
1: 那是不是这种情况下可能法院在判决的时候可能会要考虑到这个
0: 女方
1: 的一
0: 个
1: 贡献，那可能会调整到30%。
0: 嗯
1: 啊，这都是有可能的。当然这就是一个法院的一个自由裁量权了、
0: 嗯、
1: 这个没有办法去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去统一去这个描述这个情况。
0: 是，就是只能是具体事例去具体分析
1: 的、嗯、对，每个案件的包括当事人双方包括当事人请的律师都要根据不同的案件去为各自的一个当事人去争取利益最大化。
0: 嗯，我觉得您已经分析的非常清楚了哈、
1: 嗯、
0: 条理也非常清楚，大家应该是能够听明白其中的这个相关的情况。
1: 哎，我还补充一点谈到这儿、
0: 嗯、
1: 就是说即便那么婚后咱们买房了没，就咱们不是说这个婚前的个人财产的事儿，咱就说这个加不加名的事儿、
0: 嗯、
1: 就比如说我们两口子结婚了、
0: 嗯、
1: 婚后我想再买一套房子，
0: 嗯，
1: 那么写的共同共有那没问题啊，那就是按照这个、
0: 嗯、
1: 那么如果要是说我跟主持人咱们这个做一个交流啊，咱们看主持人怎么回答、
0: 嗯、我看看我怎么理解、啊
1: 就是哎、对就是说两口子婚后买了一套房子，
0: 嗯，
1: 那么登记在女方名下，
0: 嗯，
1: 那么主持人觉得这个房子是女方个人所有还是夫妻共同共有？
0: 我理解的话还是夫妻共同共有
1: 啊，那很厉害，就是很厉害。对，他这个法律的这个法理学怎么讲？就是说，你婚后取得的财产，它本身按照咱们民法典规定，那就是
0: 归夫妻双方所有
1: 财产，就是你的工资，我的工资，
0: 嗯，
1: 那是家里的钱，
0: 嗯，
1: 那么你用家里的钱去买了一个 婚后买了一套房产，虽然登记在夫或妻一方名下，但实际上他财产的取得他是夫妻共同财产。那么这种情况下他不能说，哎，我是我的名跟你没有关系，这显然就是他只看了一个房产证的问题，但没有考虑到这个款项的一个来源的这样的。
0: 房产证它只是说到分份额的多少，它并不代表像您说到的。

0: 绝对的凭证。
1: 是，而且房产证它只是一个咱们不动产登记机关的一个这个行政上面的一个去登记，它并不能完全的去按照民法典或者法院的这种裁判标准去作为一个唯一的一个标准。
0: 嗯，是，这是说到了几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哈。
1: 对，这因为正好昨天有一个当事人在
0: 咨询
1: 我，然后我跟他讲完之后，他要跟我辩驳，我说你这样大姐，你不用跟我辩驳，这确实是法律的规定。
0: 对，就是有时候还是说到一开始的话题，
1: 对，
0: 大家其实对他还是会存在误区，
1: 对，
0: 就会理所当然的认为，
1: 说
0: 哎，
1: 我这名是我的名啊，为什么那个
0: 他能分，
1: 他能分，
0: 怎么样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到这儿呢，如果说夫妻双方希望哈，就是当然这个事儿也很奇怪了，比如说两个人提前约定好房产份额，这个是可行的吗？
1: 啊，可以啊，那你就还就着我刚才讲的，
0: 嗯，
1: 那刚才咱讲的是没有这个约定的，
0: 嗯，
1: 就是说我们两口子买完房子，
0: 嗯，
1: 也没说我放弃了，
0: 嗯，
1: 啊，登记在名下，那可能就是随随便便登记在男的或女的女方一人名下，那这种情况下肯定是共同共有。但如果要说咱们说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我们有约定，比如说
0: 男方出资了多少，
1: 这个
0: 女方出资了多少，
1: 哎，对，
0: 嗯，
1: 或者是说这种情况下咱可以约定，比如说我占多少的份额，
0: 嗯，
1: 那么你占多少的份额，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不动产登记机关是可以给你登记的，就完全可以登记在咱们的这个房产证上，
0: 哦，
1: 那么如果不行的话，咱们也可以去到公证处做一个公证，或者是自己写一份协议，那么只要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话也是生效的，
0: 嗯，
1: 啊，那么咱说的这种是按份的，那可能还有就是说，哎呦，对这个老公或者是老婆就是爱的不行，然后对方说那能不能你就完全这个
0: 主张全额给你，
1: 全额给我，那这种情况下那约定也是有效的，比如说他可以写一个赠与协议，就完全放弃我的份额，这个原本属于夫妻共同共有的东西，那么我现在将我所有的那一份份额赠予给我的爱人，或赠予我的老公或者老婆，这个也是可以。但是嗯，怎么讲呢，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尤其是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婚姻关系，它不仅仅是一个人身属性，它还涉及到一个财产属性，
0: 嗯，
1: 所以说当你对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做出处分的时候，
0: 嗯，
1: 那一定就是说要慎之又慎，
0: 嗯啊，是，比如说他全额赠与之后，事后呢各种原因这又反悔了，然后再去找法律再去介入的话，那是不是情况会变得更复杂？
1: 很难，你要证明当时存不存在胁迫呀，存不存在重大误解呀，这个赠与协议能不能撤销啊，那这个就取证很难啊，
0: 它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1: 换句话说，如果当初都根本没有这回事儿，你想去证明胁迫显示公平，他也没有这样的证据啊，对吧？
0: 嗯，所以就还是回到一个问题啊，做这类重大的决定还是要慎重一些，对吧？感情是感情，因为一个家庭有时候也像是一家公司一样，
1: 对，
0: 组成了一个新的部分哈，
1: 对，
0: 责权呢也会发生一些改变。我想这也是大家在实际生活当中，可能从生活当中八卦来讲啊，最常听到的一类话题。
1: 婚姻家事类的案件一般大多数听众都挺喜欢听的，
0: 也是和大家做一个分析哈。当然我们像一开始姜律师讲到的，没有完全的按照某一方的角度去阐述哈，仅仅是通过这个法律问题来和大家做一个科普。很多时候呢大家还是会坚持自己的观点，说哎呀怎么能这样子呢，但现行的法律条文就是这样子的，
1: 对，
0: 那么法律呢其实也是一定程度上尽量的公平公正照顾到各方的情况。
1: 是的，
0: 嗯，这是我们在上半段和大家交流的婚姻方面的这个房产证方面的一些问题哈，在节目后半段呢，围绕更多的角度也会再来和大家做互动和交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相会天津街，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节目后半段精彩继续。

百年天津街，镌刻城市商贸年轮，浓浓市井烟火，沉淀大连人文底蕴。循着岁月的足迹，以声音记录坚守开拓，传承百年商脉底蕴，赋能老城焕新发展。电波之上，共叙街巷风华。这里是

0: 好的，各位，稍事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相会天津街。在节目上半段呢，还是围绕相关的法律问题和各位进行了一个科普和讲解。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辽宁双户律师事务所的江洪涛律师做客到节目直播间。在上半段呢，围绕这个婚姻房产方面的问题哈，也是重点做了一个阐述。那当然在新的这个时代背景之下，随着经济发展呢，也会出现很多新的问题，就比如说我们谈到这个网购方面的问题哈，最近呢也看到很多案件啊，真的是不胜枚举，比如说双方的这个仅退款呀，买一退三呀，等等等等这些争议哈，商家和买家和卖家之间的纠纷，永远有看到有新的案例出现哈。比如说呢，今天呢律师还带了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哈，我们也来和大家做一个阐述哈。很多人说线上也可以去买宠物啊，只要是相关的资质齐全啊，也是比较好的一种方式哈。但是呢，它有一个问题，看不见摸不着，就很容易踩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判例，也是今天律师要和大家讲解的一个，买家网购标注的是母龟啊，乌龟哈，说是雌性，那收到之后发现是公龟，货不对版。那最后呢，他要求是法院也判决是退一赔三哈。你像我们说到的这个经典的案例，满足了哪些法定条件？什么样的消费欺诈能够适用到这条规定呢？也有请律师来和大家来讲解一下。
1: 好的，咱们看一下啊，就是说现在无论是说咱们这个消费领域的这样一个维权，就是很普遍，因为咱们现在的很多消费者都很懂咱们的这个一些民法典啊，或者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这样一些规定，包括咱们每年的315啊，也有一些打假类的一个节目在。那么我们看一下什么情况下呢是符合一个退一赔三。那么来先看一下民法典第148条，就是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那么首先明确，就是退一赔三的前提是要欺诈啊，然后呢，就是还要根据一个咱们的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第一款是这么规定的，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是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啊，这就是咱们一个退一赔三的一个法律基础，首先是要有欺诈。那么欺诈很好理解，就是以次充好，
0: 货不对版
1: 啊，对，就是这个买的 A 货，然后发的是 B 货这种的，
0: 这个就比较典型了。我要的是一个性别，你给的是另外一个性别。
1: 但是说到这儿，咱们是要就是还是抛个小问题吧。
0: 我来回答，
1: 就是对。那比如说我们在某宝上咱买一个东西啊，我要的是 A 款，但是呢这个发过来的是质量完好的 B 款，那么这种情况下可不可以认定是一种欺诈，要求退一赔三？
0: 我认为一定是可以的。
1: 这个正好是相反了。
0: 相反的，
1: 对，就说一下，这个咱们这个法律是有规定的。如果就是说咱们买一个手机，它确实型号发错了，那么如果要是说这个商家能够有证据证明，确实是因为这个咱们的工作人员一不小心把你这个货发错了，
0: 这
1: 个是没有问题的。
0: 啊，这个就我给你换货就可以了，
1: 对，换货重新给你发，而不是说他有主观的目的，就是我买了这个品牌。这个型号，我故意给你发一个比这个品牌或型号差很多的东西去卖给你，然后事后又不承认的这种情况下，这种是构成欺诈的。
0: 是，这样是双方之间就大方承认的，
1: 对，主观的一个目的，对。
0: 是，这是刚才说到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规定哈。像活体的宠物哈，像最近呢，我们看到网络直播间有很多卖的，包括大家现在很多这个宠物圈啊，也有很多新奇的东西，像爬虫啊、蜘蛛啊、
1: 蛇什么的，
0: 蛇呀，对呀。那除了性别不符之外，像有些动物你还很难区分，比如说这个蛇、蜘蛛买到所谓的这个病宠啊，收到之后宠物发生了一些相关情况啊，那在收货阶段如何去固定证据呢？
1: 就说到这儿吧，就是非常巧，就是我最近就是特别迷上了这个玄凤鹦鹉，我就特别想入手一只。
0: 这个圈子最近好像也很多，
1: 对，
0: 这个也很多，
1: 就感觉特别好玩，然后我也是查就是在网上看嘛，想去买，然后就是也查了一些相关的规定，就说一般买这种活体宠物，首先你维权的第一时间是说，咱就说咱就是以这个鹦鹉为例吧，因为我正好是研究了一下，因为我最近要入手，就是说你如果要在网购的话，那么第一时间 你拆这个包裹的时候是要有就是
0: 完整的
1: 有一个录像
0: 视频，
1: 而且这个开箱因为这个鸟嘛，你一定人家特意提醒要在封闭空间那个拆，
0: 你别
1: 拆了飞了，这跟没关系。这个第一时间你拆，咱们要录这个视频。录完视频，如果发现是这个死鸟或者是有其他问题的，那你光拍这个动物是不行的，它是有这个你要把。

0: 把这个动物放到这个运单号上，同时拍，这样他可能是就是要防止这个商家，要防止咱们这消费者掉包，是吧？你拍一个这个，然后呢，第一时间要怎么样？要联系咱们的客服，然后去沟通这个协商的，就是你千万不能就是我自己这个拆的过程中都没有这个保存相关的证据，然后发现了，这就很难说。
1: 像很多时候我在网络上也会购买一些收藏的一些模型这类东西哈，就有一个概念，拿到之后，因为有些相对来讲价值比较大一些，一定要录完整的开箱视频，
0: 对，
1: 千万别觉得不会出事儿的，怎么怎么样哈，你真没有这开箱视频之后确实出现问题了，你想如果代入一下你是这个卖家，
0: 对，
1: 你肯定也觉得对方是在敲诈勒索，
0: 对，民事法律行为它肯定是要尊重一个公平原则嘛，诚实信用原则，这样
1: 是。然后我们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前不久同事还有一个典型的案例，我刚才也和律师做了一个解释哈，就是他在卖手机的时候疑似被对方调包了，就说你这个东西有问题，而且还提供了完整的开箱视频，那这样的话相对来讲，比如说要去维权的话，是不是得需要快递站调出完整的监控视频，就是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
0: 是，因为这个回归到咱们这个民事诉讼，它还是一个这个谁主张谁举证为一般的一个举证责任一个分配原则。那么如果要说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就是这个买家他认为买到的商品是有问题的，首先他要承担一个举证责任，就是你要证明你收到的这个货物确实是这个对方去发货的，而且是与有对方发货的一个相关的凭证，而且要证明一个这个就是这个怎么说，就是物品的这样一个同一性，
1: 是
0: 你不能说张冠李戴，是吧？那么提到这儿呢，就是说咱们这个卖家他也是，如果要是这个金额比较大的比较贵重的一些物品，他也要做一个证据的留存，证明我交给快递什么样的东西。其实谈到这个快递这个问题，其实跟我们律师有时候一样，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会给这个比如说当事人发律师函，那么有的这些律师函可能是要起到一个诉讼时效中断的这样一个法律效果，那我们在发送律师函的时候，我们同样也会录视频的，就是我们比如说采用这个 EMS 这种快递，我们首先要有一个快递单，快递单上它上面不是有这个让你填这个物品信息嘛，我们就会填上是谁给谁的律师函，同时这块我们还要录视频，这样就是为了什么？保证这个邮寄的一个同一性的一个问题。那你不能说你说邮的是什么就是什么嘛，所以说这个也对咱们卖家也是作为一个参考，同时呢这个快递公司它也是有一个这个义务去为咱们这个买卖双方的这个物品是否存在调包，那么因为你收到的比如说物品损坏了，那不一定是卖家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在这个承运人，就是这个咱们这快递企业在运输过程当中存在了一些这个他们的这个运输的一个过错，所以说这种情况下还是要区分两种情况来看。但是呢，如果咱们卖家能够证明咱们我给你的这个商品至少交给快递公司之前是完好无损的，那么你收到了之后那么是破损的，那显然这肯定是跟咱们这个卖家没有关系，是快递公司的，那么如果说这个快递公司也能够自证清白，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面临着你买家是不是存在一个敲诈勒索的一个问题，那如果要是说就想指这个发家赚钱的话，那么人家给你的这个商品是完好无损的，你做一个调包去敲诈这个卖家给予你的赔偿，
1: 那性质完全变了。
0: 对，如果数额较大，你像咱们这个2000-3000以上的，那不同的区域可能这个起行点可能稍微有点差别，那可能基本上就是即便是北上广深，你可能4000-5000的话，如果达到这个数额的话，那就不仅仅是一个民事责任了，那就可能是要构成一个敲诈勒索的一个刑事责任了，这事儿就大了，对，
1: 所以千万别在这方面动歪心思哈，这是首要的一个提醒。
0: 还是这个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吧，我觉得。
1: 还有就是像刚才我们说到的快递公司在中间出现的一些问题啊，你像我实际遇到过，比如说我卖的这个东西它是价值2000元，然后快递公司它有时候也会告诉你嘛，啊，你可以
0: 保价，
1: 保价，对，但有时候我就没有保价，那出现了问题之后，一般来讲 想啊，你去和他索要赔偿，但当然比如说2000的东西最后发生了损坏，我说你需要赔付我200元，这个是我实际遇到过的，最后协商来协商去也是确实做了这个赔偿的。
0: 嗯，
1: 那比如从法理上来讲，我主张更高的一个赔偿，就是基于合理的范围内，但是没有我提事先是没有保价的，那这个是否还能够承认呢？
0: 是这样，首先咱

0: 们和这个快递公司它形成了一个运输合同一个法律关系。
1: 嗯，
0: 那么合同法律关系首先就是要看这个双方有没有违约，只要有违约了，就要违约方就要给予这个守约方一个赔偿责任嘛。
1: 嗯，
0: 那么你的这个东西交给快递之前是好的，那么它在承运过程当中发生了损坏，那显然是这个快递公司它没有履行这个把你的物品安全送达的这样一个合同约定的义务，那它是违约了。那么是否保价，咱们要看不同的这个快递公司当时你们这个订立的这个运输合同是什么样的。
1: 嗯，
0: 这我要讲到这儿啊，就咱们可能认为咱们经常发快递，
1: 嗯，
0: 就哎把快递小哥叫来了，
1: 嗯，
0: 然后把钱给他了，把东西给他了，这就完事儿了。但实际上，如果要是咱们就是都是亲自下单，比如说咱们用顺丰啊或者是什么的，你用他的小程序
1: 下
0: 单，
1: 嗯，
0: 它上面都会让你去划到底，它上面是有一个电子的承运合同的。
1: 对对对，
0: 那咱们要看
1: 5421，
0: 哎，咱们要看这个哎承运合同是怎么约定的。
1: 嗯，
0: 那么就是说假设啊，咱没有说规定说我保价了，
1: 嗯
0: 啊，你没保价就不赔，咱假设没有这样约定的话，那么保不保价和这个承运人是否承担一个违约的这样一个责任是不发生关系的。因为刚才我们已经讲了，你作为一个承运人，你的合同义务就是安全的将这个委托人的这个完好无损的送达到目的地。那么你违约了，无论是保不保价，你都不能免除你的违约责任。那么当然这个赔偿的金额，那这个可能是要根据双方，第一如果确定不了的，
1: 嗯，
0: 那么双方协商，
1: 嗯，
0: 协商不成的怎么办？那可能就要诉诸这个诉讼了，那怎么办？那只能是委托咱们这个司法鉴定机构，
1: 嗯，
0: 如果能具备鉴定条件的，对一些比较贵重的物品做一个这个司法鉴定，
1: 嗯，
0: 那么以这样最终一个数额作为一个违约责任的一个赔偿的一个标准，
1: 嗯，
0: 那么如果要说还给你造成其他损失，比如说我邮寄的这个东西人家急着要，因为这个造成了什么什么什么，还有其他直接损失的话，那这个损失实际上这个承运人也是
1: 要承担
0: 赔偿的，
1: 嗯，
0: 就是赔偿的损失不仅仅局限于一个这个物品的损失，
1: 你保不保价的，
0: 但如果给其他的，嗯，如果造成了实际损失，你不光要赔我这物品的损失，那还要给我赔偿其他的
1: 由
0: 他
1: 所产生的连带的一些影响，
0: 当然一定得是直接损失，
1: 嗯，
0: 间接损失咱们法律上是不支持的。
1: 是，其实我们听得很明白了哈，
0: 嗯，
1: 这是刚才说到的，不管是收到宠物也好，还是收到其他的商品，比如说和商家的描述不符合，然后和商家的协商也以失败告终，那完整的维权步骤应该是怎样的？当然大家在生活当中可能一般还不太会想到，
0: 嗯，
1: 哦，我直接上来就拿法律武器，就是驳倒对
0: 方，
1: 嗯，
0: 就第一，我们首先刚才讲的就是开箱视频啊，包括整个沟通，你跟客服跟卖家怎么沟通的这些内容。那可能有一些卖家在你一出现问题的时候，他可能你沟通的时候，他在这个聊天记录里边可能就认可了一些商品的问题存在，那么这个聊天记录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证据。那么后续的比如说是在正规的这个网购渠道去购买的，那么客服介入的他的这些回复，这些等等都是可以做一个证据。那么出现这类问题，就是还是建议大家首先本着一个协商的原则，
1: 嗯，
0: 当然还是要提示咱们消费者尽量是在正规的咱们一个网
1: 购
0: 的
1: 平台，
0: 因为这个如果要是你们商家和买家协商不了，最起码有个平台的介入，
1: 嗯嗯。
0: 那么如果平台介入了，他还是协商不了的话，那是后续的话，我们就可能会选择一个诉讼，
1: 嗯。
0: 那么这个诉讼呢，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说的一个网络购物合同纠纷。而这个我要提一嘴啊，这个为了方便咱们的消费者，这个网络购物合同纠纷的管辖法院是以咱们的这个买家住所地去管辖的，就不用是原告，
1: 嗯，
0: 咱们一般的管辖不是原告就被告嘛，到被告嘛，现在咱们这个网络购物合同是以这个买家的这个住所地法院去管辖的，
1: 也就相对来讲，嗯，大家要是维权的话，成本上从各种方面成本上来讲要少一些，
0: 对，包括咱们现在国家，咱们现在有3个互联网法院嘛，就北京广州的这边的互联网法院是非常非常非常方便的，它可以就它现在有一个功能，就是说比如说咱们在这个某音啊某宝上面去买东西，
1: 嗯，
0: 如果有一些证据取不到的，那么你立完案之后可以申请这个互联网法院在线上申请，他给这个某宝某音去下达一个就是责令提供什么什么什么证据的这样一个东西，就非常对于咱们这个网络购物的网络消费的这样一个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还是非常方便，而且还非常有利的。
1: 嗯，而且还有一种像很多大家在某鱼上交易的时候，因为二手商品交易可能对方是一个个人，
0: 对，
1: 那么出现了相关问题，像我之前记得啊，在某鱼里面它有一个自己的所谓的小法庭，也会来，
0: 嗯，
1: 进行一个介入，官方的一个介入，
0: 嗯，对。然后如果要是刚才还忘了说，就是如果你协商不成的话

0: 是，再就是呢，还是要留一个心眼，像您提到的发货前
1: 都要保护自己。
0: 嗯，还有一种情况啊，这也是我实际遇到的一个朋友的案例，他是买到了这个东西，结果发现好像被别人掉过包。那从现在来看，因为有些时候啊，大家这个动歪心思的能力，不知道是怎么去想的哈，想的特别远，也特别有这个精力去想这样的事情，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啊，在生活当中啊，要多一个心眼，提前做一些预备啊，留足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充足的证据链。我觉得面对这样的侵害的时候，也会更好的去得到一种解决。
1: 是的，
0: 嗯，像我记得以前在数码产品，它有一些二手平台，它会让你出具一个什么什么验证报告。
1: 嗯，
0: 哎，当时我的感觉是，这不还得再收我一笔费用吗？当然，你可以和就是卖家、买家一起协商。其实最后发现还是比较好的一点，因为它验证完以后，就是第三方认定了这个东西没有问题，那到了之后也就不存在对方再挑毛病。
1: 就说到这个问题，就是前段时间，就是我朋友他非常喜欢这个，我不知道主持人玩不玩这个卡游类的东西，就喜欢收那个卡，
0: 嗯，
1: 就各种各样的这种他有什么隐藏款的东西，
0: 对对对，
1: 而且他就我之前不太了解啊，就这种卡他有的可能是一张隐藏的卡都
0: 非常
1: 贵，
0: 嗯，
1: 而且这个卡就像主持人说的，它可以去让这个就是这个相关的这个部门是什么部门我倒是不清楚，这我朋友跟我讲，他是可以花钱去做这个
0: 鉴定的
1: ，就认定我这个就是哪个系列的隐藏
0: 的
1: 款的东西，价值多少多少元。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个东西，也确实是在某些特定的商品领域，它还是有一些特殊性的。
0: 嗯，
1: 这个如果要是喜欢这种盲盒啊，或者这种卡呀，或者这种谷子这种东西，还是要额外的要去注意一些这种东西。
0: 是，
1: 别在这个二手平台，就是我这个是隐藏的，是怎么怎么样的，出手给你了。那你如果要没有这些认证的话，那你可能买到手了，这个东西可能就
0: 又会有纠纷。
1: 它本身的价值，它没有什么价值，一张纸做的嘛。
0: 对对对。
1: 价值就是说它这个产品的一个特殊属性，它可能一些经典的 IP 啊，
0: 一个稀有性啊，
1: 对，人物的这种稀有性，它独特性。
0: 嗯，所以这是我们和大家讲到的哈，就很多事儿其实法律的问题，尤其我们对话到了多个律师之后，有一种感觉，一定是特事特办，
1: 对，
0: 个案分析，
1: 个案不同。
0: 对，所以呢，也是在节目之中啊，和大家就这两个领域呢做了一些交流互动哈，也让大家呢对于法律，我觉得会有一些新的认知哈。再次感谢江律师的分享，感谢您做客相会天津街，用非常鲜活真实的案例帮我们厘清了生活的法律边界。其实我们原定是准备了很多案例的，时间原因呢，
1: 还有两个没有讲，下次的。
0: 对，聊了两个非常非常经典的案例啊，和生活当中一定是有相关性的。也提醒大家呢，就是遇事保留证据，就是你始终要把一件事
1: 心眼
0: 往坏的方面去想一想，
1: 做好这个风险防控的一个意识，
0: 是学会依法维权。那本期节目呢，就和大家互动到这儿。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和大家说声再见吧。
1: 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好的，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更多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0: 哎，小李，累了吧？
1: 过来，
0: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1: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 这
0: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1: 啊，
0: 累了点根烟，

0: 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老朋友说，同心为民者最懂幸福，用天真的眼睛看世界，处处皆是惊喜。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
1: 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引领主题特别节目，
2: 聚焦槟城引领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1: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2: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1: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引领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1: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1: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1: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1: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

0: 大连市区呢，全天是多云，温度在20到15度之间，北风呢14级。我们提醒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呢，记得要穿好外套哈。今天的天气总体来说还是，很凉的，一场秋雨一场凉嘛。那昨天晚上呢，那声惊雷，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说被他吓到了，确实是。那大家呢也要随时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及时的来调整自己的行程。好的，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银发悦享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时光缓缓向前，生活更该活得松弛而有品味。跳出世俗对于年龄的固有想象，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以风尚诠释生活，悦享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

0: 悦享银发时光，生活闪闪发光。各位好，这里是银发悦享会，我是嘉玲。每天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聊关于生活的一些美学，关于我们的穿搭、美妆、我们的家居、美食、旅行方面的一些话题哈，也非常的感谢各位能够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和沟通。那几种联系方式呢，也为大家开通了，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呢是加微信嘉玲拼音的全拼93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
1: 撕掉年龄的固有标签，活出属于自己的格调。这里是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品味时尚，悦享从容，遇见更有质感的生活。

那么大家呢可能现在都比较关心的是国庆假期的一个天气的情况。我们看到咱们大连呢国庆假期前两天是以晴天为主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0到21度之间，还算可以。到了假期的中段呢，天气会出现一个转折，3号上午到4号下午全市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到中雨，局部呢是大雨。4号起偏北风就明显增强了，气温呢也会随之下降，降幅在4度左右。5号早晨的时候呢，气温降到了最低，6号白天呢会开始回升。总体来说，假日期间大部分时段是比较适宜出行的，不过呢3号和4号的降雨大风和降温天气大家需要着重的关注一下，根据天气的变化呢去合理的安排各自的一个出行的情况哈。那么说到出行呢，有很多朋友现在已经是规划好了自己的一个旅行了，对不对？大家呢可能都在说或者是都在想，我假期的时候怎么才能够用最好的一种状态，或者是最经济实惠的一种状态呢去处理我假期方面旅行方面的一些问题。

那么十一小长假，明天就要来到了。现在朋友们基本上都开始准备自己的出行游玩的计划了，对不对？很多人已经有的已经是踏上了你的出行之路的，有一些朋友是这个请了头几天的假，和十一的假期呢正好连在了一起，这样今年其实我们那个假期呢算上7天，然后呢再加上前3天，然后再加上周六前两天的周六周日，其实你可以有12天左右的这样一个时间啊，再加上这个中秋节有13天的一个假期。当然了，应该不是所有的朋友都能够请下来假哈。你比如说像我们就在节前呢，可能就没有办法去更多的请假，去请这样的假，因为我们要准备很多的一些特别节目，而且领导明令禁止，不准有这样的假期请假哈。所以说呢，如果说能请到的话，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幸福的一件事情，因为呢，其实你可以避开假期的好多一些。人流密集呀，或者是说这种景点扎堆的这样一种情况哈。首先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旅行是好事儿，能看看外面的风景，能放松一下身心。但是旅行里面呢其实有很多的小坑大家呢如果说你不知道的话，可能会白白的去浪费掉一些你的时间和精力。所以我觉得我想跟大家聊的就是在十一假期的时候哈，因为是有很长的一段假期嘛，然后你可以拼假组假，那其实你是可以错峰出发的，对吧？就很多朋友你错峰出发，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就是怎么错呢？就像我刚才说到的，你可以从中秋假期就开始休啊，一直休到10月7号那一天。那如果说是不太可以的话那么那你就晚一点走。我这里说的错峰出发不一定是早走哈，有可能是晚走。就很多人十一出行的时候都会选择9月30号晚上走，对吧？或者10月1号的早上，有的人会早上4-5点钟就出发，哎，觉得这样子肯定没错，或者是9月30号晚上晚一点然后我们这个争取十一早上就能到，开一个夜车。在之前我觉得头7-8年、8-9年的时候，7-8年吧，你这种思维方式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么很多人可能都没有想到这一层，你早点走，然后你熬个夜，你就可以去赶上我们的这个错峰我记得应该是11年前。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有家里人过来看我嘛，11年前的时候他们就从哈尔滨开车来到大连，然后中途呢会在沈阳停靠。那个时候人就比较多了，就是11中旬的时候人就特别的多了，然后就出现了一个堵车的这种情况哈。所以说我们要跟大家讲，你可以晚走，就是早9月30号的晚上和10月1号的早上确实是人流非常密集的一个时候，这两个时段太拥挤了，出行会麻烦，你的机票啊酒店啊那个时候还贵呢，对不对？你还没等到旅行的地方，可能你的心态就已经爆炸了。如果说你是自驾游的话，真的就心态有可能爆炸。我记得有一年我们一家人去的是朝阳自驾游十一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是十月二号早晨走了到朝阳，反正也是开开停停。我们选了一个比较没有选京哈，因为京哈确实是非常堵，选了一个另外一条高速，大概开了9个小时，然后其中路上遇到了好多起这样的事故，也差点变成了事故的一个主角，所以就很惊险嘛。因为在十一高速上，你真的就不知道你的同行者他们都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因为每天你上班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是很神奇的事情，想跟大家探讨一下。就每天你上班的时候，跟你在一条路上上班的朋友，他们可能
都已经是你的上班搭子了，有可能你不知道他是谁，你不认识他，但是你能够看到每天他的车和你的车并行在这个马路上，你大概就能知道大家都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因为你每天都要开车，你每天都要通过这条路，对吧？但后来呢，然后你在高速的时候，有一些人他真的就是一年也不开几次车，但是他还会敢开到高速公路上，因为他要回家，或者他要出行，他没有办法，他要开车。所以你看，就是我们这种高速上的旅行的这个行车，或者说你去坐高铁呀，坐去那个坐飞机呀，这两个行还会好一点，因为它的时间相对来说是固定的。但是首先高铁票就比较难抢，然后呢飞机票也比较贵，所以我的建议就是你晚一点走，对吧？你可以试试三号，不能再晚了哈。如果说你能请到后面的蒋代的首饰装饰展，是因为加了30块钱，然后呢就带我们进去了，我觉得也不错。就是导游会也在人家那个特展里面也会给你讲特展里面的一些展品，有很多其实都是你在那些外面你看不到的一些禁止出国的文物永久禁止出国的文物。我觉得这30块钱花的真的是挺值的，对吧？起码我们的心情得到了一个保障。还有呢，就是各个城市的公园呢，河边的小路啊，山景的观光景点很多都是免费的。你在傍晚的时候去看日落，在晚上可以欣赏迷人的风景，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够欣赏到你喜欢的风景。另外，其实对我触动最大的是有一年我带着孩子们去海南，我们其实目的地是要到万宁去冲浪，然后呢我们是在我们选择的是琼海的机场，博鳌机场，它在琼海嘛，博鳌机场，下飞机，然后呢，再开车到万宁，回程的时候一样，在博鳌要住一个晚上，然后再到，在琼海要住一个晚上，然后再坐飞机回到大连。我们在琼海那个地方就住了一个温泉酒店。就是随意定的，因为那个小镇确实是很小，它就一个像样的一点的这个温泉酒店，其实环境还不错，那人是比较多的，都是一些当地或者是周边的一些老友们喜欢过去泡温泉，它那个温泉水也非常的好啊，温泉水非常不错，在当地很有名。然后呢我们就想吃点东西，你叫外卖的话是没有的，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城市它是没有外卖员的，所以说我们就选择说附近有没有小餐馆，用网上搜一下，我们就从搜到了一个地方，然后就一直走一直走，就走到了一个小村子里。这个小村子我现在都记得，它的名字叫北仍村，北边的北，仍旧的仍，仍然的仍，然后北仍村，就看起来特别不起眼的一个小村子，但是呢它是博鳌亚洲论坛的时候这个习主席带着跟这个很多的咱们的国家领导人和

0: 其他国家领导人在会晤的时候有提到，有在这个小村子里有站过哈，有照片，然后因为他这个地方咖啡是非常有名的，就是有很多国家领导人的夫人都在这里喝过咖啡，然后他的那个小饭店其实就是村子里面自己的房子，然后婆媳两个人，他那个房子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他们全家人都住在那里面，挺大的哈，不是小，他挺大的，他还可以做饭店嘛，然后就是他俩做饭，给这个招待我们，哎，真的我就觉得感觉很好，就是误打误撞走进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小村庄，这个就是旅行啊，你想一想，对不对？这旅行，如果说你能够看到这么多的惊喜，那是不是一件非常非常快乐的事情呢？好，这里是银发悦享会哈，我是嘉林，我们跟大家来聊关于十一旅行的一些话题，聊着聊着有点聊多了哈，这样我们休息一下啊，一段信息过后马上回来。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1: FM93.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
0: 看见康养新未来。
3: 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时光缓缓向前，生活更该活得松弛而有品味。跳出世俗对于年龄的固有想象，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以风尚诠释生活，悦享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银发月小会哈，我们跟大家来聊的是在十一假期出行有没有什么一些省钱的小妙招，以及呢一些出去游玩的一些小心得，给大家讲了一些哈，都是我自己以及我周边朋友的一些经历，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不管是说在出行的时间的选择上，还是酒店住宿吃饭的选择上啊，以及景点的选择上，这个我觉得都是可以去规划的，都是需要一丢丢的你研究一下的啊，包括景点路线的一个选择，一定记得要有取舍，你不要什么都要，什么都要的时候呢，最后你就会很累，有一些事情你就把它当做遗憾留下来，而且还有一些我觉得你在网上能够找的照片也就可以了，就有一些地方你去到现场可能真的就看不到你想象当中那么美的画面，你可以用一些照片来替代哈，没关系的，大家都能理解。另外呢就是在交通上面啊，我觉得就是在景点周围有很多的一些共享单车，你可以去骑一骑看一看，或者是你可以坐地铁，这样呢避免堵车。我在去年十一的时候，我去的是河北正定，在那一天我们逛的是正定古城，因为一天都要在里面逛嘛，所以我们就租了一个小单车，一个人，后面我是带着我女儿，我真的很崩溃啊，因为我不会骑电动车，我会骑自行车，但是我真的骑不好电动车，就掌握不好油门的这个速度，好多次特别惊险，有一次真的从我的手上这个小电动车窜出去了，一下子窜到对面人家这个腿上了，就很抱歉，我也很无奈啊。那也有很多，今天我还看到，就上节目之前我还看到有一些朋友说大连没有共享单车，没有电动车，当然下面有很多大连朋友给大家做一个解释啊，就是大连应该是丘陵地带嘛，然后冬天又有结冰啊，怎么怎么样的，有上坡下坡，特别的不安全，涉及到安全问题，而且大连是没有规划更多的电动车，这个叫什么，没有规划像自行车道啊这样的地方。所以就是我们真的是没有，很抱歉啊，很抱歉各位来外地游玩到大连的朋友，但是这个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这个就是这么多年来大连一直没有。有些人说那你可以加也可以上啊，如果说我们在规划车道的话，那确实是特别的怎么说呢，城市要重新的大换血啊，道路要重新的进行一个规划，这个是非常消耗的一件事情。而且其实作为大连人来说，我们可能并不是特别的希望有这么多的电动车在路上，因为我也会经常去到很多的外地，我最印象最深的是河南的时候，我们去到河南安阳，哎呦那个电动车呀，真的电动大军。还有在福建的时候，我在福州早晨我出去吃早餐，然后等红绿灯，我一回头我发现整个带到红绿灯的时候，那个地方全都是电动车，特别的壮观，我当时真的想给大家拍下来，我都忘记拍了，我就一直在那里看，我在想这么多电动车你要怎么开车，对吧，就是每个城市它有各自城市的一些特点，每个城市的人也有各自的一些风格，大家就互相尊重，彼此包容一下，可以吧，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做到的，是不是？另外呢，就是尽量的去，少买一些景区里面的一些什么特产呢？你买一些小纪念品、小文创，我觉得是无伤大雅的。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文创，他们确实是做得非常用心的，
尤其像我们大连，我看到好多的文创店，就根据大连的一些特点，它是在用心的去给你做设计。因为有一些地方啊，你比如说什么什么，我随便说一个地方啊，我不说地名，比如说两个字的地方，它的这个文创产品就是这两个字，啊，你就带回家，很直接也不错啊。然后有一些地方呢，这个文创就很用心。我之前在山西的时候，我是在平遥，应该是平遥古城里面嘛，我古城逛街的时候就看到一个文创店，它就特别特别，它里面有一款冰箱贴，是山西的地图的形状，然后呢里面是镂空的，下面是两个字山西，上面镂空的一部分是透明的，然后用亚克力封住的，里面是山西的煤。哎，这是不是特别有特点？我在那儿还买了一款钥匙扣啊，它就是用山东的那个小煤球的形象做的这个小玩偶，也特别的可爱。就这些呢，它是有一些纪念意义的，但是你不能看到什么就买什么，对吧？还有一些，我觉得像这本地的特产，你莫不如说，你在网上你看一看，它都是可以给你邮寄的。还有一些特产，它的价格会有点虚高，所以你需要辨别真伪。旅行嘛，我们说体验一下是可以的。有一些钱呢，可能没有必要去花。你可以多吃一点美食，或者是多看一看当地的演出。我就特别的推荐大家，每到一个地方呢，有机会的话要看一下当地的这个演出，尤其是非常有名的一些演出。这样的话，你就这个行程是很丰富的，就是精神上、物质上，你的眼睛、你的嘴巴、你的耳朵、你的所有的感官都能够被照顾到，这种感觉是超棒的哈。好的，所以说十一假期啊，也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非常愉快的旅行。当然在旅行过程当中呢，也难免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人多呀，堵车呀，对吧？这个还有经济方面呢，可能会花钱比较多呀，有些地方会有一点坑啊，去之前做好相关的攻略，我觉得真的就大差不差。因为现在在网络上你一搜什么好评差评都是有的，就很多人他也是抱着很客观的一些观点去给大家安利一些景区景点美食，你只要去根据你自己平时的一个判断去了解一下就好了。然后还有呢，就是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就很多人会说，哎，大连的物价贵。我跟大家讲，就是如果说你要吃海鲜，顿顿都吃啊，那种高档的海鲜价格肯定会贵，对吧？咱们大连人自己吃也会贵啊。那如果说你觉得还想吃，那你可以换一种方式，你可以去买回来。就很多的像桃园市场，我还知道很多什么马兰市场，他们都会有那种加工，你买完了之后直接到那边加工，你少买点，一样少买点，你尝一尝就可以了，对不对？然后或者是说当地有很多的小饭店，我们大连自己的这个总去吃的一些老菜呀，一些小烧烤呀也很好吃，你多尝试一些。我觉得大连的吃饭的样式形式相对来说是挺多的，而且口味也是比较全的，辣的不辣的，对吧？甜的咸的其实你都能够吃得到的。而且大连菜呢，它也不完全上意义上是东北菜，你到大连你也可以吃到纯正的东北菜，因为大连东北人真的是特别的多啊。那么大连老菜呢，它其实是有一些鲁菜的影子在里面的，然后就是它会根据当地的人的一些口味进行一个调整。还有大连很多的什么包子啊，还有什么这种饺子啊、烧鸡啊，就是在小店、小巷子里面、小店你都能找到，你每餐吃的不一样的感觉嘛，对吧？你吃一碗焖子，再带点那个豆皮儿，他也能吃一顿，也感觉挺好的，也是一个特色，
不一定非要盯着那些贵的啊，那些这个稀奇的东西来吃，吃一些本地人吃的东西，价格还是可以的，真的还可以哈。好的，分别从衣食住行给大家也介绍了一些食衣出行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如果说节目过后呢想跟我们取得联系，几种方式哈，您可以在公众号上呢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加林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好，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再次祝大家节日快乐，我们下期再见。

0: 老朋友说，精神的高贵不在于征服欲望，而在于让欲望升华成创造的能量。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 FM。
2: 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银铃主题特别节目，
3: 聚焦槟城银铃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银铃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3: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2: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4: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4: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4: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

0: 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转晴，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下午2点前后转西北风5到6级，气温15到20度，空气质量优。
3: 一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2: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茶余饭后》节目。接下来，请您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
4: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34章，古代强国称霸如何折腾弱国。公元前480年，吴国的北部边界上，吴国的北方有齐鲁两个大国，究竟是先打齐国还是先打鲁国呢？夫差反复地思考着这个问题。伯匹说，大王，咱们还是先拿下鲁国吧。为什么？鲁国打仗不行，他们只会自己人打自己人，其实很软弱。至于齐国，让他们先乱一乱，以后再收拾。好吧，那就先打鲁国。夫差拍了板儿，大王，对付鲁国人其实也没必要动真格的，咱先吓唬吓唬他们，看看反应再说。于是吴国派出了特使前往鲁国。鲁哀公见了吴国特使，很紧张也很不自在。吴国特使说，我们大王就在离你们鲁国不远的地方，他是一个很勤奋的人，整日演武练兵，辛苦得很。要不你们邀请我国大王过来做客吧。鲁哀公哭丧着脸望望四下左右，没有一个人吭声。那就邀请吧。没办法，鲁哀公只好邀请吴王夫差在曾地会面，因为吴国人他们得罪不起。就这样，吴王夫差被鲁哀公邀请到了曾地。两国国君终于见面了，一边是吴王夫差和太宰伯匹，一边是鲁哀公和大公子苻景伯。伯匹趾高气扬地直接提出了要求，你们要用百劳的饷礼招待我们大王。什么是百劳呢？一牛一羊一猪谓之一劳，百劳那就是100头牛、100头羊、100头猪。鲁国人一听就傻眼了，这个实在是太多了，我们支付不起呀。吴王夫差不高兴了，当年我爷爷的爷爷时被你们骗去的国宝，你们应该还没忘记吧？百劳对你们鲁国来说还不是小菜一碟吗？子苻景伯连忙解释道，饷礼的规格是有礼数的，周天子是天下的大王，他规定了上物不过12，以为天之大数也。我们招待周天子也只不过才12劳啊， 你们开口就是一百牢，这真的不合礼仪。周天子也只是享受12牢的饷礼，鲁国人为吴王夫差准备的也是12牢的饷礼，这已经非常够意思了，因为他们已经把吴王当作天下之王在看待了。伯皮冷笑一声，哼，装什么装，晋国的大夫范鞅，他一个大夫这才什么级别，他在你们这里就享受了11牢的待遇，你以为我们真的都不知道吗？他能享受11牢，我们大王如何不能享受100牢？
5: 这
4: 子服请伯依然坚持说，坏了规矩真的不好啊。少啰嗦，伯匹大声地告诉他，晋国的一个大夫就超过了10数，我们大王只要100数，当然是合情合理的。况且前几天宋国人就是用100牢招待的我们大王，你们鲁国可千万不要落在了宋国的后面呢。没办法，胳膊拧不过大腿呀。子服景伯暗暗诅咒道，吴国将要灭亡啊，弃天背本不得好死，不给他们，他们现在就要祸害我呀。因此鲁国人只好用100牢的规格贡献给了吴王夫差牛羊猪各100头。夫差大悦，但是伯匹的威风还没耍够，伯匹问道，在你们鲁国执政的人应该是季康子对吧？这个人怎么不见他来呀？难道是瞧不起我吗？子服景伯连忙解释道，
5: 不是不是，季康子病了，身体不好，他来不了。
4: 不行，伯匹叫道，必须叫他来。于是鲁国人只好再回去请季康子来。季康子还是不肯来，但如何应付呢？他让最善于外交辩驳的子贡前去推脱。子贡虽然常受到孔子老师的批评，但面对这些野蛮的吴国人，他还是很有一套的。伯匹看了看他问，你是季康子吗？怎么这么年轻啊？
6: 子贡说，我是他手下的人。
4: 伯匹恼火了，3请4邀他还不来。
6: 子贡急忙道，太宰大人息怒，他不来是因为他害怕你啊。
4: 伯匹这才得意地笑了，你们鲁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你们国君忍受着颠簸之苦赶这么远的路来到这里，而他这个大夫却坐在家里不出门，请问这是什么礼呀？
6: 子贡回答说，这不是礼，这是畏惧大国，你们大国都不讲理了，我们小国当然也只能追随着大国。
4: 伯匹一愣，我们吴国如何不讲理了？
6: 子贡说，当年吴国开国之君吴太伯是用周礼治理夷人的，但从第二代吴仲雍开始就抛弃了周礼，他们断发纹身，裸以为士，沦为蛮族了，所以你们吴国祖宗好多代人都不讲理了。
4: 伯匹这个气呀，看样子是辩不赢这个小子，即使是辩赢了也有失身份，所以就不再辩了。吴王夫差欢快地带着鲁国人孝敬他的100头牛、100头羊、100头猪回去了，因为他们胜利了，不动一刀一枪就胜利了。鲁国人承认了他们吴国才是老大，非利也，其奈我何。
7: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8: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7: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5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4: 第335章，历史上的吴王夫差很善于把握最佳时机。朱子

义是诸国的国君，这个人好吃懒做，暴虐成性，为人傲慢无礼，向来与鲁国不和。虽然诸国是鲁国的附属国，但他从不把鲁国放在眼里。鲁国的上卿是季康子，他对鲁哀公说，朱子义这种人渣整天只知道吃喝挥霍，从不干正事，搞得民愤极大，应该好好的教训教训他。鲁哀公说，好，把他抓来问罪。大夫子福景伯说，不可，小国侍奉大国是信，大国保护小国是仁。我们鲁国相对诸国来说是个大国，相对吴国来说是个小国。我们刚刚才和吴国人签订了盟约，就去欺负小国，这对吴国就失去了信，对诸国也失去了仁，一次性就失了两德，那就非常危险呢。季康子不听，秋天的时候出兵攻打诸国，一路畅通无阻，长驱直入。打到城门时，已能听到朱子义还在里面嗨歌，乐器声敲得很响，全人不顾外面有什么危险。很快就破了城，朱子义束手就擒，鲁国人把他五花大绑扔到囚车里，强行带回到鲁国，关押了起来。诸国人慌忙跑到吴国去求救，他们对吴王夫差说，鲁国人不讲信用，刚和您盟过誓就背了约，欺负我们小国，我们的国君被抓走了，但我们不担心他，我们担心的是大王您呢，因为您的威信还不够大，您没有威信，四方的小国就都有忧患，您自己看着办吧。吴王夫差说，那好吧，寡人为你们讨回公道。诸国人走了以后，吴王夫差又有点后悔了，因为太远，诸国又实在是太小，兴师动众去一趟不划算，所以虽然口头上答应了，却是一直按兵不动。再说齐国新上任的国君齐悼公，他的一个妹妹嫁给了诸国国君朱子义为夫人。齐悼公听说鲁国把他妹夫朱子义抓走了，顿时火冒三丈，大怒道，鲁国人抓他，这是在欺负我呀。当初齐悼公还没继位之前，到鲁国溜达了一圈，和季康子的妹妹一见钟情，季康子就把妹妹许配给了他。现在齐悼公即位了，派人去鲁国接他老婆回来，可季康子发现妹妹竟然跟自己的叔叔搞乱伦，季康子怕事情败露了不好，就没让妹妹去齐国。齐悼公以为季康子是在故意刁难，因此怀恨在心，所以齐悼公发怒了，屡屡与寡人作对，是要教训教训季康子。他派人来到吴国，向夫差献上厚礼，请求吴国出兵，齐吴两国联手一起南北夹击鲁国。吴王夫差大喜道，寡人正欲士兵山东，今日齐国约我国一同伐鲁，师出有名矣。于是吴王夫差在答应了诸国人求助的半年之后，才又在齐国人的邀请下正式出兵了。夫差率领着吴国的大军在半路上慢吞吞地走着，因为你们齐国离鲁国近些，我们吴国太远。我们随后就到，夫差要坐山观虎斗。春天出的兵，走到六月份了还没到，鲁国却被吓坏了，无论是齐国还是吴国，他都不是对手，现在这两个大国都要打他，怎么办呢？鲁哀公大惧，慌忙无条件释放了朱子义，让他回国去了，又派人去向齐悼公谢罪。齐悼公不依，还要继续攻打鲁国。鲁国纳闷了，你们要主持公道正义，我也认错了，人也放了，罪也赔了，干嘛还要打我呢？季康子心中有数，不得已秋天九月的时候派人去与齐悼公讲和，答应把他妹妹一定送到齐国来。年底的时候，季康子的妹妹来在了齐国，齐悼公的目的这才终于达到了。好吧，那就放你们鲁国一马。

0: 收兵。第二年春刚过完年，齐悼公就派人来见吴王夫差，咱们两国为小国主持了公道，伸张了正义，鲁国也认罪服输了，我看这件事儿适可而止，就这样吧，可以退兵回去了。吴王夫差的大军现在终于快走到了，他也派人来见齐悼公。吴国的使者问齐悼公，去年的时候是你叫我们大王出兵的，我们大王完全按照你的要求出了兵，今年你又叫我们大王再退兵回去，如果我们大王还按你的要求再退兵回去，那你是在把我们大王当作臣子在使唤吗？齐悼公倒吸一口凉气，慌忙解释道，不是不是。吴国使者又问，你命令我们前进我们就前进，你命令我们后退我们就后退，你是不是认为我们吴国是你们齐国的附属国呀？齐悼公急了，哎呀，误会误会，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吴国使者又继续质问道，既然我们吴国不是你们的属国，我们大王也不是你的臣子，那你为什么一会儿要他进又一会儿要他退呢？是存心故意摆布他吗？请您好好的解释一下吧。完了完了，这齐悼公简直要晕倒了，他还真解释不了。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2: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0: 第336章，齐悼公引狼入室，丢掉了自己的性命。吴王夫差对齐悼公说，去年寡人听从了您的命令，调兵遣将，劳师动众，不远千里而来，现在您又改变了命令，您为何要前后发出两道相反的命令呢？寡人我不知道究竟该听从哪一个指令，所以我打算继续前进，来到你们齐国当面接受您的命令。齐悼公吓坏了，手足无措，这可如何是好啊？鲁国知道这件事儿，乐坏了，这齐国人想调动吴国的兵力来攻打我们鲁国，结果弄巧成拙，现在吴王夫差反过来要打齐国了，机不可失啊。鲁哀公季康子以及鲁国的一帮文武大臣们连夜商量之后，决定马上采取措施。他们派人带上巨款厚礼来见吴王夫差说，大王，如果要攻打齐国的话，我们鲁国很乐意效力。夫差得意地笑了，他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先是齐国约吴国一起讨伐鲁国，不费一兵一卒，鲁国就自动认输了。现在则又变成了鲁国约吴国一起讨伐齐国，齐悼公的日子很难过呀。却说当时，吴王夫差带着吴国的军队和鲁国的军队分两路夹击齐国，围住齐国的南鄙，兵临城下。齐国举国上下惊惶失措，都责骂齐悼公无能，无端招来了这伙强盗，怨言日甚，齐悼公也无可奈何呀。当时齐相田启已经去世了，田启的儿子田常接班，继续当相国，把持着齐国的朝政。田常趁着国人不顺，找来大夫鲍牧的儿子鲍息，对他说，国君曾经杀了你的父亲，你怨恨他吗？
3: 怨恨，
0: 鲍息说。田常说，来，我教你做一件大事儿，你如果办成了，便有两利，既可以报杀父之仇雪恨，又可以化解吴鲁两国的进攻。
3: 怎么做？
0: 鲍息问。杀了国君？
3: 不敢，
0: 鲍息推辞。田常说，没关系，你不敢做，

0: 我来帮你做，还是算你做的。于是一杯鸩酒进献给齐道公尹之，把他毒杀了。可怜的齐道公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成了牺牲品。中年早夭曰道，道这个字一个心字旁加一个卓，卓是高的意思，表示心悬着提到高处，为恐惧之意，也有悲痛哀伤悼念的意思。他们毒杀了齐道公之后，就派人来到吴军营中与吴王夫差和谈。上国受命于天，我们国君不知天高地厚，得罪了大王，还想以一敌二，所以上天要惩罚他，让他突然得了一场暴病，一命呜呼了。只是上天在帮助大王诛杀无道之君，免得生灵涂炭，殃及百姓。从此之后，我们齐国愿意事事服侍上国，唯命是从。夫差听后大喜，他满意的笑了。四方诸侯都把他当作天子一样看待，都要看他的脸色行事。越国、楚国、诸国、曾国、鲁国、齐国，这一圈的大国小国无不顺着他的意思。从这之后，齐国、鲁国在名义上就都成了吴王夫差的小弟。已经获胜的夫差本想就此罢兵，但转念一想，齐国人既然如此害怕吴国，何不乘胜追击，进一步扩大战果呢？于是夫差率领大军来在了齐国的军门之外，大哭。他哭什么呀？哭齐道公死得冤，死得蹊跷，定要捉拿真凶，还世人一个公道，企图就此逼迫齐国就范。这一哭就哭了三天。在这三天里，吴军其实秘密地掩护着大将徐成率领的船队，从海上直扑齐国的南部琅琊港。结果偷袭没有成功，吴国的船队被严阵以待的齐国水师打得丢盔弃甲，沉船无数，吴军始终无法登陆，只得返回。没奈何，吴国与齐国的首次交锋就此宣告结束了。吴王夫差耿耿于怀，发誓来年一定要报复齐国，然后带着他的吴国大军回去了，鲁国也撤军回去了。齐国人都知道齐道公死于非命有点冤，但因为既敬爱田氏又畏惧田氏，所以谁也没有敢多嘴，就只把齐道公当病死处理了。他们又立了齐道公的儿子为新国君，这就是齐简公。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2: 接下来请欣赏几首好听的歌曲。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
0: 看见康养新未来。老话讲得好，
3: 老辈人讲究秋茶润，冬茶暖。秋天喝茶要喝到能润的菊花、枸杞、百合，泡上一壶，热乎乎的捧着，手心暖了，身上也暖了。大连的秋天不是喝茶的大讲究季节，是喝茶的实在季节。不图名气，图的是一个暖和。老话说茶暖三分，病远七分，一杯热茶是秋天最简单的养生。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嘉玲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4: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月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37章，夫差魏征霸开凿了最早的人工运河。吴王夫差攻打齐国，没有捞到油水，反而损兵折将，面子上很挂不住，他憋着一肚子火，灰溜溜回到了吴国。再说越王勾践，听说夫差得胜回国了，鲁国、齐国皆先后臣服于吴国的事儿也听说了，就是吴国吃了败仗的消息并没有传出来，所以勾践不知道。勾践带着越国的一帮文武大臣们专程从越国赶来，带着无数的珍宝贡品孝敬夫差来了，礼物人人有份，夫差很高兴，吴国的官员们也很高兴，只有一个人不高兴，谁呀？伍子胥。勾践没安好心呢。伍子胥给夫差泼冷水。怎么没安好心呢？夫差感到很扫兴。伍子胥知道夫差不耐烦听他说，但强烈的责任感驱使着他还是要把话往下说。越在我心腹之疾也。伍子胥又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成语叫心腹之患，他们表面上顺服，实际上无时无刻不想报仇。我们攻打齐国有什么用呢？齐国的土地并不适合我们居住，如果我们不灭掉越国，越国就会灭掉我们。盘庚之告说，对于叛逆的要斩草除根，不留后患，如今大王反其道而行之，还想称霸，这怎么可能呢？夫差本来还是很高兴的，听伍子胥一说就不高兴了。哎呀，我说您老总是这些陈词滥调的，您就不觉得烦吗？伍子胥固执地说道，大王忠言逆耳，我知道你被勾践的假忠心迷惑了，希望你能清醒。

0: 夫差不耐烦了，这样吧，要不您老去一趟齐国，如果你能说得动齐国，让他们主动臣服归顺我吴国，我们就不出兵讨伐他们了，怎么样？伍子胥一愣，叹了口气，灰溜溜地走了。越国人在吴国受到了热情的招待，吴王夫差设国宴款待勾践他们，临走的时候，夫差又专门设宴送行，还真有点依依不舍。宴席上酒酣肉饱，吴王夫差开始谈起自己的称霸大业了。说到齐国时，夫差情绪有点激动，来年还要再次出兵讨伐齐国。这个时候，范蠡问道：
1: 大王，范蠡有个问题想问问。
0: 你说。
1: 大王，吴国称霸天下乃是大势所趋，如今的大国除了楚国，像鲁国、齐国、晋国这些国家都在北方，从我们吴越之地北上中原很不方便呀，路途遥远不说，中间还是山水相隔，运输粮草非常麻烦，不知大王有何良策？
0: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寡人这次讨伐齐国之所以一再拖延，就是因为这个伤脑筋的问题。范蠡，你说说看，你有什么好的建议没有？夫差对范蠡的话题很感兴趣。范蠡说：
1: 大王，我们吴越地区的人比较擅长水运，如果挖一条大沟连通长江和淮河，那么南北贯通之后，无论是运粮还是运兵都会轻而易举。
0: 夫差大喜，连声叫好。其实夫差早就有这个打算了，现在一说更要加紧。因此为了征服齐国北上称霸，吴王夫差开凿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人工运河——邗沟。那个时候，淮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水上交通是隔绝的。在吴王夫差开凿邗沟之前，东南吴越地区和中原诸州各国并无自然的水道直接相通，要么绕远路，要么冒风险从海上航行。吴王夫差从今扬州西长江边上向东北开凿了一条新航道，这条航道大半利用天然的湖泊，在湖泊与湖泊之间挖掘沟渠，使之沟通贯穿，最终与淮河连接。邗沟为后代人们的生活提供了方便，但它最初的动机却是为了战争的需要。
2: 心长胆，苍天不负。
3: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0: 第338章。春秋富豪子贡是一位大谋略家。再说齐国的田氏家族，久得民心，日益昌盛，早有了把齐国取而代之的想法。田成子田常想篡权夺位，但忌惮鲍氏、燕氏、国氏、高氏等等其他的贵族们，于是田常决定派兵攻打鲁国，想借此提高自己的威望，为自己捞点政绩。新上任的齐简公对鲁国恨之入骨，因为鲁国人带着吴王夫差前来攻打齐国，导致了他父亲齐悼公的死亡。他认定了是鲁国逼死了他父亲，他要报仇雪恨。再者，吴王夫差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肯定还要卷土重来。到那个时候，鲁国再和吴国联手进攻，两个打一个，那可就麻烦大了。怎么办呢？齐简公萌生了一个念头，那就是趁着吴国再次出兵之前，抢先灭了鲁国。只有灭了鲁国，充实自己的地盘，让吴国失去帮手，齐国才是最安全的。

安全的。一天上朝，田常对齐简公说，鲁国是我们的邻国，却和吴国一起攻伐我们齐国，这个仇恨可不要忘了。齐简公说，爱卿所言极是，依你之见该如何是好？田常激昂地说道，灭了鲁国，只有先灭了鲁国，我们齐国才能与吴国继续抗衡。君臣二人所见略同，一拍即合。于是齐简公调兵遣将，发战车1000乘，将领若干，战士无数，兵分六路倾巢而出，杀奔鲁国而来。齐军阵势极其浩大，他们屯兵于汶水之上，是要灭了鲁国方回，否则绝不退兵。这可把鲁国人吓坏了，他们没料到齐国人会来得如此之快捷，如此之猛烈。怎么办呢？鲁哀公痛苦地坐在椅子上，一筹莫展。季康子以及鲁国的一帮文武大臣们面面相觑，谁也拿不出个主意来。快去吴国找救兵！季康子慌忙派人去了吴国报信，然后他们只能被动的防御，抵挡一天算一天。却说当时孔子周游列国，正漂泊在魏国，一天有个门人从齐鲁而来，鲁国不久即将灭亡了，他把他的所见所闻各种信息都告诉了孔子。孔子大惊，我父母的墓葬都在鲁国，鲁国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是我的父母之国，如今无端受到齐国攻伐，不可不救啊。于是慌忙召集众弟子问道，父母之邦眼看就要沦陷，你们谁人能够制止这场兵灾，拯救鲁国于水火？众弟子交头接耳，议论纷纷，然后是一阵沉默。弟子颜回站了起来，老师，让我回鲁国吧，我也可以为国君出谋划策，共同抵御外敌。孔子看了他一眼，摇了摇头，不行，你太瘦了。子路连忙站起来说，老师，还是让我去吧，我武功好，守城攻战是我的强项。孔子仍摇了摇头，不行，你太过率直，太鲁莽了。这个时候子贡站了起来，老师，我去。孔子迟疑地看着他问道，你有什么办法可以拯救鲁国？子贡胸有成竹地说道，敌强我弱，硬拼是不会有好结果的，硬撑也是要吃亏的，我这一去不动一刀一枪，只需凭着我的如簧巧舌，定要说服齐国让他们退兵回去，再不来侵犯鲁国。孔子这才点了点头，事到如今也只有你去，我才稍稍有所放心。好吧，还是你去。于是子贡离了孔子，往齐国而去。子贡的目的是要解除齐国对鲁国的威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究竟该采用何种策略呢？齐国人是不会听从子贡摆布的，所以子贡在心中暗暗筹划了这样一个谋略方案，把这一潭祸水引向吴国。吴国很想插手中原事务，很渴望征服齐国，如果让吴国与齐国耗上了，齐国也就再无力量征伐鲁国了，甚至齐国与吴国两败俱伤的情形也不是没有可能发生。但问题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呀，齐国要灭掉鲁国迫在眉睫，而吴国与征服齐国看

0: 老朋友说，爱情的质量取决于灵魂交融的深度，而非时间累积的长度。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银铃主题特别节目，
3: 聚焦槟城银铃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银铃产业发展观察。7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3: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2: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清晨7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 FM93.1， 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4: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4: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4: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4: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4: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转晴，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下午2点前后转西北风5到6级，气温15到20度，空气质量优。
6: 这里有评书里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7: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6: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7: 欢迎收听
6: 老朋友喜乐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老朋友喜乐会，我是主持人西轩。老朋友喜乐会为您播出的是长篇评书《汉武大帝》。16岁少年登基，罢黜百家，卫青、霍去病、封狼居胥，大汉帝国征战四方、金戈铁马的壮观景象，都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体现。接下来就请你们收听评书《汉武大帝》。
1: 太子刘彻告诉他的父亲汉景帝刘启，这大半天自己跟人讨论兵法去了，可给他爹气坏了，小小年纪懂得什么兵法呀，焚毁御祠你可知罪呀？眼珠子瞪得溜圆都起了红丝子了。大臣们心想，可得好好回答，要不然一生气君无戏言，把你那个太子说废就废了。再看刘彻啊，故作惶恐，云里雾里不知怎么回事的样子，往前跪爬半步，父皇孩儿不知，请您明示。还明示？焚烧御祠，这不都告诉你了吗？好你个刘彻呀，你主动请缨到睢阳查案，为父之所以允准，是为让你长长见识。谁想你胆大妄为，擅自做主，焚烧御祠，怎么还要我怎么明示啊？你不知道这一桩命案关系十几位大臣身家性命，你怎么就敢擅自做主啊？哦，父皇，我当然知道此案之重大，既然如此，为何置我大汉律条于不顾？你这太子难道没罪吗？刘彻这会儿表现出超出年龄的平静与坦然，小脸一点没有惧怕之色。父皇，孩儿有话说。还有什么话？还有什么话？来人，说话！羽林军冲上前，就要把刘彻给围上了。周亚夫一看，你看，惹范儿了不是吗？他连忙拽了拽魏婉的衣袖，那意思你这老师得说话了。魏婉也不能不吭声，往前跪爬半步，啊，启奏皇上，微臣有话。刘启看了看魏婉，方才问了半天无话可说，现在你要说什么？难道朕还能忘了你失职之罪吗？学生不好，老师有毛病，一会儿再问你。陛下圣明啊，昔日秦孝公在位时，太子非议商君变法，孝公治太傅公子虔之罪。今日咱们家的太子违抗皇命，臣作为太傅自有不可推卸之责任，臣情愿领罪。但是臣知道陛下向来从谏如流，既然太子说有话要向陛下回奏，陛下何不先问个明白再责罚不迟啊？羽林军也这意思，就是来呀，来干嘛呀？退下去，那不麻烦了吗？魏婉这句话拦得正好，问明白再责罚。刘启之所以这么样说话，一个是在气头上，二一个刚才把话说得那么狠，弓拉得那么满，也不能一见儿子出溜一下这气就泄露啊，所以也需要这么个台阶儿。再加上这几件事儿，又是东阙着火了，又是冤案御祠被烧了，确实

0: 给他气得有点昏了头了。其实只要冷静一会儿，他绝不向太子开刀，也不会轻易更换储君。这个台阶给得很及时。好，朕就依你所言，听听这太子能说出什么来。可把大伙吓坏了，皇上借着梯子下来了，那这都看着太子，你怎么解释吧？你瞅我，我看你，别看是早春时节，也不怎么着吓出一身透汗来。周亚夫抓紧机会，面向太子，殿下，您倒是说呀。刘彻先是回头，面向丞相太傅，做了个鬼脸，吐了些舌头。大伙吓得下巴好像掉下来，怎么还有心思做鬼脸了啊？一看这会儿他要变成孩子了，一脸的稚气。他爹越是那火冒三丈啊，他这鬼脸就看着越可恨。到底怎么情况？您倒是跟您爹说呀！刘启气得啪啪啪直拍那龙案。别的朕不想知道，我就要你回答此案跟梁王干系如何。父皇，依大汉律法，皇叔当治死罪。死罪？好，既然如此，你为何焚烧御祠？孩儿以为父皇最好不知道原委。大伙一看要瞒皇上，欺君之罪呀。刘启没有马上作答，目光示意接着讲。父皇，梁王乃是您的亲弟弟，此案若是惊动了陛下，公之于朝野，反而让父皇为难呢。依法办事，为父有何为难？难道朕能漠视大汉律法，以之为儿戏吗？这正是孩儿替父皇您想的为难之处啊。刘彻往前又跪挪了两步，离着他爹更近了。父皇请下，这朝野一旦了解案情，所有人都会盯着父皇。皇叔如不服诛，那则是律法不行天下。皇叔如果伏法问罪，斩下他的头颅，那祖母会怎么样？我奶奶那会食不甘味，寝不安眠。祖母要是病了，父皇孝治天下，您又怎能安心打理朝政？所以孩儿才自作主张。刘彻好像还没说完，眼光这么一闪，突然发现严谨严公公神色慌张，脚步匆忙，由得宣示殿侧门就跑过来了。没等刘启说话，他趴在耳边小声耳语。再看汉景帝刘启呀，顿时大吃一惊，看了看大臣，瞅了瞅刘彻，此事今日就先到此吧，太子随朕前往长信殿。大伙一看甭问了，老奶奶知道了，惊动了窦太后了。刘启匆匆赶到长信殿，刚一朝面，窦太后第一句是直截了当发问呐：好一个皇帝呀，你把哀家的孙儿怎么样了？话音未了，刘彻一下子就蹦到太后跟前了。哎呦，这一声哭嚎，奶奶！窦太后别看双目失明，这一句话把眼泪给叫出来了。孙儿，孙儿，孙儿向祖母问安。窦太后老了，最近身体不大好，这几天饭吃的就不太应口，总是不饿。皇后王氏亲自给调制了银耳人参汤，喝的还比较顺口，今儿算精神略微好了些。这会儿刘彻趴到奶奶怀里这么一呼喊呐，窦太后颤颤巍巍的，泪眼婆娑呀，伸起手来在刘彻的头上脸上摸索了好一阵子，好像没摸着什么外伤，大概要打一下肿了他也能摸出来，这才接着问儿子，听说你要治彻儿的罪，还要把他问成死罪吗？啊，难道我的儿子我的孙子你都不放过呀？说着话大口喘着粗气呀。 刘启连忙上前给他捶的后背，母后您想多了，躲开。都说当今圣上孝顺，依哀家看来，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如今你也坐稳了皇位，哀家就没用了。今儿要杀这个，明儿要治那个，莫非再过几日连哀家也都要成了陛下的刀下之鬼不成？刘启一听，我多大胆啊，娘， 我怎么敢对母后有任何不公之行啊，连话都不敢多说，哪还敢把您这么个好歹啊，母后言重了，孩儿不敢。皇后怎么在这儿？这说话看见王志在旁边了。太后放开了刘彻，怎么皇后想看看老身都不行啊？哀家这儿连儿媳妇都不能来吗？皇后也有罪了。刘启一看，得了，我别说话了，我提谁呀、啊、都是罪条啊。王志连忙给打圆场，陛下，臣妾是听说太后玉体欠安，正巧过来伺候老人家，所以得遇陛下您恕罪。你看，给婆婆送碗汤，这有什么罪过啊？她替你尽了孝道。说着话，老太后摸索着把王志的手也拉到了自己的怀中。我儿媳妇孝顺有何罪过呀？啊，你凭什么让她恕罪呀？不知道数了谁好了，话锋这么一转，陛下，哀家要你回答，你对五儿如何处理？五儿，梁王刘武啊，你打算怎么办吧？这事儿我都知道了。刘启半天没吭声，你倒是说话呀！你是欺负哀家看不见你吗？啊，哀家的心里可长着眼睛呢。莫非你真要治你的亲弟弟的罪吗？
1: 母后，既然没有证据表明此案与梁王有关，那此案可以就此了结了。孩儿以命廷尉将乱贼斩首灭族，以为众爱卿在天之灵。
0: 言外之意，梁王我就不追究了。哦，那么你告诉哀家，我那五儿现在何处啊？
2: 这刘启心想，那不还在睢阳呢吗？
0: 什么意思呀？是要见，是现在就招来吗？
2: 过几日
0: 儿臣命人将梁王接到京城，如何呀？
2: 你会接他来？太后还真不信。
0: 哀家前些日子派去睢阳的人回来了，说五儿根本就不在睢阳。他人呢？
2: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一定是你害了我儿。
0: 合着没见着？我说这么大火呢，太后还要说。这会儿长信殿外的声音把太后的话给打断了，谁这么没规矩，再次大声喧闹啊？谁在说话呀？众人定睛那么一看，感情人没到声音先到，也就这位有这胆子了，正是长公主刘嫖。她身后跟着闺女阿娇，简直这阿娇就是她妈妈的化身呐，如影随形。这一进殿毫无拘束，一眼就看见刘彻了。哎呦，跑过来拉着手，是太子长太子短，太子弟弟今天怎么大白脸？不够他在这闹的呢。这一来倒化解了尴尬气氛。一直到王志要紫薇陪着他们两个小孩到花园中去游玩，大殿才恢复安静。长公主这才来到太后身边，这么一来场面上那些讲究就都冲淡了很多了。人家是家里人了，以家庭一员的身份，是皇帝的姐姐，这种特殊姿态，很热情的跟皇上皇后都打了招呼，也给母后问了安。这把这么一个尴尬的场景给化解开来，亲闺女到跟前了，太后脸上的愁云渐渐的消散开来。到底刘武怎么样啊？长公主告诉母亲，刘武已经前些天就化妆回到京城了，现在就在自己府中呢。 合着找大姐避难去了。张公主情态丰富地跟母后跟皇上讲述自己的弟弟刘武怎么样的后悔，简直是痛哭流涕追悔莫及呀，怎么为朝中十几位大臣的死于非命而追悔泪下，怎么因为思念母亲而夙夜忧叹。总而言之啊，全是夸呀，一个悔改认错的皇室宗族的形象如在近前。因为皇上不下令他不敢回来，所以躲大姐这儿来了，说一千道一万，还得让姐姐在皇上面前求情，这不请求皇帝开恩饶恕梁王吗？毕竟是一家人呐。他这么一说完，太后又来劲儿了，饶恕就不该治罪，连五儿在哀家面前尽孝都不能吗？你这个当哥哥的怎么做皇上？你何时发的诏书不让他回来，哀家怎么不知道啊？长公主连忙给解释，母后言重了，皇上是怕梁王远途跋涉，免除了他每年的朝觐之苦，没说不让他回来尽孝啊，只是说他要是嫌道远不乐意来，就不用按规定的时间必须回来，仅此而已，只能给打圆场嘛。他没有忘记王志对皇上的影响，一边说一边就走到了皇后的跟前。皇后啊，您说呢？像他们这自家兄弟何必闹得个剑拔弩张，让亲者痛仇者快，是不是啊？王志连忙接过话茬啊，对呀，陛下，母后臣妾也是这样想的，皇帝陛下海纳百川，胸有天下，这点区区小事一定能化阴云为丽日，雨过天晴这事散了。他说的简单，窦太后的心结这会儿还没完全放开呢，他一边捶的胸膛一边是涕泪俱下呀，都是我身上的肉啊，一个是诸侯国的亲王，那也是哀家的亲骨肉，竟然被逼得化妆进京，还不敢来见我刘启，好嘛，直呼大名，以前还陛下皇上，现在就直接叫名字，再惹惹小名就叫出来了，你好狠心的。太后是真上心了，让刘启的心境分外沉重跟不安，就这一通闹，让汉景帝刘启突然对刘彻有了几分感谢的。他感到当初这孩子不经自己允许焚毁御祠之事，简直太明智了。你看看，一件事儿心情一变，看法就变了。当长信殿中的气氛冲淡了刘启父子之间冲突的时候，他甚至感觉到这个太子还真是他弥合母子裂隙的关键人物啊！要没这宝贝太子，今儿娘俩不定打成什么样呢。这会儿他很虔诚，集中精力平息的母后的愤懑之心呐，娘息怒吧，都是孩儿的错啊，孩儿这就派人去接梁王。严谨严公在旁边跟着呢，他已经读懂皇上心中之意，有意提高声音，陛下奴才这就去吗？对，用朕的车驾去接梁王，用皇帝那銮驾去接，你说多重视吧。就这么样，皇室中弥漫了几个月的阴云终于散开了。严谨心中充满喜悦，是高高兴兴接梁王去了。这会儿太后总算心情平复了，紧锁的眉头渐渐展开，但她心里边其实很清楚，大儿子毕竟是皇上，绝不能因为这个事情就贬损了皇帝的威严，必须不失时机帮着皇帝挽回面子。启儿一伸手把皇帝的手拉到近前，哎，其实娘心里也明白，这事啊不能都怨得皇上啊，也是我那五儿用人不当， 听信了一帮乱臣贼子的蛊惑，待会儿见了他还要多加训诫呢。啊，那些被刺身亡的大臣，你得厚葬，多加抚恤啊。刘启心想，这不废话吗？给钱给少了，人家能干吗？这不敢顶撞啊。老太后是絮絮叨叨一劲嘱咐啊，虽说我朝自太祖高皇帝以来一直奉行黄老清净无为之术，可是这黄老学说嘛，从来就是无为而无不为，不论是谁呀，乱我朝廷是天理不容。太后心境一讲到学理上就好多了。王志意识到此刻应该提点别的事情缓冲一下，他想起刘彻与阿娇的婚事了。他这点心思，长公主跟他一对眼神，俩人心照不宣呐，就此禀奏吧。俩人一提这事儿啊，老太后真是一愣啊，你们是说彻儿与阿娇吗？皇上你以为如何呢？这不将军吗？刘启心想，这会儿你要星星我都得给你摘去，孩儿依母后就是，多顺畅，奶奶答应了，皇帝也答应了，太后分外高兴，因为从她丰富的人生阅历中，她早已明白像这种婚姻无论对自己的亲女儿长公主还是对皇上都是必须而且重要的。哀家看，这真是天作之合呀。彻儿，彻儿呢？这会儿找孙子找不着了，四处一通瞎摸索。王志心里充满欣慰呀，几个月来的担心跟忧虑终于消散，因为太后这么一表态，标志着他自己终于承认了太子的地位。奶奶承认了，那就都好办。梁王自取其祸，刘彻的智慧周旋无疑又成为改变太后初衷的重要原因。如果原先还认为这孩子小不能做储君的话，就冲这一番机智果断的作为也加深了太后对他的认同。最善于抓住机会的就是皇后王志了，心想趁热打铁，这会儿太子跟阿娇得来呀，板上钉钉得抓紧，这会儿找不着俩孩子回来就会横生变数。
3: 别走开，一段好听的音乐过后继续回来。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
0: 看见康养新未来。
3: 接下来请你们继续收听评书《汉武大帝》。
4: 王志啊，万万没想到刘彻跟阿娇这婚事在老太太这儿顺利通过了。窦太后不仅是赞同，而且马上要召见。那俩孩子玩到哪儿去找着了，赶快找啊。不大会儿的功夫，太子跟阿娇来到殿内。太后别看双目失明，但是这耳音特别好，已经感觉到他们到来的气息了。彻儿，阿娇，快到哀家身边来，这不是喜事儿吗？当刘启要刘彻跟阿娇向太后行礼的时候，太后给拦阻了。行什么礼呀？家里人在一起，哪里那么多的礼数哦？你看刚才还横眉冷对呢，这会儿简直就是一个慈祥的老奶奶了。笑声随着她的手在两个孩子的肩头一阵轻轻的抚摸呀，舒缓而亲昵。你们的娘啊，要用月老的绳子把你们这一辈子拴一块儿了，这可是天意呀！啊，什么是月老啊？月老是专门为人间的男女牵媒的神灵啊，他要哀家的阿娇和彻儿做夫妻呢。哎，快告诉哀家，你们的脸红了吗？刘彻是一脸不屑呀，没明白。哎，祖母，做夫妻干什么要脸红啊？这句话把老太后给乐出声来了。这孩子真是童言无忌，不懂什么是夫妻呀，毕竟是男孩子，懂事晚呐。阿娇脸红了吧？听你的娘说，你生就一个男孩的脾气，这以后可得改哟。要做了太子妃，那就得有个太子妃的模样。阿娇倒是真被这老太太说的不大好意思了，轻轻地晃着外祖母的肩膀，您都说什么呀？阿娇不是那样。长公主还急了呢，你怎么跟奶奶说话又推又搡的呀？老太太倒不计较，好好好，哀家不说了，阿娇长大了知道害羞喽。刘彻在一边还小声揭发呢，他知道害羞，奶奶她疯着呢，刚才还追着打孙儿呢。窦太后听完是心花怒放，看来老人家不再为储君的事儿烦恼了。刘启看着自己的儿子依偎在母亲身边，心想这个刘彻倒是比朕想的还远些呀。放眼窗外，绵延到蓝田境内的南山峻峭险拔，像屏障一样横亘在关中平原的南边。春天的脚步已然越过了巍巍蓝关，在这精细之地展开它绚烂多彩的画面。艳丽的桃红染红了整个的山坡，南来的紫燕正在林间清脆鸣唱，泉水也显得格外轻快，向山外奔来。产河展开慈母般的双臂，把从深谷幽涧中归来的儿女轻轻揽入怀中啊。这河水就在山下转了一个弯儿，一片气势恢宏的庄园镶嵌在河湾突兀的崖头之上。观看这风景的还有那位赋闲在家的老太傅窦婴。窦婴干嘛呢？这每天就在这诗情画意中打发赋闲时光呢。 他也望着窗外景色，初升的太阳透过帷帐，把暖暖的光芒洒在他的床头，慵懒的都不大想起床了。正这胡琢磨着呢，突然看见窗棂边上有人影晃动，他连忙收回思绪，问了一句：“有事儿吗？”“
5: 启禀大人，京城来人了。”“
4: 京城？呵呵，又是来讨酒喝的吧？不见。”“
5: 不是，周丞相。”“
4: 啊，谁呀？”“
5: 丞相大人。”“赶快有请。”
4: 这可不敢耽搁，连忙吩咐手下人帮着自己梳洗穿戴。窦婴知道这周亚夫啊，天生是性格刚直啊，最见不得拖拖沓沓，所以他手脚麻利的准备停当。不一会儿，大汉的两位大将军、曾经的太傅和丞相就在窦婴的庄园里客厅中相见。“不知丞相驾到，有失远迎啊，多有得罪。”“周丞相，海涵海涵。”“嗨。”周亚夫摆了摆手，一阵苦笑啊。“我的窦老太傅啊，现在您也不是太傅，老夫也不是什么丞相了。”“
5: 哦，这话从何说起呀？”“
4: 前日早朝的时候，皇上已经免了老夫的丞相之职，现在咱们哥们儿都是无官一身轻了。”
5: 这才知道刚刚免去职务，
4: 这会儿有丫鬟送上点心茶水。等客厅里就剩他们俩的时候，窦婴换上一脸严肃的神色。“
5: 到底怎么回事啊？有些突然吧。”“
4: 哎。”周亚夫摆摆手，一言难尽呐。这话说来就长了，由打梁王挑起的风波，一件一件说起。用一批人头祭奠另一批的亡灵，那都是秋后的事了。现在当今天子要做的是弥合兄弟之间裂痕，这是当务之急呀。就在罢朝五天，祭祀天地之后，汉景帝刘启在未央宫设宴款待刘武。当时陪的在座的有太傅魏婉、周亚夫、田汾、智都，这都他的近臣呢。这样的安排，一半是太后的意思给老人家看，一半也是听了皇后王志的劝告。梁王刘武今天受到是很高规格的礼遇啊。刘启特地让自己的兄弟跟自己并排坐在一块儿，显着彼此等间呐。皇上请客，那酒宴当然是丰盛奢侈啊。熊熊大火，温暖明亮，酒酿飘香，案上的菜肴果品被这酒气给泽润得更加可口了。掌管礼仪的仆役好忙前忙后宣布宴会正式开始。
5: 那位说什么叫仆役呀？仆役就是主管的官员呢。这桌饭这次宴会归他来调度啊。宴会开始之后，刘武很谦恭的要向皇帝大哥谢罪敬酒啊，甚至于眼角溢出了泪花，“臣谢皇上的宽恕，尽在酒中了。”刘启拿起酒爵，很大度的跟兄弟对饮：“你我都是太后的骨肉至亲兄弟，从今往后当戮力同心，固我大汉江山。万不可再听信谗言呐。”说的这刘武脸上一阵一阵发红：“臣谨遵皇上教诲，以后谨言慎行，只求能在母后身边躬行孝道，别无所图。”“
4: 嗯。”刘启点点头，面向众臣：“诸位爱卿，朕今日特地让人烤了这上好的乳猪。”

0: 佐一枚酒啊，大家尽情享用，岂不快哉？”说完爽声大笑啊。大臣们就在这爽朗的笑声中，哗啦一下把酒喝了。哗啦一下啊，这一块喝动静不小啊。酒过三巡，乳猪吃的也差不离了。大伙儿嚼正香呢，有人发现周亚夫那个脸色不很好看。那么皇上请客吃饭，怎么阴沉着脸呢？感情周亚夫的目光一直被桌上的餐具所吸引着，他发现自己的桌上没有切肉的刀叉呀，筷子也没有，这什么意思？他看看那掌管宴席的仆役，人家也不瞅他，当时的心中顿生燥热。大伙吃着嚼着喝着聊着，自己不能动手抓呀，于是那脸上原本黝黑的面容简直改了酱紫了，两道浓眉随着血液的涌动而微微颤抖。他在琢磨，这种误差工作里的失误太不应该了，是宫中管事人的疏忽大意，还是另有缘由？但是另一个人的目光让他很快判断出自己的尊严正在遭受践踏跟漠视。谁的眼神呢？田汾呢？他一眼看见田汾那种隐晦诡秘的笑容，时不时往他这丢两眼眼神看一看，笑的呀特别气人，好像这一切他早就知道一样。周亚夫这会儿压不住了，他不能容忍这种场合被人侮辱蔑视，愤而起身，噔噔噔，向着汉景帝刘启这席位就走过来了。田汾更高兴了，心想最好跟皇上嚷一通。就见周亚夫从魏婉身边经过的时候，魏婉好像刚发现想拦也没有特别合适的方法，人家找皇上你拽人家干嘛呀，只是拿筷子轻轻敲了敲案头。丞相，丞相，言外之意您说话可留神，想拽衣袖来不及也拽不动。周亚夫的倔脾气上来了，腾家伙从他面前就闯过去。当理智遭受尊严的考验的时候，有时候变得苍白和无力，冲动是魔鬼，一点不假呀。这位周相国来到皇上面前，铁青着脸就这么瞅着，就这表情这就犯了罪了。你瞪谁不好，你瞪皇上。刘启笑容停留在面容上，带着几分奚落之情。怎么，老将军有事啊？朕如此待将军何分之有啊？我跟大伙一样美酒佳肴招待你，你怎么还不高兴啊？
1: 陛下，臣谢陛下圣恩，只是臣腹中不适，
0: 这会儿啊肚子不太舒服，回府就医，望陛下恩准。周亚夫倒没有提什么没有餐具这事儿，我不吃的。
1: 好吧好吧。
0: 刘启挥了挥手，连问都没问。周亚夫跪倒在地，磕了三个头，缓缓地站起身来，转过身形，这两步走的万分沉重啊。这迟滞的步履在每一个人心头踩过，所有人都感觉到事过境迁，周将军、周相国这老迈的身影就要告辞了。很快上辞呈，皇上就答应了。就这么点经过，几句话说完告诉窦婴，老夫也没想到皇上如此干脆。窦婴一听听懂了，这诚心难为您呢，可是皇上怎么会做出这么草率的决定啊？省了太尉之职嘛，又免了丞相之职，那文武大权

0: 他都收回去了。
1: 不，老夫觉得，恐怕是我得罪了皇后吧。
0: 感情皇后给推荐过人才，丞相没录用，那就这点过节，枕边风这么一吹，皇帝对自己就有看法了。
1: 不是这么简单，窦婴摇摇头。
0: 不过现在什么人能接替老相国呢？
1: 圣旨已经下来了，御史大夫陶侯刘涉为丞相。
0: 哎呀，窦婴一听咧了咧嘴，太不以为然了。看来废太子刘荣这件事情风波未平啊，皇上就因为刘荣的事儿，对窦某也有了成见了。自打前太子刘荣被贬为临江王之后，自个儿不也赋闲在家了吗？你看看朝臣里，免的免，杀的杀，看来这一波动荡是此起彼伏啊。两位老人心境都是难以名状的复杂纠结，找不到适当的方式，说想安慰安慰对方，一个比一个惨，说什么呀？喝吧，你一杯我一盏，喝着并不知道什么滋味的闷酒。喝了会子，周亚夫告诉窦婴，太子每遇大事时总能想起窦太傅的教诲，常常因此让当今的太傅魏婉挺尴尬。窦婴一听，脸上露出几分得意的欣慰，看来自己的辛苦太子还是领悟了。酒酣之时，两位老臣数日的郁闷终于被酒精淡化了一些。在酒绝交碰之中，窦婴心头升起了对现在的太子刘彻的希望。特别是听说刘彻睢阳之行的故事后，他简直获得了一种新的感知。大汉朝的崛起就应该在先皇和当今皇上之间，而大汉的强盛一定会在太子身上。窦婴情之所至，不能自已呀，站起身来为周亚夫敬酒，两个人共同为太子的未来干杯，好像还要大干一场似的。但是周亚夫回答他的眼神却是平淡无奇。请大人饮了此爵，老夫还有话说。等窦婴把酒喝完，周亚夫发表自己的见解，您现在是既对不起临江王，也对不起当今太子啊。怎么，我窦某哪里做的不对呀？您想想，能使太傅富贵的是皇上，而与您最亲近的是太后啊，你们都姓窦啊，姑侄亲这可连着呢。可现如今太后年迈，皇上也是龙体欠佳，皇后说动了皇上是大肆封侯，而大人您却长期称病不出，就躲在蓝田饮酒涉猎以为乐事。倘若此刻朝中生了变故，大人则危矣。周亚夫一语指出了窦婴的危险处境，只此多事之秋，唯有你窦大人才能辅佐太子兴隆大汉基业，为了汉室江山应受老夫一拜呀。好，说的这窦婴是倍儿感动啊，情不自禁连忙伸手跟周亚夫紧紧握在一起。老相国今日来专程指点，窦某一定不负厚望，这样择日我尽快进京面见太后。那好，一言为定。喝罢这顿酒，南山处响起了滚滚的春雷，这雷声滚滚越过浐河，在平原上拉开了一道口子，河水是喷薄汹涌。春去秋来，大汉朝廷又经历了8个年头，也就是在太子刘彻16岁这年冬天，终于随着在长陵安陵的东北边矗立起了一座杨陵，而翻开崭新的一页。公元

0: 此刻，他越过城下的横桥，久久凝望影影绰绰的地陵，郁郁葱葱的松柏在秋云下显得威仪而厚重。那儿长眠着他的曾祖父刘邦，他的堂祖父刘盈。如今，那个把汉朝声威推向新的巅峰的皇帝，他的父亲刘启也躺在了先祖的身旁。刘彻的眼睛渐渐地有些模糊了，他感叹岁月的无情和人生的苦短。父皇是汉朝第四代君王，曾叱咤风云地平定了七国之乱，曾在潇洒谈笑中化解了梁王觊觎楚军的图谋，可怎么忽然间就在一个深夜撒手人寰，说走就走了呢？也许在这一变故之前，上天也降了一些先兆警示给大伙了。前年五月，上庸县就发生地震了吗？城墙崩塌，人口死伤，消息传来是朝野大惊。去年正月，刚过完上元节，京城的花灯还没来得及拆卸呢，东市西市的年气尚未散尽，谁能想到灾难突来。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老朋友喜乐会为您播放的评书《汉武大帝》就播讲到这里，我是西轩，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老朋友说，人生最大的智慧是在追求目标时不忘欣赏沿途的风景。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银华诞，
3: 声声送山河。
2: 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银铃主题特别节目，
3: 聚焦槟城银铃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银铃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3: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2: 献礼盛世华诞，
3: 守护长者
2: 美好时光。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 FM93.1 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4: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4: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4: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4: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4: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5: 好了，北京时间的16:03，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30号的11点到1号的8点，全市是多云转晴，西部沿海、南部沿海西北风是6到7级，阵风会达到8到10级。气温的情况，大连15到20度，瓦房店9到18度，庄河6到20度。
6: 我是面条，我3岁啦。
7: 我是面条妈妈李玉涵，90后的幼师。
8: 我是面条爸爸彭涛，90后的自由职业者。
6: 听过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饭，
7: 好好吃饭。
9: 我 是小学生朱宏宇。
10: 我是朱宏宇的爸爸朱国志。我是一名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11: 我是朱宏宇的妈妈戴琳。我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9: 我喜欢听南艺阿姨的节目。
11: 我们一家人相亲相爱。
12: 我是中学生顺顺，我是哥哥。
13: 我是中学生天天，我是弟弟。
14: 我是顺顺天天爸爸孙健，热爱摄影。
15: 我是顺顺天天妈妈安宝婷，热爱手工。
16: 因为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热爱旅游。
17: 家庭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动力前行，家庭成员相互支撑才能构建家庭的温度。爱有不同的方式，身体力行的去关注健康，就是让爱持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6:05，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93.1 的直播节目《爱家健康行》，我是大家的朋友南艺啊。下班路上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健康的这样一档节目啊。如果在生活当中呢，你遇到了一些健康方面的话题，比如说疾病啊，比如说饮食啊，比如说个人内心的成长，都可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做一做啊，来听一听。我们节目当中会分享很多事情。今天呢，找了一个朋友，我们俩聊了一会儿啊，就是你会发现啊，同频的朋友能够在一起聊出很多事儿来啊。其实聊了海阔天空的聊啊，比如说聊一聊刘欢老师啊。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歌唱家，这两天听了他很多的歌，也看了很多文字啊，有写他的，也有写他的这个过往经历的。不管怎么样吧，我个人觉得，有一个人写了一句话，好像一下子就是让我有一点点释怀，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太年轻，就现在的这个医疗条件。真的不该这么年轻就要走啊，离开我们啊，让这个世界好像少了很多让我们能够难以忘怀的歌曲啊。因为我小的时候，比如说他在这个《北京人在纽约》这个电视剧里面啊，主题曲啊，那个时候，哎呀，是我看到过的，哎呀，这个电视剧印象很深啊，觉得这个歌很好听。另外呢。他曾经给那个便衣警察也是个电视剧里面的这个主题曲，因为我父亲啊，我爸爸其实就是那个时代的警察，所以对他的这个歌曲呢还是很有感觉的。另外呢，就是他曾经参与过我们中国好声音这个节目，他但凡参与过中国好声音的每一集我都没有落过，因为我非常喜欢听他的点评，我觉得他每一个点评都很真诚，他真的是像一个师者一样去帮助这些来参加比赛的这些孩子们或者是选手，甚至于他对媒体说的一些话我都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真诚的。另外呢，就是我在网络上呢也听过他的这个西方音乐史的这个课，就是那个时候西方音乐史就很火，我印象很深啊，就我们家有这个西安音乐学院毕业的孩子，他跟我讲，就是那时候也听过他的这个西方音乐史的这个课程，然后我们就在网络上去找，还是觉得是一个可以用他的知识去影响你的人。然后就看到了一个人说，你看他是63年生，然后63岁这离开我们，他是属兔的，然后又到了8月15这一天他离开了我们，好像他这个人真的就是上月宫了啊，我就突然释怀了，我觉得行吧，安慰到了。所以有的时候人和人之间聊天呢，我们可以拓展我们的世界，我们也可以互相的安慰一下，或者说我们当达到了一个，比如说在这个知识体系下我们好像有一些共鸣，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有一个滋养的过程吧。所以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这时候来收听我们的这个节目啊，爱家健康行。我是爱家健康行节目主持人南艺，主持健康医疗节目近23年，耳濡目染，我不懂医但我懂医院，
1: 我不会看病
0: 但我会看医生，
1: 看医生，
0: 所以能给大家提供更好的就医指导。23年如一日，我在广播中讲健康，也在生活中践行健康，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南艺下厨房，吃出健康来。天长日久，你会发现健康生活既要有健康的身体，又离不开良好的家庭关系。欢迎大家听我讲讲如何塑造健康的家庭关系。心有所系，行至所至。每天下午4点到5点，让我们相约爱家健康行。

0: 好了，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2026呢，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这个举国同庆啊。我们今年的国庆主题活动呢，是以“盛世国庆，听见大连”为总主题，以声为媒，以情为线，礼赞盛世中国，聆听我们大连的故事，全方位地展现了槟城人民的家国情怀和城市发展的蓬勃气象，营造热烈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在总主题的这个统领下呢，我们老友之声广播呢推出了老朋友新迎邻的主题节目策划，也是展现银发一族啊在新时代幸福新生活和蓬勃风采。金秋同乐，生暖迎邻，欢乐假期，老友相伴，十一黄金周期间恩情的假期，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迎邻产业发展观察特别策划，早中晚高峰播出。每期节目呢，围绕着一个养老的服务主题，邀请我们行业嘉宾深度的对话，也为我们的听众带来最实用的养老资讯和服务指南。所以明天呢，开始就是小长假了哈，哎，是个大长假是吧？也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7点到晚上的22点来收听我们 FM93.1 十一的特别节目。
1: 最贴心的话，讲最专业的健康道理 ，FM93.1 老朋友的医生朋友。
2: 大家好，我是大连市友谊医院老年医学中心的郑文旭医生。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行为是对认知功能产生不太好的一个影响，有一些误区。第一就是睡得太多，睡眠呢过长或过短，其实对认知都是不利的影响。那么理想的睡眠时间呢是7到8个小时左右，睡眠相较于时间来说质量更重要。深睡眠呢能够帮助大脑清除与痴呆有关的垃圾蛋白。第二个误区呢，就是吃的过于清淡，长期的素食呢，可能会导致老年人的营养不良、肌少等，这些都会增加老年痴呆的一个发病风险。喜欢独处的老人家，不喜欢社交，不喜欢出去，缺少用脑的一个机会，这样的话呢，也会让认知功能和思维能力退化，加速老年痴呆的一个风险。那么我们不妨有意的为自己创造一些伤脑时刻，尝试心算一小笔的日常开支，那就某个有趣的话题呢和他人展开一些讨论，或者是主动学习一项新技能，哪怕你是换一条回家的路啊，都可以帮助我们降低认知功能衰退的一个风险。
3: 一分钟 get 一个避坑指南，一个养生妙招，老朋友的医生朋友就在耳边。
1: 最贴心的话，
4: 金秋迎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迎邻主题特别节目，
1: 聚焦槟城迎邻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4: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迎邻产业发展观察。7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1: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龄新风尚，
4: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每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播放几段这个我们节目啊曾经播过的一些录音啊。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问我一些问题的人比较多，比如说支原体肺炎这件事情。前两天一个朋友的孩子啊就被查出了这个支原体肺炎。我们曾经在节目里面呢给大家播过一段录音，是中国之声啊采访的这个也是国内呼吸系统的这方面比较权威的这个专家也提到了关于支原体肺炎的这个事儿，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节目的录音哈。
1: 近期，一些地区支原体肺炎儿童患者明显增加，不少家长通过社交媒体求助称，孩子反复发烧，肺部影像甚至出现白肺的情况，部分患者出现低龄化倾向。那么支原体肺炎究竟是什么？应该如何防范应对？就此专访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呼吸二科主任赵顺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张永鹏的报道。
2: 肺炎支原体是一种介于细菌和病毒之间的微生物，易在人群密集、密闭、通风不良的环境，通过飞沫或者直接接触传播，尤其在学龄儿童群体中具有一定的传播性。近期在南方一些地区，支原体肺炎确诊人数呈现上升趋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呼吸二科主任赵顺英解释，引起肺炎的病原体一般都有季节发病情况。由于肺炎支原体可以依靠飞沫传播，所以近期一些地方出现少数家庭或者班级聚集发病情况，但它并不会像新冠肺炎那样传染。
3: 支原体肺炎的每到3到7年流行一次，实际上已经这十几年以来都是咱们国家的一个5岁以上孩子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肺炎的病源。那去年主要集中在北方，那今年主要是南方为主，但是北方呢我们也一直有，所以可能相对以往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点的一个流行。
2: 赵顺英提醒，支原体肺炎感染后主要症状表现为咳嗽、喘息、呼吸加快、持续发热等。值得注意的是，其咳嗽表现更为剧烈。孩子出现感染症状且持续3天以上不能缓解时，建议前往医院治疗，早诊断、早治疗。
3: 它主要表现还是发热，还有咳嗽，有些小小孩或有些特殊的有过敏体质的孩子呢，可以出现喘的症状，就嗓子里哼哼的那种声音出来了，主要是这三大的这种症状。提醒家长识别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症状就是咳嗽的特点，它主要是阵发性的成串的这样的咳嗽，早期是干咳，后边是有痰的，而且比较剧烈，有的孩子剧烈到影响吃饭，影响到睡眠。
2: 有家长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孩子感染支原体肺炎后发现了白肺情况，令人担忧。对此，赵顺英表示，支原体肺炎导致的白肺影像与新冠等病毒引发的肺炎白肺有所区别。国家卫健委此前已经发布《儿童肺炎支原体肺炎诊疗指南2023年版》。从目前来看，治疗手段较为清晰。
3: 它跟我们其他的像新冠的或是流感的这种白肺不太一样的，支原体的白肺实际上是打引号的，支原体引起的粘液栓，粘液栓堵到了支气管了，因为支气管堵塞以后不能到了肺泡了，那个肺没有气儿的话呢，就等于医学叫肺不张。清理气道的这种方式很多的，最简单的家长在家就可以给他拍背，使劲拍。到医院来以后，由我们医生专业的医生来给他拍背，还有化痰的药物，这些我们叫物理的这样一些治疗。那最主要的是目前我们的支气管镜比较普及，紧急的情况把那个支气管束拿出来的话，就很快就不张了肺。
2: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部分地区确诊支原体肺炎呈现低龄化趋势。对此，赵顺英提醒，孩子出现发烧、咳嗽症状后，家长尤其要关注其呼吸情况。如果有明显呼吸增快的情况，要及时就医，避免耽误病情。
3: 目前来讲呢，就是1到3岁的孩子，一种特殊的支原体肺炎，我们叫细支气管炎型的多了。因为细支气管就相当于一个交通要道，所以它容易呼吸困难。所以我提醒家长们，对一个小小孩的孩子，可能发烧没有那么严重，但出现了喘息或是呼吸困难，就是觉得孩子喘气不那么顺利，锁骨上出现了腰陷，吸气的时候呼吸增快或是气促，这个就指的是每分钟2个月的孩子是60次。2个月到1岁的孩子时候超过了50次，那1岁到5岁的孩子是40次，就叫呼吸增快了，必须到医院去了。
2: 由于肺炎支原体主要依靠飞沫传染，赵顺英还提醒孩子和家长外出注意保持社交距离，不要聚集，戴口罩，勤洗手，从而有效防控疾病的发生。
0: 健康原则需要天天提醒，爱家健康提醒来喽！
4: 爱家健康提醒。
5: 其实母爱就是一场得体的退出啊，母爱是一场渐行渐远的分离，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爱都指向亲密，唯有母爱是指向分离。孩子由我们而来，但是不属于我们，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剪断脐带是我们第一次退出，他学会走路，背影朝向我们是我们第二次退出，他迈进学校，大部分时光待在那儿是我们第三次退出，而他走进婚姻殿堂是我们最后一次退出。他用一生在跟我们告别，我们却用一生告诉他，宝贝你要路上小心。从他出生那一刻起啊，就成了我们这一辈子最深的牵挂。这辈子谁都牵挂不了我们呀，但唯独自己身上掉下来这块肉，春夏秋冬寒来暑往，让我们心甘情愿的付出。所以所谓母子一场，无非就是不断目送孩子的背影渐行渐远，而他那个背影却用小小的声音偷偷地告诉我，妈妈你不要追，因为我在长大，我在远离，我在飞得更高更远。所以我觉得真正的父母之爱，就是趁他们还在我们怀里的时候给足他亲密感和依赖感，而当他长大之后，我们学会第一个和他分离。我们会亲手忍着痛也罢，忍着不舍也罢，帮他插上那个会飞的翅膀，看着他远走高飞，然后我们学会留在原地，当他需要我们的时候，当他觉得飞累了飞疼了的时候，回到家里面，我们永远都在这里守护。我觉得这就已经是最高级的父母之爱了。
0: 健康原则需要天天提醒，爱家健康提醒来喽！
4: 爱家健康提醒。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播放的这段录音呢，是我们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在给孩子吃抗生素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是要格外的要注意一下哈。我们

0: 不建议自行给孩子吃像阿奇霉素啊这一类的抗生素。吃抗生素呢其实是有严格的指征的，而且我们也跟大家讲孩子得病啊最万全的方式就是应该到医院去先看一看，对吧？由医生啊，无论是抽血也罢，还是做这个，这个超声的检查、X 光的检查，总之你要有一个依据才能开始用药，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先来说一说为什么不能滥用这个抗生素，这个我们在节目里面也曾经给大家做过一个科普，我们先来看一看啊，切勿滥用抗生素。
1: 当中有60%-80%的患者已经出现了耐药。大家好，我是浙大医院急诊科卢潇，今天我们讲一下这个细菌耐药的问题。最近啊，大家也知道这个支原体肺炎的病人很多啊，吃了这个阿奇霉素所谓的特效药啊，效果不明显啊。其实有研究报道，就是儿童当中有60%-80%的患者已经出现了阿奇霉素的耐药。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可怕的问题，在我们急诊和这个监护室，细菌耐药的现象非常普遍。那么，怎么去降低细菌耐药，其实是我们这个医护人员以及科研工作者一直在寻求的。因为大家知道，每年都会有很多新的抗生素诞生，新的抗生素出来带来的影响就是，我们的细菌其实也很聪明，它会不停地产生耐药基因。对于这些用了3-5年的抗生素又会产生耐药啊，这就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死循环状态。我刚工作那会儿，曾经有一个病人啊，他就是他老爸带着他的女儿来我们诊间看病，其实他是一个病毒的感染。小姑娘呢，其实发烧了几天，那我跟他讲，我们给你配点中成药，配点退烧药。你大家都知道，病毒感染如果没有并发细菌的是不需要用抗生素的。那他父亲呢，根深蒂固的一个概念就是我要挂消炎药。那他在我们诊间足足跟我磨了1小时，就是当时我们内心其实也挺震撼。其实我说的不好听的，我给他把这个药配了，他自己也觉得好了。但是如果每个医生这样做的话，那我们的这个抗生素的规范使用就得不到很好的执行。而且我们医院在早在7-8年前啊，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已经把门诊输液都没有了，尽量减少大家的抗生素的不合理使用，会让我们的就是这个细菌耐药的情况会得到一些好转。
2: 家长自行给我们的孩子吃阿奇霉素，这个做法我们是不建议的，也是不可取的。我们说当前呢，确实是儿童呼吸道疾病的一个高发季节。支原肺炎支原体感染呢，确实也是占了一定的比例。但是从整体来说，病毒呢仍然是我们儿童呼吸道感染最常见的一个病源。它包括流感病毒、鼻病毒、腺病毒，还有呼吸道合胞病毒等等。那么阿奇霉素呢，对病毒感染是无效的，使用阿奇霉素去治疗病毒感染也是不合理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孩子的脏器功能发育都不健全，那么我们滥用药物呢，有可能造成一些不良反应，尤其是有可能造成一些脏器损害呀等等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目前呢，阿奇霉素它是处方药，它是大环内酯类的抗菌药，我们应该是要在医生或者药师的指导下去规范的用药。那么这个规范的用药呢，我们包括要给我们孩子合适的剂量、适宜的疗程和正确的一个给药途径。所以呢，就想反复提醒我们家长的是，我们的孩子他不是成人的缩小版，滥用药或者是随意用药是不可取的，我们必须要去考虑用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3: 你知道吗？骨科医生最不希望你做这个动作。No. 这件事眼科医生最在乎。
4: 这些来自医生老朋友的秘密提醒，现在老朋友 FM 独家放送。
5: 我是爱家健康型主播南艺，
6: 20年医疗健康节目经验，我来替您问医生，让资深专家成为您全家共享的医生朋友。
4: FM93.1 老友之声重磅上新，老朋友的医生朋友。
3: 最贴心的话，讲最专业的健康道理。FM93.1，老朋友的医生朋友。
7: 大家好，我是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胸外科的汪洋医生。现在肺结节高发，医生不希望您做的几件事：一、不重视，主动被动吸烟的环境，中式餐厨的油烟，紧张焦虑的心情，都是产生肺结节的诱因。如果您超过45岁， 没有做过肺CT，建议您做个肺CT，给您的肺留个底板。二，太焦虑，发现肺结节就到处求医，甚至短时间内多次复查CT。发现肺结节要到正规医院专科就诊，听取专科医生的专业意见，科学随诊。三，乱用药，自作主张吃所谓消炎药，或者听信传言吃偏方。绝大多数肺结节只需要随诊观察，既无需治疗，这些治疗也没有作用。
4: 一分钟 get 一个避坑指南，一个养生妙招，老朋友的医生朋友就在耳边。
8: 老朋友真欢喜，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8: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
0: 看见康养新未来。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秋天该不该冬？
8: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风起，茶暖身，一杯热茶顶健保袄。老辈人讲究秋茶润，冬茶暖。秋天喝茶，要喝到能润的菊花、枸杞、百合。泡上一壶，热乎乎的捧着，手心暖了，身上也暖了。大连的秋天不是喝茶的大讲究季节，是喝茶的实在季节。不图名气，图的是一个暖和。老话说，茶暖三分，病远七分。一杯热茶是秋天最简单的养生。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嘉玲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0: 多元学科体系，多层级临床专科平台，国内外学术合作交流，集医疗、教学、科研一体的大学附属医院、大医二院，用心守护健康。
11: 我是面条，我三岁啦。
12: 我是面条妈妈李玉涵，90后的幼师。
13: 我是面条爸爸彭涛，90后的自由职业者。
11: 听过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饭，
12: 好好吃饭。
14: 我是小学生朱宏宇。
15: 我是朱宏宇的爸爸朱国志。我是一名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16: 我是朱宏宇的妈妈戴琳。我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14: 我喜欢听南艺阿姨的节目。
16: 我们一家人相亲相爱。
17: 我是中学生顺顺，我是哥哥。
18: 我是中学生天天，我是弟弟。
19: 我是顺顺天天爸爸孙健，热爱摄影。
20: 我是顺顺天天妈妈安宝婷，热爱手工。
21: 因为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热爱旅游。
22: 家庭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动力前行，家庭成员相互支撑才能构建家庭的温度。爱有不同的方式，身体力行的去关注健康，就是让爱持续下去。
23: 我是12岁的孙一博，我理解的健康是在长得高一点，长得胖一点，少吃外卖，多吃妈妈做的饭。
24: 我是11岁的王希伟，身体舒服没有毛病就是我认为健康。
25: 我是90后刚刚晋升为妈妈的一位幼儿园老师，健康是每天给爸爸和孩子做可口的饭菜，每天晚上陪着孩子一起快乐的互动，每天在幼儿园和小朋友们一起蹦蹦跳跳。
26: 我是56岁爱自驾爱旅游的魏然，游遍祖国的大好河山是我的梦想和目标。健康对于我来说，就是人到了一定岁数依然能够心有所愿即可到达。
27: 我叫杨东，是一名从业20年的医生。健康是一个人身体、精神和社会适应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
22: 爱家有很多方式，让自己走在健康的路上是长效的爱家。我是南艺，我们一起探索健康，践行健康。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每天下午的16点到17点啊，爱家健康行啊 ，FM93.1 啊。下班路上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健康的节目。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想得到我的帮助的话呢，可以，这个电话和微信是一个啊，18094个8746。另外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老友头条号啊，这个来找到我们。今天我们来说说冻干的这个果蔬哈。显然它是不能够替代我们的新鲜果蔬的啊，你就从价格上它也不没法替代，对吧？但是我们要跟大家你要了解一下为什么就冻干的水果呀蔬菜呀，其实它也是可以比较好的去保持它的营养价值的。我是说了，就是我们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行业，你像这个采矿的专业呀，这个地质的专业呀，远洋的专业呀，你像南极科考站的啊，我觉得他们肯定都要多多少少都要吃一点这样的东西的。在零下温度的时候呢，是几乎不会有这个受热损失的问题，在抽真空的这个加工条件下，氧化损失也非常非常的小。你比如说我在电商那个企业啊，它是专门做那个冻干的苹果的，就是他们家只做一种，就是苹果，所以24小时直播，你看就是那个机器就一直在做苹果。我买了哈，确实很贵，买回来尝了一下也确实很好吃，就是那个苹果的那个酸不溜筋儿的那种状态还是有的，给孩子当零食，尤其是给小宝宝们啊，这个当零食，说出去我也没有办法总拿着那种新鲜的水果，你怎么办？我觉得补偿就是补足一点这样的东西也是可以的，但前提一定是这种冻干，因为它这种冻干呢是什么都不加的，就是不会额外的再加糖啊什么的增加那个重量，它就是很轻，纯是把这个苹果呢削成片儿之后，把水分抽掉，然后急速的这种状态下，它就是靠那个技术。因为冻干之后呢，失去的只有水分，其他的成分就没浓缩了嘛，它也不存在说营养保健的成分，溶水啊流失或者是溶油损失的问题，它没有加糖，也没有加别的。但是我们确实是现在有一类的这种，号称说是冻干，但我认为它那个技术肯定和冻干还是要差很多。它那个是加糖的，我们不要那种啊。你就从价格上其实能够感受到。所以如果它没有加糖的话呢，就不存在热量增加或者是钠含量增加的这个问题。如果确实是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办法吃充足的新鲜果蔬的话，这一类的产品它其实是可以补充的啊。但是我们日常吃到的冻干的产品一包的数量是特别特别少的，如果你要补充补齐，我们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给大家建议，对吧，蔬菜300到500，然后呢这个果呢应该是200到350克的话，那这个钱挺多呢，所以它只能是一个查漏补缺。像比如说小宝宝啊，你带他出去，你像走一个长途，你还想给孩子吃一点这样的东西，我觉得这个还是挺不错的。另外呢，我们说冻干的产品呢，因为它毕竟是不是新鲜的那种蔬菜啊水果的这种口感，你像我刚才说有一个朋友送我的那一大盒子冻干的那个蔬菜，就是咱们说那个他把那个卷心菜啊是切成丝儿之后，然后再用冻干的这种技术，确实是一大包啊。然后你炒菜的时候呢，我觉得它就没有那种新鲜的蔬菜好吃。但如果说你想想，如果要搞地质的，到搞地矿专业的这样的人，在那个偏远的地方能够吃到这样的蔬菜，那也觉得，我觉得它也比他整天吃压缩饼干啊方便面呀、啊、要好很多，对吧？它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最初看的方便面那个蔬菜包，有点像那个，嗯。但是其实方便面那个蔬菜包还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冻干技术啊。另外我们要告诉大家呀，因为冻干之后它那个质地呢是特别疏松的，非常容易吸潮，就那个袋子打开之后马上就吸潮了。如果你要是一个油脂比较高的这样的食物的话，它也容易氧化，所以开包之后呢就赶紧要把它吃掉啊，一次吃不完的话呢要赶紧把它扎起来，避免氧化和吸潮，这个是这种产品的一个问题啊。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方便面的这个话题啊。那天呢，那个我们跟几个听众聊天哈，然后就说到了有一款面哈，就是有一个企业他做的这个面，他那个面饼的饼身啊，就是一个烫了头了的面饼饼身啊。我就很喜欢吃那种鸡蛋面，为什么呢？我觉得特别能够满足我对方便面的那种欲望。其实我们现实生活里面吧，比如说你像我是70后80后啊，还有90后，我们每个人内心当中对食物的那个链接啊，你去仔细品一品，每个人都不一样，对吧？你像我跟大家讲过，我为什么会对方便面有这种情结，就是我上小学中学的时候，我表哥啊，他小两口嘛，刚刚结婚又没有孩子，然后就经常把我从我们家接着，然后就上他们那儿。晚上呢，在他们家我就感受到，他们半夜可以吃东西。那时候在青海嘛，能买到的方便面就是上海的芙蓉面。我相信啊，那个时候我姨父或我姨，因为我三姨是一个特别会过的一个女人。就如果他们要知道他们的儿子儿媳妇在家里晚上吃这个方便面，他们一定会收拾这个孩子的，就是因为太败家了。你吃挂面不行吗？吃切面不行吗？非要买那么贵的方便面。那个芙蓉面确实是挺贵的，但是那一刻给我种下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种子，就是这个面太好吃了。你知道吗？我们三个人只能吃两袋儿。就是我现在想想哈，有一年我回青海的时候，我还跟我哥说，我说那个时候你们俩为什么就不能给我加一袋？他说那寻思你小嘛，咱们仨人两袋够了。实际上每次我都觉得吃不够，所以每次都不够，每次都不够的这种状态，他就会对让我对这个食物有一个异常的链接。所以我对方便面哈，其实我你像有一段时间大家特别喜欢吃那个干脆面，我无感，我真的是没有什么感觉，我觉得就是脆点儿，但是我就对这种弯弯曲曲的有点筋道的这种面，哎呦特别有感。所以我从方便面的这个角度来说，我最喜欢吃的是辛拉面。因为它无限接近那个芙蓉面。所以那你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呢？明明知道这个方便面不好，对吧？我们说方便面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那个油脂的量是比较大的。你看任何一款的方便面，我最近看了好多款的方便面哈，基本上这个油脂都是在占了全天总能量的20%几，24点几，20到25%，还有达到30%的，我太过分了。当然它这里面的油脂呢，不光是这个面饼饼身上的油脂，它还有就是那个油包。你像那个调料包吧，我基本上吃方便面的时候就是能用1/3都不错了，剩下都是扔掉的。你像那个油包，你一打开你没有办法做别的，而且它那种油脂吧基本上就是饱和脂肪嘛。因为饱和脂肪，虽然说现在饱和脂肪越来越多的证据来证明它没有像以前那么可怕了，对吧？昨天我还跟我先生我们俩探讨啊，他说其实现在第一位的是盐，对吧？第二位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胆固醇啊，好像第三位才到了这个饱和脂肪。所以我们大家对饱和脂肪呢也不用太紧张。可是如果你有慢性疾病，你血压不好，血糖不好，你的血脂不好，那你不行。就像我们说吃鸡蛋你可以不在乎那个胆固醇，但如果像我的血脂已经有点异常了，对吧？你凭啥不在乎？你有资格不在乎吗？我没有资格不在乎。所以方便面呢其实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重量的就是油脂，还有呢就是高饱和的脂肪嘛，所以营养价值是比较低的哈。就是它那个油包都是一样，你想那个好油它能放到油包里吗？它也不能成固形状啊，是吧？那个盐呢，如果你要看方便面那个盐，你要是吃一包你就顶一天了，你就什么也不用干了。所以总体上来说呢，我们买的方便面肯定不如你不如你买的挂面。当然我们要说面包是我们家的底线，对吧？饼干那你要说我要买个饼干，我回到家我肯定得受批评。我先生从来他都不会说那种批评，他一定会说你怎么吃上饼干了。我觉得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批评了，而且比较差劲吧啊。所以你像那种弯弯曲曲的被烫了头了的这种鸡蛋面，我就特别喜欢啊，因为我觉得那种口感
后来我仔细品一品，我可能还是比较在乎那个弯弯曲曲的那个口感吧。对于调料我真的不是很在乎。有的人说哎呀不是那个牛肉面哈，如果你要是调料包都不放进的话，那个油包不放满的话它不好吃。我说是吗？没觉得呀。所以像那样的人呢，你就要应该品一品，你是对那个油包有情结。我不是，我对那油包无感。就是我经常会买方便面哈，那油包都扔了，油包一点都不用，就是放一点盐，然后有的时候会放点家里的，反倒是我会放一点这种像那个就是双麻油，像我比较喜欢那个亚麻籽油和那个芝麻油，咔放到里边，配点蔬菜，打一个鸡蛋啊，觉得特别好吃。所以我对那个面饼的饼身是有情节的。那如果和这些我们说面包饼干相比的话，方便面有一个特别大的优势是什么呢？你们猜。对不对？

们今天呢跟大家探讨的话题呢是，你会吃那种就是冻干的那种水果和蔬菜吗？有个听众给我发了一张照片，对对对对，就是这类产品。他说这类产品好贵呀、啊。对，我们单位楼下有一个小卖店啊，就是我们不是有那个餐卡吗？我中午吧就一般都不在台里吃，所以就会攒一点钱，然后我每次都是给我儿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会用我餐卡的钱去买。我真的我是觉得到超市买那个冻干的水果哈，对，我经常会想为什么要有这种产品，太贵了。但是我比较喜欢吃那个冻干的那个草莓，我在那个电商哈、啊、有一家企业，哦，那一家企业24小时直播，太厉害了。他们工厂可能是24小时工作，这类的产品呢，它还是有适应的人群的。我想，比如说，做这个地质矿产业的，对吧？还有远洋的，我觉得这种工作吧，包括宇航员。因为这个冻干的这种技术其实最早最早就是在宇航的这个食品里面会有的。我有一次坐飞机，我忘记了是哪个航空公司的，就是提供的那个午餐里面带一份冻干的那个水果，但是就是一个哈，我忘了是草莓还是樱桃了。我当时就是内心哈觉得，哎呀，

无比的这个就是感动啊，因为我觉得一个航空公司啊，把这个东西他们是不是前面没算明白账，就是后面有没有了就不知道了，反正前面有那么一段啊。我们今天探讨的话题呢是你喜不喜欢吃这种冻干的蔬菜哈。有个听众说哎，他们家就买过那个就是冻干的那个蔬菜。我曾经有个好朋友哈，他找我那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找我办了个事儿吧，然后就觉得欠了我个人情，然后就给我送了一大箱那个冻干的蔬菜。我印象特别深，有茄子，有大头菜，有辣椒，然后还有什么，反正好几个品种，一大箱。就是拿到我手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非常清楚这个礼品还是很贵的，但是回到家之后呢，我先生说这是谁。我说你得蒙人家情啊，我说这个东西挺贵的，他说我知道是挺贵的，但是咱们家用不上啊。就是我还是说这一类的产品呢，它可能有特定的人群啊，就是比如说搞地矿专业的人，人家要到外面去采矿啊，或者是搞地质勘探啊，他们这样的人群是适合吃这一类的产品，因为它毕竟还是蔬菜啊水果之类的这种产品啊。哎呀，看样子我们的听众群里面还真的是有不少的朋友会有这个，这挺好啊，我觉得挺不错，大家可以继续来发发图，让我长长见识啊。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会儿啊，继续回到我们的 FM 93.1 老友之声的其他节目。

0: 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59。

老朋友说，真正的友谊无需刻意维护，如同星辰各自闪耀，却彼此辉映。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0: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银铃主题特别节目，
1: 聚焦槟城银铃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银铃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1: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0: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2: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2: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2: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2: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
2: 全新抵达，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3: 北京时间17:04，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沿海西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在明天2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到8级，然后呢还会继续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明天啊西北风5到6级。气温情况，明天白天市区的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5度，其他地区旅顺14到21度。金浦新区15到20度，长兴岛15到20度，普兰店9到21度，瓦房店10到20度，庄河7到21度，长海15到20度。
4: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这里没有距离，只有温暖和共鸣，欢迎来到老朋友零距离。

好，北京时间是7:05啊，大连广播电视台的 FM93.1，老朋友零距离现在开始直播，我是主持人丹玲，大家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和我们相遇，广播端啊，就是大连辖下的 FM93.1这个频点，再就是大连云，就是在手机上下载我们的官方账号大连云 APP， 然后里面有听广播的子栏目。也欢迎大家来启用大连云其他方面的各个功能啊，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再有一个方式呢，就是抖音账号带微博的小胖子，是我个人的账号，现在也正在做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看收听和留言。今天是11长假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按照就是正常的工作时间，这个时间可能大部分人也是下班或者准备下班了。今天有一位老听众朋友一开直播的时候就给大家说，提前祝大家国庆快乐呀。在11长假前的这个最后一天啊，我觉得今天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今天一下子冷了下来。我今天把那个秋天的衣服或者秋冬的衣服啊，一部分都找出来了，就是感觉到哇，穿一件那个，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像我现在身上的这种薄 T 恤都感觉有一些凉，外面还配了一个厚的挺厚的西服呢，是一种适应，是吧？昨天晚上下雨了，据说半夜的时候雨下的还挺大，在这场雨之后呢，大连的天气就开始变凉，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4度。不过总体上来看，在即将过去的这个9月份，对于大连来说还是挺热的，平均气温21.9度，和常年相比高了0.8度，然后降水量明显偏少，只有22.7毫米，和以前的9月份相比就是少了60%。然后展望11假期，就是前三天大连的天气整体不错，1号2号阳光明媚，3号多云，然后明天呢西北风的风稍微大一些，3号呢东南风的风稍微大一些，气温很平缓啊，最高气温就像今天似的20到21度，最低气温在14到15度。天气变化是在10月3号的夜间到4号，就是大连还会下雨，然后这场雨呢还会带来偏北风还有降温的一个过程。然后我看了一下4号的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会降到13度附近，这个是现在的一个预告啊，大家如果有什么安排的话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吧。说到过节，我今天看到好多跟过节相关的一种心态的那种，就是大家在聊，有的人说过节呀比那个上班还要累，为什么呢？就是他会安排各种任务，就是安排，就是什么叫任务呢？比如说旅游啊，或者一定要去什么地方啊，或者是一定要出去玩啊，就像任务，然后大家就完成这些任务，就会感到其实是很疲惫的。然后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没有办法一个人待着啊，或者没有办法一家人在家啊，就是那种安安静静什么都不做，然后待打个比方待7天都做不到，有的待1天都做不到。然后就来聊了聊这样的一种心态啊，其中也聊到了说，好像外国人度假就不是这样的，外国人休假他们有可能就跑到什么山头或者海边，然后在那儿也什么都不干啊，就那么待几天时间，但是我们是不行的啊。这个我是很有感触的啊，我曾经跟团出国旅游过，然后出国旅游的就是有一站吧，就是一个度假村，就是去那个城市，那个城市都是度假村啊，是有海的。到那儿之后呢，中国游客就放假，说我们就放假了吧，接下来的2-3天大家就在这度假村当中玩，因为度假村就是非常丰富啊，光餐厅就好几个，还有海边呢，还有什么就是放空的地方是很多的啊，它还有免费的一些什么喝水喝咖啡的一些地方啊，就是很周到了，导游那个意思就是说好吧，大家就放松了吧就是中午的时候大家解散了，到晚上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有人去找导游，意思就是说还是给安排点啥事儿吧，要不然都不知道该干什么。然后接下来导游可能就会安排相应的一些项目啊，就是把大家带出度假村啊，去做一些消费的一些项目嘛。然后导游好像还说过呢，说这是中国游客的好像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没有办法在一个地方放空什么都不干啊，那么待着。
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境。我觉得目前来看，就是任何事情的发生一定有它的一个理由，不是说单纯的就是好还是不好，是吗？但是如果大家能够意识到说，哎呀，我好像就是没有办法静下来，那也不妨尝试一下嘛。或者静下来的人呢，啊，我觉得能静下来的人好像这个能力好像就是他是可以做到静下来，然后也可以出去玩，是吗？是这种状态吗？大家是什么样的状态呢？我现在可以做到静下来，然后我现在在就是放公共假期的时候呢，好像也不太喜欢出去啊。为什么？没钱啊，嫌人多啊，嫌人多。我是一到一个地方看人多的时候，我就有一些不习惯啊。当然，但我也能理解，人多有人多的好处，就是很热闹。你想，如果去一个地方都没有人的话，是吗？还需要我们真的打起精神来玩，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吧。今天大家在聊的时候，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话题，问问大家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啊。好，抖音账号带微博的小胖子是我个人的账号。说到旅游出行啊，我今天看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这个事情是拍摄在济南地铁站啊，有人拍了一个照片和视频，然后在网上一出来的时候呢，大家一下都关注了。其实事情很小，就是这个视频当中有一个乘客用一个铁链条牵着一头露出獠牙的黑豹，就是豹子，哎呀，就是黑的，然后那牙还刺刺着，视觉的冲击力非常强，大家冷不丁一看啊，都会被吓到。你知道是什么了吗？这个黑豹的四个脚掌啊，都是有滚轮的啊，它不是黑豹，它是一个行李箱。你说我们在印象当中的行李箱不就是那种方方正正的吗？对吧哈？但是这个行李箱做成了黑豹的形态。天哪，这个视频在网上出现的时候呢，大家就开始讨论啊。有网友说，天哪，做得太好了，说能给我一个链接吗？这个是一个态度。另外一个态度呢，就有很多乘客说哎呀，这个多吓人呢，说没有人管一管吗？说这样的行李箱可以带上地铁吗？可以带上高铁吗？可以带上飞机吗？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地铁客服也回答不出来。地铁客服说，第一次遇到，就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啊，说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因为现在咱们国家大部分城市的行李的安检规定啊，只要行李箱的长宽高总和不超过1.8米的话，整体重量不超过30公斤都是可以带的啊。就地铁是这样的，是吗？哈啊，但是对于形状好像没有那个想到过有什么，比如说动物造型或者其他造型，所以地铁客服的态度今天逗笑了我啊。地铁客服说，那我得去问问我们领导。我估计问了领导之后，领导也没有遇到过啊。你们怎么来看这个事情？挺有意思的，是吧？好，下面这个事情呢，也是一个稀罕事情啊。我自己觉得是一个稀罕的事情啊。我平常不怎么吃苹果啊，不是因为苹果不好吃，是因为我觉得苹果塞牙。就是除非啊，你把它切成很小很小很小的块，还要把皮削掉了，然后好像才可以吃，所以我就嫌麻烦。但是我这两天吃到了很好吃的苹果，然后我一吃就知道了，那是陕西苹果。我去过陕西啊，陕西的苹果真的很好吃哎。现在陕西又出新的品种了啊，这个品种的名字叫土旗，听起来跟苹果一点都不搭边啊。土就是土地的土，旗就是奇怪的旗，也不知道为什么它叫土旗，我查了一下没有查到，反正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奇怪啊。我觉得这个名字叫土旗，这个苹果长得特别像水蜜桃，吃起来也特别像水蜜桃，但是它是苹果，长得像桃子，也有桃子味的苹果。它是来自于陕西礼泉啊。最新它在上海，我看在上海现在开始推出啊，就是先卖给愿意尝试新事物的人啊，也没有说多少钱。然后说这个苹果和其他的苹果有什么样的区别呢？首先就是甜度，说这款苹果的甜度可以达到20%。20%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普通吃的苹果啊，就是那个甜度也就有13，最高14。
你想，这个土耳其苹果呢，一下子把甜度拉到了20啊，就是它像水蜜桃一般的香甜。然后口感是什么样呢？口感就是咬下脆，就是咔嚓，那个咔嚓，特别脆，但是又不硬，还不塞牙。然后汁水呢还非常的足，就是清晰的感觉到有水蜜桃的清香。因为今天我吃到陕西苹果了，所以我就想好奇，我想哎呀，这款苹果应该也很好吃，就是我还真的不是奔着甜度去的，我是觉得它那个脆而不硬，然后一咬有咔嚓那个声音啊，就是咬不同的苹果那个咔嚓声是不一样的，必须里面的含水量达到一定的那种程度，还有含糖量达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然后它才会嚼出，它才会有那种咔嚓咔嚓那种声音。好多东西是不是都在悄悄地打破我们原来给他们定的那个框子？苹果就该是苹果味儿啊，桃子就该是桃子味儿啊。但是现在他们开始串门了，这个串门呢，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一种意想不到的新的体验吧，对吗？我觉得我们的生活也真的是在慢慢的变化。你看现在地瓜的品种，有那个什么叫那个板栗地瓜，现在还有那个榴莲地瓜，大家有机会可以尝一尝啊，尝一尝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我觉得挺好吃的。我以前就特别喜欢吃那个就是沙沙的然后干巴巴的那种面包，那个地瓜，有一阵子就没有，有一阵子就是比较流行用烤箱烤出来里面就是稀溜溜的那种哈，甜度非常高，我就不太喜欢啊。我你看我不喜欢就拉倒了，一定有人研究说哎，那我就要研究出一个品种啊，吃起来又干然后又甜啊，那个然后还不是那种黏的，有的地瓜是比较黏啊。我这个就是最近给我带来幸福感的一些好吃的东西，大家有没有吃到特别特殊的让你感觉到不一样的啊？就是品种还是那样，都叫地瓜，都叫苹果，很多地方都有，但是它的那一种创新或者改良啊，就是让我们的体验一下子变得不同啊，也欢迎大家的分享吧。抖音账号戴维博的小胖子，戴维博的小胖子。

哎，我们刚才说到改良啊，这首歌也是一个重刻版的，但是重刻成这种效果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哎，王杰这一版的安妮啊，其实王杰身上也是有故事的，然后后来他的生活的变化好像也跟嗓子的变化是有关系的，但不得不说在繁花的电视剧当中，我觉得选择这一首安妮真的出现的是恰到好处。你们在那个电视剧当中有没有感受得到那个歌曲的出现好像跟剧情包括观众的那个情绪的衔接啊，是非常的丝滑。不说那个行李箱，就是指黑豹造型的行李箱，如果放到宠物车厢的话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家有狗啊，但我还真的不知道说狗狗观察一个东西是闻气味还是看，就是看这个通过眼睛还是通过鼻子啊。我为什么说我养狗都没有确切的答案呢，就是我们家狗有些时候好像就也不认识我在外面我不知道它是听声音还是闻还是看啊，给我的一个感觉，我觉得有些时候它是靠看的。所以刚才你的问题说，如果把那个黑豹的行李箱放到宠物那个车厢当中去是什么样的情况，如果他们是靠耳朵或者靠鼻子闻的话他们不害怕，但如果靠看的话他们是不是会害怕呀。17:21，谈到新的玩意儿啊，谈到新的玩意儿，最近有一家女装店啊，在卖毛衣，是个新鲜玩意儿啊。这款毛衣它不是整个卖的，它不是整件卖的，它把一件毛衣拆成了左半边和右半边。我看这个的时候我也笑了，我还以为是前半边和后半边呢，不是，它是卖成了左半边和右半边，就是两片分开卖。然后你想买毛衣呢，你就得买两片儿自己拼起来。然后你说这有什么意义吗？你可以买三片儿，你还可以买四片儿。你要是买三片儿的话，按照数学的概率，你就会有几件衣服，大家可以算一算。如果你要买四片儿的话，你组合的话，是不是可以解锁更多的穿法？哎呀，我是女的，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不是兴奋，我想这难道是把一件衣服拆成两件卖收两份钱吗？很多人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很不理解啊，觉得是不是在割韭菜啊。然后就是他有解释，他说他是故意这么设计的，是把一件衣服最终的设计权交给穿的人啊，就是你买的不再是一件毛衣啊，或者已经定好的样品啊，你买的是一个半成品，然后剩下的那一半呢，你自己来定啊，这件毛衣是什么样子的。哎呀，好好玩吗？就是把挑选变成了创作。当然从实用的角度我觉得很麻烦，因为你还得凑齐两片对吗，还要考虑配不配啊，它可能不适合所有人吧。但是我觉得他现在敢于这么设计这么玩，我觉得挺有意思，还是挺勇敢的。至少他在想怎么能让一件衣服变得有一些不一样啊。我也好奇大家如果在听到这个新闻或者在市场上看到这件衣服的话，你会买吗？你会买吗？我看标题的时候说一件毛衣拆成两半卖，我以为是前半后半啊，结果它是分左半和右半两片分开卖的。哎，17:24，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啊，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叫《老朋友零距离》，我是丹琳。还有听众朋友问说，如果在抖音直播间和我聊天的话，是不是全大连人都能够听得到？这句话是听得到了，但是在直播间里的聊天呢，大家是听不到的。在放歌的时候，我也会在抖音直播间和大家就是更放松的吧啊，聊一聊，比如说你的提问呢，你的话呀，我们在聊天呢。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展望说，国庆假期前三天大连的天气还挺好的，1号、2号呢阳光相伴，然后3号呢转成多云，然后4号开始下雨，而且会降温，4号的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13度。一到过节日的时候呢，我就会想起下面这一首歌。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0: FM93.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看见康养新未来。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头都不见，
8: 盖不盖冬？
9: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风起，茶暖身，一杯热茶顶健保袄。老辈人讲究。秋茶润，冬茶暖。秋天喝茶，要喝到能润的菊花、枸杞、百合。泡上一壶，热乎乎的捧着，手心暖了，身上也暖了。大连的秋天不是喝茶的大讲究季节，是喝茶的实在季节。不图名气，图的是一个暖和。老话说，茶暖三分，病远七分。一杯热茶是秋天最简单的养生。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嘉玲 ，FM 93.1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好，北京时间的17:33啊，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老朋友零距离现在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丹玲啊，抖音账号带微博的小胖子是我个人的账号，来说说聊天啊，刚才大家就是也有陌生的人来进来说，哎，这个是电台吗？还有问电台是国营还是民营的，还有人说就是有什么样的什么工作压力什么的，对不对哈？然后我说哎呀，然后说主播要努力呀，什么粉丝要突破多少万呢？然后我说我不是那么优秀的，对吗？哈，我也不想成为那么优秀的。然后我说今天白天我好累呀，跟好几个优秀的人聊天，然后我就觉得好累呀。然后赵钱孙李啊，老听众了。然后他说，是不是跟高手聊天的时候得用脑子啊？不是，真的高手聊天，你不会，你真的跟高手聊天，你会很舒服的。我的意思是跟优秀的人聊天你会很累，大家能知道那个差别吗？就是当你有一天啊跟一个人说话你感觉很轻松的时候，你要知道你碰到高手了。但是和优秀的人聊天呢，就是他又一直让你要优秀啊，才会很累，就是很紧张。就是优秀的人都有一个，我不是说都有吧，就是大概率都有一个特性，就是一直很紧张，他们自己也很紧张，然后也会让别人很紧张，就是这么一种状态。所以我说我不优秀，我也不追求优秀，我希望放松一些啊。你们如果喜欢优秀的人的话，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找到优秀的人很容易吧，自媒体时代，对不对？我相信你们会要么根据自己的判断啊，要么就是去看他的粉丝量有多多，对不对哈？然后容易去找到的啊。但我觉得不，我喜欢还是跟放松的人在一起聊天。那天我看一个演讲啊，是外国的一个老师在演讲，就讲课吧。他谈到说和一个什么样的人感觉很对。啊，他举了一个例子啊，他说喝可乐是第一口感觉舒服呢，还是最后一口，就是喝完的时候感觉舒服呢？那他举了好多个例子啊，我记得就是可乐这个，他说喝可乐应该是第一口是很舒服，然后之后就不是很，就是你可能喝一喝就觉得不行哈，或者不健康了。然后他说对，他说可乐现在我们不把它当成一个健康的饮料，对吧？他说就是好像对的人呢是结束的时候很舒服，而不是一开始的时候很舒服，或者你期待的时候很舒服。哎呀，我觉得今天跟那个优秀的人聊完天之后，我觉得哎呀，这个老师的这一番话一下子就跳到我的脑袋当中去了。我觉得是就是要结束的时候很舒服，然后这个人才是对的。我的未来不是梦说对，第一口可乐就是第一口很舒服，或者你想喝可乐的那一个，就是那个渴望的时候是很舒服的，但是真的喝到嘴巴当中，喝了三四口甚至喝了一瓶就觉得没什么啊，甚至后来也觉得没什么啊。他就举这个例子，他意思就是说真正好的好像什么健康的那个轻松的关系都是结束的时候让你很舒服才是真的舒服，而不是你渴望，比如说你去见他的时候你感到很兴奋，他说那个好像就不是很健康的那个啊。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同意吗？抖音账号啊，带微博的小胖子。今天的热门话题，东方航空公司啊，一架飞机上发生的一件事情。你说现在的人都怎么了呢？赵钱孙李啊，你在平常那个工作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就是东航的空乘人员啊，空姐儿竟然在飞机上给一个男顾客下跪道歉，然后就被其他的那个乘客给拍到，然后发到了网上啊，意思就是说太过分了。然后东航呢，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就回应了，就说是的，是的，是的，这个事情发生在9月28号，说呢，那个空姐不是推着那个饮料车吗？啊，来回发那个饮料，然后一个男士啊，处在睡眠的状态，就是睡着了，他的胳膊可能就是那个，就是没有放到凳子那个范围之内，就有点偏出去了，然后那个饮料车呀，就碰到他的手臂。他的手肘，乘务员当时就反复的道歉，但是这个男乘客情绪太激动啊，就用那一种粗俗的过激的言语威胁
脚踢服务员，然后要求当事乘务员，就是他提出了很多过分的要求，表达的方式呢也是非常的激烈，然后这个乘务员吓得啊，就是给他下跪好像两三次啊，请求他的原谅，就是一个这么过程。大家说怎么了呢？东航首先把这个情况跟大家反馈了一下，然后说对乘务员开展了心理疏导和关怀和支持啊，说该员工已经恢复了正常工作。你说这种事情是以前没有呢，还是现在自媒体时代，就是以前也有，只不过是自媒体时代我们知道了呢？说到这儿呢，我的就是那个还有两条新闻，前两天本来讲没有讲，正好借这个事情讲一下。9月22号发生在西安的一件事情啊，就两个老人在早餐店，然后他们两个吃完早餐的时候呢，点多了没有吃完，剩下两个鸡蛋，然后两个老人拿到柜台要求退款。然后那个服务员就说了，说食物啊离开柜台之后是没有办法退款的啊。这个老人当中他是一男一女啊，那个男人就火了，拿那个鸡蛋啊狠狠地砸向柜台，就是还好没砸中人啊，砸墙上了。我看了那个视频呢，砸的力度真的很大，就能感觉到他非常生气。店员报警了，然后听到报警之后呢，那个男人骑上他的车，然后就跟那个女的然后就离开了。然后他砸了那个墙往外走的时候，那个一起来的那个老太太，然后一边看着那个就是那个男人，一边看着店员啊，就有一种很无奈啊。我当时想，这个老太太是不是在家也受了这个暴躁男人一辈子的气了。这个事情当然成为新闻，成为新闻是因为这个早餐店的老板出面了，希望老人能够来道歉啊，说店里今后也不会再接待他。哎呀，你说这个事情该怎么办呢？你说警察，有人说警察就要来给他一点颜色看看啊，不要因为鸡蛋没有砸中人就算了。然后还说美国有一个小法庭啊，就是叫小额索赔的法庭，专门处理金额比较小的民事纠纷的基层法庭。我节目中曾经报道过，去年美国去世了一个法官啊，那个法官被称为世界上最有人情味的法官，就是专门在这个法庭处理小案子的。什么案子呢？欠钱不还呢，就是欠小额钱不还呢，然后租房子的时候押金的纠纷呢，还有什么小额消费纠纷呢，就是不用请律师，然后自己去起诉啊，流程非常快啊，花费也很低。看完这个新闻之后，底下都有人说，是我们是不是也需要这样的小法庭啊？说像这样的暴躁老头啊，说大小得上个庭教育教育。还有刚才发生在飞机上的这样的男的是吗？哈，说他怎么就一下子就是那么大的火气啊？然后就啊不分青红皂白是不是？我觉得他还是分了青红皂白，我觉得他还是欺负，就是对方是一个比如说空乘还是一个女孩，对不对？他对他们领导肯定不是这样的。然后哈尔滨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就是四个人到包子铺吃饭，点了七个包子，吃完之后呢剩了一个包子，然后其中一个男的就拿这个包子到柜台说，我这个包子没有吃，要求退钱。好吗？然后现在的老板对吗，哈，是不是比如说跟人接触多的行业一定可能碰到过千奇百怪的人，对不对？然后老板一开始也是拒绝的啊，但是那四个男的也有一些激动啊，这个老板你看他就想算了吧算了吧，然后就把钱给退了，然后转头呢就把那个包子给扔到了垃圾桶。老板可能心里也是不舒服的嘛，然后也是把这个事情啊就是发到了网上，就是现在网上可能也成了一部分人表达或者那个疏导情绪的一种方式。然后老板说懒得多说了，这一次退了。然后这件事情你说如果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说闹一下啊，或者我赖皮一下，商家就会退款啊，商家就会花钱买清净，而就是他会不会继续这么干，然后每一次花钱买清净，然后就会告诉下一个人说你也是可以这么干的吗？哎，我又看完这个之后我也在想几件事情就是那个放在一起的话，来大家能讲明白吗？在生活当中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说到这儿的时候呢，今天有一条新闻啊，这条新闻我看完之后呢我挺有感触的。杭州有一个朱女士，她是剖腹产刚刚生完小孩，身体比较虚，她就请一个育儿嫂啊，育儿嫂一个月得1万多块钱啊，对，1万多块钱。
结果这个育儿嫂啊，在他们家现在干了，我看多长时间，干了能有一个月的时间吧，把这个妈妈啊，就是都干到医院里去了。然后什么问题呢？心理问题。这个育儿嫂啊，天天在家里面和这个妈妈说话，说你不喂母乳，你容易得乳腺癌。啊，然后她打算追奶的时候呢，然后这个育儿嫂又说，你连吸奶器都不舍得买吗？就是她每天的那个话啊，永远是要赢别人的。这个妈妈大概她的生活环境没有接触过类似的人啊，她那个妈妈就天天忍着，然后被这种话呢反复的打击，最后啊进医院被确诊为躯体化疼痛。现在这个妈妈准备拿起法律的武器，就是她不是要赔钱，她是要一个道歉，就是气得真够呛了。哎，我为什么说有感触呢？因为我在生活当中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吧。然后你说这些人他没有动手打你，他也没有骂脏话，他说出来的那些话单拎出来好像都能找到一个说法，比如说不喂母乳容易得乳腺癌，像不像一句关心？还有连吸奶器都舍不得买，像不像一句提醒啊？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可以解释为我是在为你好啊。这就是我觉得这种话最可怕的地方啊，就是他没有留下伤口啊，也不像什么能比如说上法庭他是一个什么证据，但是他会留下的是让听的那个人啊慢慢变坏的心情。你不要着急说我没有变坏，长时间在这个环境当中，你的心情不变坏也会变得麻木。然后这种事你也很难去跟别人证明说他欺负我，然后别人问他怎么欺负你了啊？那个育儿嫂说我不喂母乳会得癌，然后别人会说哎呀人家也是关心你吧，就会把你的话又堵回去，是吧？这种伤害太软了，软到大家都看不到啊，软到最后自己都怀疑啊，我是不是太敏感了。然后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呀妈呀，这个妈妈为什么会忍了这么长时间才崩溃呢？对吧？为什么说我又有感触啊？我觉得语言是有力量的，或者语言是有温度的，力量就是说它可以伤人。

人，温度呢就是它可以温暖一个人，然后它也可以凉透一个人。大家我是做说话在说话是吗？大家互相给我留言其实也是在说话，是不是有一些人没有在意过啊我自己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对别人的影响。17:45啊，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叫老朋友零距离，我是丹琳啊，有请周华健风雨无阻。

7:50啊，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老朋友零距离现在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哎，就在这个时候，抖音直播间枫叶说很喜欢听你播放的歌曲，谢谢大家。我今天还是没有特别准备呢，今天我有一些疲惫，然后就借用歌曲啊来偷了一个懒啊。我觉得这在这儿偷懒应该不是一个批评我自己的话。刚才有人说那个同意你说的话，我说哪句话呢？他说语言是有力量的。是的，你们有没有观察到，就是有一些人他来跟你说话，他可能表现得很热情，好像像关心你的样子，但是他其实那个问你的话是有答案的，就是他是带着答案来问你的。嗯，他并不能够接受你是一个就是跟他答案不一样的一个就是那个跟他的答案不一样的一个说法。这就是每一句话不一样，那就是大家和沟通当中有些人没有注意到的。当然这个要求是有一些高是吗？但是不是说人都要慢慢的变好吗？17:50啊，天气变得越来越冷了，我的未来不是梦，他说大连瓦房店都开始要试水喽。如果你是南方的朋友，谈到试水呢，指的是要供暖了。大连现在开始要测试供暖的管道，然后马上要交取暖费，然后等待啊，就是天气慢慢冷下来，也许是一下子冷下来啊，等待我们室内然后供热，然后一下子就暖起来。对，说到就是语言的一种力量，最近广东湛江啊有一个县啊，就是县城当中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小学的家长群，家委会发了一个通知啊，说要给教室装空调，号召大家捐款。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发生在一个小的地方，可能还是有道理的，对吗？大城市一定不敢这么干。然后通知当中写得清清楚楚，说本次捐款完全自愿啊，不强制。听起来挺美好啊，听起来挺好是吗？他后面还接了一句，还跟了一句，他说登记的形式呢，我们在群里啊要实名接龙。你听到这四个字是什么感觉？就是在一个群当中，所有人都能看见谁捐了，捐了多少钱，然后名字金额就写在那里。你不捐呢，然后你的名字就不在接龙当中啊，所有人都能够看得到啊，你没有参与。家委会说这是自愿的呀。但那个实名接龙啊，让这个自愿变得特别不自愿，对不对？我就是，对，就是他还能理直气壮的这么写出来的话，他我估计没有觉得有问题啊，他没有觉得那个这个还有什么呢，对吗？嗯。啊，但是在这个群里当中一定会有人想啊，别人都捐了我不捐啊，老师会不会对我的孩子有看法，其他家长会不会觉得我很小气，对不对哈？所以很多人就是思考的方向都已经从这个学校或者这个教室需不需要一个空调，然后就跳到了说这一次捐款我应该如何表现，然后我应该捐多少钱啊。然后大部分会有一部分人啊，因为不好意思不捐呐、啊，或者害怕和别人不一样啊，然后硬着头皮，然后接那个龙啊，捐出钱啊，然后心里可能还会有不舒服，对不对？这件事情当然就闹大了呗啊，这件事情是闹大了，教育局介入了。我觉得教育局的回复非常的，就是我其实看这个新闻想跟大家说，就是教育局的回复还是非常的就是到位的。他说这个做法错在就是说自愿却要实名接龙，说给家长造成了心理压力。然后教育局出面说责令学校马上把这个行为停止，然后把钱全退回去，说以后家委会啊再搞这种什么就是愚蠢的行为，我觉得可能私下里也是这么说的，但是公告里说严禁搞这种公开实名捐款的接龙。啊，看完又觉得真的是挺好笑的是吗？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你们是在为十一假期做准备吗？还是已经，我觉得应该都已经准备好了，不论是出行的还是不出行的，是吗？好吧，在这祝大家十一国庆假期愉快啊！我会值班的，我应该值两天班，在3号和7号要值班。然后值班我应该不出声啊，就是要是可以的话我会直播，直播大家点一点关注，然后直播的时候就会第一时间来通知大家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了，我是丹琳啊，抖音账号带微博的小胖子。

0: 老朋友说，幽默是对命运举重若轻的态度，让沉重灵魂长出轻盈的翅膀。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 FM。
2: 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银铃主题特别节目，
3: 聚焦槟城银铃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

0: 大林引领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1: 用专业温诞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0: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1: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让我们一起看看大连市气象台今天下午3:19发布的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晚上的8点，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区市县西北风5到6级，气温大连市区、金浦新区、长兴岛、长海都是15到20摄氏度，旅顺口区14到21摄氏度，普兰店区9到21摄氏度，瓦房店市10到20摄氶度，庄河7到21摄氏度。我们再看一下明天啊，穿衣方面呢，建议大家要穿着长袖衬衫、长袖运动衣、长裤等春秋过渡装。早晚呢天气比较凉，大家要注意适当加衣。那早晨的风比较大，建议晨练的朋友你要选择背风处晨练。还有呢，就是有户外晾晒需要的朋友啊，也要选择背风朝阳处晾晒。那有车的朋友呢，可以简单的擦洗汽车。明天紫外线辐射强度是比较强的，最强的晒伤时间应该是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啊，建议大家外出前要涂抹防晒指数大于15的防晒霜，并且要备好太阳镜、遮阳帽等一些防晒用品。我们再看一下此时此刻咱们大连市区的气温是17.9摄氏度，偏北风3级，相对湿度31%。

0: 在成长的时光里，每个家庭都在书写独一无二的幸福故事。
1: 这里是幸福家计划，聚焦孩子成长，
2: 倾听亲子心声，共享教育智慧。
0: 从孩子迈出的第一步，到青春期的每一次对话，
2: 从教育困惑的分享，到亲子相处的妙招。
0: 傍晚六点钟，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搭建温暖的家，用爱与智慧共绘幸福成长画卷。

0: 傍晚的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93.1 大连老友之声广播，一个让全家都开心的老牌电台。那此时此刻啊，您正在收听的呢是老朋友 FM 在傍晚6点到7点啊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情伙伴高一涵高掌柜。很高兴此时此刻呢，我们又在《幸福家计划》的这档节目当中再次相遇。
1: 再次把你遇见，我会日夜期盼，我不是伟岸的正经人。
0: 这一听开场曲特别欢快啊，是不是大家也能够体会到现在我是什么样的心情啊？相信我这个心情应该跟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小伙伴是一样的吧，因为明天就是国庆假期了啊。在这里呢，我们要非常认真又严肃的祝福大家，各位节日快乐，吃好喝好还要玩的好。
1: 什么有没有我熟悉的歌，我想发现。
0: 好，既然说到玩儿哈，那节目一开始呢，先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好的免费展览啊。为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大连博物馆联合推出的巍峨丰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图片展，目前呢已经是在咱们大连博物馆1楼 A 专题展厅正式开展。这次的展览啊，它聚焦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遴选240余张珍贵历史照片和大量的文献史料哈，汇集红军将士作战影像、长征途中生活留影、长征时期生活器物图片，辅以长征将士战地诗文、日记等一手资料图片，全面再现万里长征的恢宏史诗。那整个展览呢，它分为了铁血征程、战略转移与奠基西北、艰难岁月、绝境求生与意志淬炼，还有军民情谊啊、初心为民与雨水情深、长征记忆、长征宣传与文献见证、丰碑永存、长征精神与薪火相传，一共是5个单元，生动的再现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的艰苦历程，引领着我们的观众啊，在回望历史当中触摸岁月温度，铭记英雄壮举，深刻去领会伟大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
1: 你也等待我的出现，我会在南锣的里面，江湖的门前。
0: 那这次的展览呢，它依然是免费对公众开放的，感兴趣的朋友啊，您就关注大连博物馆公众号啊就可以了。同时呢，你还可以在公众号上了解到更多其他免费的展览资讯。哎，说到这个假期安排啊，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规划的。昨天下午呢，我是去大连森林动物园采访了，我就看到他们呀，近期在散养区猴岛啊，全新上线的那个环尾狐猴互动项目，哇，特别的有意思啊。环尾狐猴啊，这种小猴不知道大家了解不了解啊，它是性格非常温顺的一个品种啊，是可以和我们人类亲密互动的。所以说在这个猴岛环尾狐猴互动项目展区呢，游客就可以近距离的给这些小猴们喂食啊，你还可以跟它贴贴拍照啊，这些都没有问题，体验感特别的好。所以呢，我就想，这个假期如果说你有去森林动物园玩的计划呢，真的是推荐您哈，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项目。我相信哈，环尾狐猴他们那种灵动跳跃、嬉戏觅食的可爱姿态，一定会给你留下美好的假期回忆的。但是呢，在这儿咱还得提醒一下哈， 想和小猴们互动，一定要用园区专用饲料啊，不能说你自己悄悄带点东西啊，到那儿一顿瞎喂哈，这样你那个所谓的爱心啊，会害了这些小猴们。所以呢，去玩可以，但是咱要文明参与啊，咱要听从饲养员的指挥，同时呢，也要做到不摸不追啊，更不能吓唬动物啊。因为环尾狐猴呢，他们很灵动啊，很活泼，但是他们生性啊也特别的胆小。昨天我们在采访的时候，有一只这个喜鹊飞过哈，哇，当时就给小猴子们吓了好大一跳。另外我们说文明参观呢，其实也是对咱们自己的保护哈，否则你说你在那儿一追一下午啊，万一小猴们一应激伤到了你，这个也很麻烦，对吧？并且啊，如果是违规惊扰动物导致受伤的，责任呢也得我们自己来承担。那除了和这个新上的项目环尾狐猴互动贴贴之外呢，你还可以和水豚、长颈鹿、矮马啊等一些萌态动物去进行互动。那如果是喜欢猛兽的朋友，也可以选择乘坐猛兽互动体验车哈，去沉浸式的感受野兽的威猛。还有就是现在很多市民游客都喜欢那个文创集章是吧？那我知道森林动物园呢，他们是新增了马来貘还有黑猩猩的全新主题印章，同时呢还有水豚、大熊猫、河马啊、多款这种特色印章。大家去玩的话，你喜欢这个文创集章的，你就带着你的打卡本，在小动物村啊、熊猫馆还有河马馆等几个点位啊可以打卡啊，这样呢你可以收集属于你的游园纪念。

另外10月1号明天啊，然后一直到5号，大家去动物园玩的话呢，你还可以在散养区啊，也就是27那个小动物村里啊，免费领取国庆限定手持小红旗。不过这个小红旗呢，它数量有限啊，送完即止。哎，昨天就在采访路上，在那个小动物村入口的地方哈，我还看到了他们新放置的那个巨型的国庆主题气模相框，哎，颜值特别高哈，很有节日氛围。去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在这里打卡拍照，会别有一番趣味。当然了，如果你说我不能亲临现场，这个也不用遗憾啊，因为在10月2号和4号这两天，小东北虎还有小长颈鹿啊这样的动物明星会空降大连森林动物园抖音官方直播间。到时候呢，饲养员会在云端啊带着我们去探秘动物幼崽成长趋势，那这样就让喜欢动物的小伙伴可以云栖猛兽啊，去了解趣味动物知识。

我看了一下哈，我们老友头条号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呢，有人在和我打招呼啊，祝我节日快乐。嗯，感谢感谢啊，同样的祝福也要送给我们收音机前每一位朋友哈，祝大家黄金周快乐。这还没到日子呢哈，但是不影响我们已经提前进入到 happy 的状态了。好，刚才我们提到了看动物这个事儿哈，喜欢动物的朋友呢，其实您还可以关注一个地方，就是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国庆期间呢，他们将以仿生鲸鲨科技看点、萌宠动物互动、极地科普互动体验啊这几项为核心，搭配全新升级的海陆空实景演绎大秀，为咱们的市民游客啊打造兼具科普价值、山海氛围感和家国仪式感的国庆滨海度假目的地。其中呢，最最最最最重磅的项目是什么呀？就是他们的年度大项目啊，开放式海域仿生鲸鲨啊，这个呢在蓝湾码头的一个亮相，这个绝对是假期最受期待的核心看点啊。这条仿生鲸鲨，它是按照1:1的比例去复刻了真实鲸鲨的体态纹理，可以在天然开放海域自主啊完成什么上浮啊、下潜呀、

0: 摆尾啊、转弯啊、嘴巴张合等一些动作哈，那个游动的姿态啊逼真还震撼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区别于常规的室内展示，老虎滩呢把这个仿生鲸鲨投放于近海海域，这个也属于国内少见的海上实景仿生海洋科技应用。到时候巡游于海面的深海巨影啊，既是极具冲击力的打卡景观，也是一座移动的海上科普课堂。大家在观赏之余啊，你能够直接认识鲸鲨物种，去感知海洋生态保护的意义，用科技赋予深蓝文旅新内涵。
1: 两只小蜜蜂飞在花丛中，飞来飞去寻找。
0: 除此之外呢，萌趣可爱的人气小海狮浪浪啊，也将在假期走出海兽馆，登陆临海沙滩，开启多场零距离见面会。这个也是国庆热门的亲子打卡项目啊。同步呢，极地展区也会开启极地萌兽奇遇会，王牌 IP 双熊功夫会里的北极熊团子还有园子会给大家伙带来全新的比武桥段。此外呢，园区还打造了熊起奇遇记啊特色场景，让我们的游客可以邂逅北极熊与企鹅跨奇地同框的一个奇妙画面。同时海豚、海象、海狮、海豹啊沉浸式科普喂食情景剧呢也会在假期和大家见面。讲解员啊会同步带来海洋动物科普喂食互动啊，兼顾趣味性与知识性，适合全年龄段的家庭出游。

好了，那除了刚刚说的这些之外啊，大家还可以关注景区海陆空三栖实景演绎啊。其中蓝湾码头的王牌山海大秀已经完成了全新的改版，水上飞人会身着主题新装凌空翻腾，演绎灵虎乘风破浪的矫健姿态。那电动水翼板呈现的呢是龙王踏海桥段啊，再加上御风逐浪的水上法拉利，将和海面巡游的仿生鲸鲨共同构成科技加海洋运动的独特海上场景。当然了，我们说景区水下演绎，那也充满了浓厚的国庆氛围哈。比如说浪漫上演的限定节目《人鱼海底告白滑蛋》啊，就将为我们的祖国送上诚挚的祝福。还有鲸豚表演场里设置的千人荧光海环节，让点点星光啊汇聚一堂啊，组织我们的游客一起送出对祖国的生日祝愿。同时呢，机甲瑞兽啊这个。报喜报啊也会巡演亮相，以瑞兽报喜的吉祥这个吉祥寓意哈，礼赞锦绣山河，大家呢可以近距离的去观赏机甲造型，打卡合影，收获专属于国庆的一份独特体验。不仅如此啊，园区还设置了祖国祝福展板和海洋主题明信片打卡区。如果说愿意的话呢，您可以在那儿啊写下美好的寄语，将家国情怀融入到山海风光之中。除此之外哈、啊，我们之前也提过，还有两大沉浸式互动项目呢，也非常的有意思啊，大家一定要参与一下。一个是热门项目“课间偷吃大挑战”，每天呢会开设多场竞技，我们的游客你可以化身为学生去参与比拼，还有 NPC 监考随机巡查，全程可谓是笑点不断。那所有的游客，你参加这个活动都是免费的啊。同步上演的呢还有全新升级的龟丞相龙宫互动剧啊，其中龙王和龟丞相那都是实景出演啊。我们的游客你可以加入剧情去完成闯关比拼啊，沉浸式的走进海洋龙宫的故事当中。不仅如此啊，您还可以参与园区打卡活动啊，还会有机会领取极地主题文创纪念品，珍藏独属于这个假期的美好回忆。整体来说还是挺好玩的，对不对？

0: 好，我这说着老虎滩海洋公园哈，我看到有人在问大连海昌发现王国哈，哎，这个最推荐大家就是假日期间要去看他那个特别精彩的空中芭蕾。到时候呢，这个专业的舞者啊，将凌空而起，在高空之中呢是翩然起舞，舞姿的轻盈与高空表演的张力呢会形成一个独特的反差，那古典艺术的柔美会在苍穹之下绽放出别样的韵味。我们不用去远眺，你就需要抬抬头，哎，便能邂逅一场悬浮于天际的绝美演出。等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呢，还有国风夜光巡游啊，到时候那个流动的灯光啊，鲜明的国风元素和热闹的巡游队伍会交织在一起，沿着公园呢一路铺展开来，这样就让白天的欢声笑语啊，在夜色当中也能够继续延续，也让国庆假期呢拥有更加浓郁的节日氛围。再有啊，就是这个假期你去的话，你要注意一天两场的焰火，千万不要错过。一个是在晴空之下绽放的日场白日焰火，还有一个呢是加量升级的夜场烟花盛典。再有那个摩天轮，大家坐没坐呀？哎，这个节日期间呢，摩天轮也要大变身了啊！融入不同民族文化元素的56个轿厢，会让大连之眼这个摩天轮呢，不仅成为俯瞰金石滩山海风光的高空视角，也将成为一场关于中华文化多彩魅力的空中体验。
1: 可我不善言语，说不出爱，这场博弈终于早已胜利。
0: 那除了天空之上的精彩，园区里的欢乐呢，同样是一刻不停。节日期间，水上飞人将以百变造型持续呈现，夜场呢更有火狐演出啊，带来水与火的视觉碰撞。同时，水上舞台原创实景剧《山海筑梦大连之夜》也会继续上演，以大连在地文化为灵感啊，把城市故事融入到山海之间，也为咱们的游客带来更具沉浸感的夜间体验。

傍晚的6:29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93.1 大连老友之声广播，一个让全家都开心的老牌电台。那刚刚呢，我们关注的是11黄金周期间哈，咱们市内主要景区的一些活动安排。哎呀，7天的假期哈，还是那句话，大家呢得吃好喝好，那也得玩得好啊，同时呢还得休息好，是不是？

我看到有人问我哈，说咱们那个东港音乐喷泉，国庆期间的表演时间，这个的话呢，我建议大家哈，你可以关注一下，他们有一个微信公众号，就叫大连东港音乐喷泉啊，这个上面呢，它会有一些关于这个喷泉表演时间的一个发布哈，我觉得如果您关注了这个公众号之后呢，会方便很多。

也欢迎大家哈，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有啥问题的话呢，也可以通过老友头条号这个微信视频号啊，来和我们直接的互动和沟通哈。当然了，你也可以选择添加我的工作微信啊，我的工作微信呢是 lovehope931， love 是英文单词爱啊， hope 是希望，它的英文单词啊， ILOVE 大家都会拼写吧，第一个字母 L 是大写的啊，后面呢都是小写的啊，包括 hope 也是小写的，然后在后缀我们老友之声广播的播出频点931，就是这样一个组合，爱希望啊，英文单词啊，然后931啊， love hope 931加在一起就是我的工作微信了。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
0: 听
1: 见晚
0: 年
1: 新
0: 美
1: 好，
0: 看
1: 见康
0: 养
1: 新未来。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4: 小头都不变，
7: 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风起，茶暖身，一杯热茶顶健保袄。老辈人讲究秋茶润，冬茶暖。秋天喝茶，要喝到能润的菊花、枸杞、百合。泡上一壶，热乎乎的捧着，手心暖了，身上也暖了。大连的秋天不是喝茶的大讲究季节，是喝茶的实在季节。不图名气，图的是一个暖和。老话说，茶暖三分，病远七分。一杯热茶是秋天最简单的养生。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嘉玲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4: 做这档节目之前，我采访过很多父母，有位妈妈告诉我，她最怕清晨的闹钟，因为那意味着又要开始打仗，催起床，找袜子，盯着早餐别磨蹭。他说明明想做个温柔的妈妈，却总在日复一日的忙碌里变成孩子眼里爱唠叨的闹钟。还有一位爸爸给我看过他的手机备忘录，在今天忍住没吼孩子后面画着七个连续的小太阳。他说记录这些是怕自己忘记，忘记最初只盼着孩子平安快乐的那份心情。所以我想问问亲爱的你，是否也在这样的瞬间犹豫过？当教育变成焦虑的循环，当爱意藏在催促里，或许我们该给自己按一个暂停键。这里是幸福加计划，没有万能公式，不制造完美父母的幻觉，只在每一个你感到疲惫的时刻，用一段真诚的对话，一份过来人的经验，或只是一个原来大家都这样的会心一笑，让教育回归它本该有的温度。因为最好的教育从来不是父母单方面的付出，而是全家一起成长。来吧，到幸福家计划，和高掌柜一起说说话。

0: 傍晚的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93.1， 在傍晚6点到7点啊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
1: 然后再收藏起故事里的你。在一起筑梦的
0: 节目上半段呢，我们主要分享的是即将到来的假期，我们可以去哪玩儿啊？在说过了玩儿这个话题之后呢，我们还想再跟大家啊分享一点心理方面的小常识。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啊提出的本我、自我和超我这个概念，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咱们每个人心中啊都有三个我啊，就本我、自我、超我哈。本我呢代表了欲望，自我呢代表了理智，超我呢是代表了道德。这三个我呀有的时候是可以和谐共处的，有的时候呢却是各抒己见啊，在不断拉扯当中共同塑造着我们的这个行为。
1: 一种浪漫，点滴日常，填满对家的美好。
0: 我为什么想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呢？因为前两天吧，有一个孩子跟我聊天的时候呢，他提到了自己的一个烦恼哈。他说：“高老师啊，我总是下决心啊，说我要第二天早点起床，但事实上呢，每天早晨这个闹钟啊都要响很久。”然后呢我妈会反复的叫我啊，就是最终在实在不能拖的情况下才会极不情愿的起来。还有这个一到周末呀、节假日啊，啊老师布置的作业呀就会拖啊，拖到最后就不能再拖了才能写。甚至于说假期的话啊，经常是开学前一天晚上熬夜才能完成。那自然我们说这种情况爸妈肯定要责备啊，是吧？哎，所以呢总说他啊，那有的时候言语上比较激烈啊，那肯定气氛也不好。所以一弄二弄的啊，这个孩子呢自己也越来越纠结啊，越来越难受。他说：“高老师，我就觉得我是有问题的人。”所以这个所谓的有问题就让他特别的

0: 烦恼啊，或者说是特别的困惑。其实我想，就这样的经历，咱们每一个人都不陌生吧？别说是个孩子了啊，就我们大人、成年人，也有这样的情况吧？然后对于这种情况，我们还给他做了一个两字的概括，大家能想到吗？哎，就是拖延，是不是？这不典型的拖延症吗？那加拿大心理学家皮尔斯·斯蒂尔，他呢是分析过一个涵盖了691项研究啊，大约24000人这样的一个数据，就发现啊，大约1/5的成年人长期会被拖延困扰，而在大学生当中呢，这个比例啊甚至超过了80%。当然了，我们这里说的拖延哈，它并不是什么医学诊断，而是我们自己就是参与这个研究调查啊，提供数据的人啊，他们自己报告的一种拖延习惯。法国大作家雨果，大家都不陌生吧？你肯定都知道，是不是？你就是没看过他的书，那他的著作《悲惨世界》你也肯定听过，是不是？就是在创作《悲惨世界》的时候啊，这个雨果啊，大文豪、大作家哈，他其实也深受拖延的困扰。因为一到该写作的时间，他干嘛呢？他就忍不住想出去社交啊，或者呢待在客厅里跟别人聊天儿，哎，就是不想动笔写作，哎，就是想 happy。 那么我们说哈，这个拖延呢，其实就和刚才提到的这个弗洛伊德提出的本我、自我和超我之间的冲突呢是密切相关的。你看啊，本我他追求的是什么？是轻松和及时的满足。超我是用高标准和责任要求来施压。而自我在两者之间呢是努力的在做调和。那当自我没有办法有效的平衡这种冲突的时候，拖延呢就可能会成为一种暂时缓解焦虑和压力的方式。弗洛伊德哈就做过这样的一个比喻，他说本我呢像是一匹马，自我呢则像是想要驯服马的骑手。那好了，骑手要控制马，给马指明前进的方向，那马有的时候也会不听话呀，因为它的力量是远远大于骑手的，是吧？那习惯拖延呢就可以理解为是自我在本我和超我的拉扯下啊，没有很好的发挥这个调节的作用。
1: 千万别半途而废，千辛万苦吧。
0: 咱刚才说这个大作家雨果，他不是也有拖延症吗？那他怎么办呀？他要一直拖延，他那悲惨世界怎么问世的呀，是吧？当年哈，雨果为了应付自己的这个拖延哈，就怎么解决呢？他就让别人哈把他的症状全都锁起来。你看，症状锁起来对于他来说，他就没有办法出门去参加什么聚会呀，或者是社交啊，他出不去门，他干啥？他就只能待在家里写作。所以哈，其实我们说这个三个我啊，包括雨果这个故事呢，是想告诉大家哈，你想要克服拖延啊，如果你觉得拖延是个问题，你想要克服它的话，你是可以帮助自我去找到一种平衡的。比如说你可以给自己设立一个奖励机制，设定连续1周按时起床的目标啊，请家里人或者是朋友来监督，完成之后呢奖励自己一个心仪的小礼物。哎，这样其实你既回应了本我的欲望啊，也满足了超我的要求，同时呢也增强了自我的调节能力。
1: 午后落的雪轻轻爬满心间。
0: 今天啊，之所以跟大家简单说一说本我、自我、超我的关系啊，其实是想让听节目的朋友明白，就是怎么样去寻找解决拖延问题的办法。因为这个事儿确实不仅大人有，孩子也有哈，而且明显你看，有的人因为这个拖延啊，已经给自己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就像来找我聊天的那个小孩，他就非常烦恼，非常困惑，他觉得自己有问题，他觉得他自己好不了了，他就觉得他啥也不是。

这就是自己心理上的这种压力给的太大了哈。你理解了三我之间的关系啊，然后呢你可以找到去解决问题的方法，你其实就可以自己帮助自己哈，去解决一些心理上的困境。你看有些人他会因为一点小事没做好，然后就要责备自己，内耗，对吧？还有呢，有的人就是事情还没有做，还没有尝试啊，他就先觉得，哎呀，不行不行不行，我做不到。那你看这种情况下，他也是会内耗。所以不管是哪一类吧，我觉得都可以哈，尝试着，用协调本我、自我和超我的关系来解决自己的麻烦。

好，我看到我的工作微信上哈，叶子留言了，哎，说非常喜欢刚才我们分享的这个心理小常识，是吧？哎，时不时的哈，我也准备在节目里呢，给大家插入一点这样的内容哈，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你看今天听了我们这个分享，哦，你就知道了，拖延也没有那么可怕嘛，是不是？这个毕竟哈，大家都知道的，这个。法国大作家、大文豪雨果哈，你看他就有拖延，但也没耽误人家创作那个《悲惨世界》呀，是不是？

感谢啊，我们的老听友啊，好几位呢都在工作微信上哈、啊，给高掌柜留下了节日的祝福哈、啊，谢谢大家。然后呢，明天我们就要进入到，假期的一个特别节目安排了啊。然后咱们在直播互动再见的话呢，就是10月8号了。那节目最后，咱也得说几句吉利的话是吧？哎，我们说生活需要仪式感是吧？那就国庆佳节，愿山河锦绣，家国安宁，也愿收音机前的您所行皆坦途，所遇皆美好。最后8个字：节日快乐，万事顺意。那咱们10月8号再见喽，拜拜。

0: 老朋友说，善良不是软弱的妥协，而是看透事情后依然选择光明的勇气。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银铃主题特别节目，
3: 聚焦槟城银铃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银铃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3: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2: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

0: 佑，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1: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3: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九月的最后一天，一场夜雨过后呢，我市的天气稍显清凉。早晨呢，各地的最低气温基本上都跌到了14度到15度左右。不过总体来看呢，即将过去的九月还是相对温热的。市区的平均温度21.9度，较常年平均气温偏高了0.8度。降水呢明显偏少，只有22.7毫米，较常年偏少了近60%。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国庆阳光相伴，3号呢天气转为多云，其中1号的西北风风力稍大，3号东南风风力较大，阵风风力7级，气温呢相对平缓，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0度到21度，最低气温呢在14度到15度。受到一轮高空槽系统的影响，预计3号的一轮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伴随着偏北风以及小幅的降温过程，4号的偏北风风力可以达到5到6级，阵风7到8级，市区的气温会降到13度到17度，届时呢体感会有点冷，大家外出的话不仅要防风防雨，还要注意添衣保暖。5号我市的天气会转为多云，不过呢西北风的风力稍大，6号、7号天气转为晴好，气温方面呢将会有小幅的回升。
4: 一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5: 心肠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5卷，破局入沙，月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34章：古代强国称霸如何折腾

弱国。公元前488年，吴王夫差大军北上，驻扎在吴国的北部边界上。吴国的北方有齐鲁两个大国，究竟是先打齐国还是先打鲁国呢？夫差反复地思考着这个问题。伯匹说，大王，咱们还是先拿下鲁国吧。为什么？鲁国打仗不行，他们只会自己人打自己人，其实很软弱。至于齐国，让他们先乱一乱，以后再收拾。好吧，那就先打鲁国。夫差拍了板儿。大王，对付鲁国人其实也没必要动真格的，咱先吓唬吓唬他们，看看反应再说。于是吴国派出了特使前往鲁国。鲁哀公见了吴国特使，很紧张也很不自在。吴国特使说，我们大王就在离你们鲁国不远的地方，他是一个很勤奋的人，整日演武练兵，辛苦得很，要不你们邀请我国大王过来做客吧。鲁哀公哭丧着脸望望四下左右，没有一个人吭声。那就邀请吧。没办法，鲁哀公只好邀请吴王夫差在曾地会面，因为吴国人他们得罪不起。就这样，吴王夫差被鲁哀公邀请到了曾地，两国国君终于见面了，一边是吴王夫差和太宰伯匹，一边是鲁哀公和大公子福景伯。伯匹趾高气扬地直接提出了要求，你们要用百劳的饷礼招待我们大王。什么是百劳呢？一牛一羊一猪谓之一劳，百劳那就是一百头牛一百头羊一百头猪。鲁国人一听就傻眼了，这个实在是太多了，我们支付不起呀。吴王夫差不高兴了，当年我爷爷的爷爷时被你们骗去的国宝，你们应该还没忘记吧？百劳对你们鲁国来说还不是小菜一碟吗？子服景伯连忙解释道，饷礼的规格是有礼数的，周天子是天下的大王，他规定了上物不过12，以为天之大数也，我们招待周天子也只不过才12劳啊，你们开口就是100劳，这真的不合礼仪。周天子也只是享受说，天长说，来，我教你做赢了便有2利，既可以报杀父之仇血恨，又可以化解吴鲁两国的进攻。怎么做？鲍西问。杀了国君？不敢。鲍西推辞。天长说，没关系，你不敢做，我来帮你做，还是算你做的。于是一杯鸩酒进献给齐悼公尹之，把他毒杀了。可怜的齐悼公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成了牺牲品。中年早夭曰悼。悼这个字，一个心字旁加一个卓，卓是高的意思，表示心悬着提到高处，为恐惧之意，也有悲痛哀伤悼念的意思。他们毒杀了齐悼公之后，就派人来到吴军营中与吴王夫差和谈，上国受命于天，我们国君不知天高地厚，得罪了大王，还想以一敌二，所以上天要惩罚他，让他突然得了一场暴病，一命呜呼了，只是上天在帮助大王诛杀无道之君，免得生灵涂炭，殃及百姓，从此之后我们齐国愿意事事服侍上国，唯命是从。夫差听后大喜，他满意的笑了。四方诸侯都把他当作天子一样看待，都要看他的脸色行事。越国、楚国、诸国、曾国、鲁国、齐国，这一圈的大国小国无不顺着他的意思。从这之后，齐国、鲁国在名义上就都成了吴王夫差的小弟。已经获胜的夫差本想就此罢兵，但转念一想，齐国人既然如此害怕吴国，何不乘胜追击？

0: 进一步扩大战果呢？于是夫差率领大军来在了齐国的军门之外大哭。他哭什么呀？哭齐悼公死得冤，死得蹊跷，定要捉拿真凶，还世人一个公道，企图就此逼迫齐国就范。这一哭就哭了三天。在这三天里，吴军其实秘密地掩护着大将徐成率领的船队，从海上直扑齐国的南部琅琊港。结果偷袭没有成功，吴国的船队被严阵以待的齐国水师打得丢盔弃甲，沉船无数，吴军始终无法登陆，只得返回。没奈何，吴国与齐国的首次交锋就此宣告结束了。吴王夫差耿耿于怀，发誓来年一定要报复齐国，然后带着他的吴国大军回去了，鲁国也撤军回去了。齐国人都知道齐悼公死于非命有点冤，但因为既敬爱田氏又畏惧田氏，所以谁也没有敢多嘴，就只把齐悼公当病死处理了。他们又立了齐悼公的儿子为新国君，这就是齐简公。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晚安。
2: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0: 第337章，夫差为争霸开凿了最早的人工运河。吴王夫差攻打齐国没有捞到油水，反而损兵折将，面子上很挂不住，他憋着一肚子火灰溜溜回到了吴国。再说越王勾践听说夫差得胜回国了，鲁国齐国皆先后臣服于吴国的事儿也听说了，就是吴国吃了败仗的消息并没有传出来，所以勾践不知道。勾践带着越国的一帮文武大臣们专程从越国赶来，带着无数的珍宝贡品孝敬夫差来了，礼物人人有份儿，夫差很高兴，吴国的官员们也很高兴，只有一个人不高兴，谁呀？伍子胥。
3: 勾践没安好心呢。
0: 伍子胥给夫差泼冷水。
3: 怎么没安好心呢？
0: 夫差感到很扫兴。伍子胥知道夫差不耐烦听他说，但强烈的责任感驱使着他还是要把话往下说。
3: 越在我心腹之疾也。
0: 伍子胥又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成语叫心腹之患，他们表面上顺服，实际上无时无刻不想报仇。我们攻打齐国有什么用呢？齐国的土地并不适合我们居住，如果我们不灭掉越国，越国就会灭掉我们。盘庚之告说，对于叛逆的要斩草除根，不留后患，如今大王反其道而行之，还想称霸，这怎么可能呢？夫差本来还
4: 老朋友，真欢喜。
5: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4: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5: 老朋友 FM。

0: A 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1: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0: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1: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0: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看见康养新未来。
1: 老话讲得好，
2: 句句藏珍宝，
3: 老祖宗的智慧，
4: 穿越时光的号角，
5: 短袖该竖起来了，
6: 小头都不变，
7: 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1: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1: 老话讲得好，秋风起，茶暖身，一杯热茶顶健保袄。老辈人讲究秋茶润，冬茶暖，秋天喝茶要喝到能润的菊花、枸杞、百合，泡上一壶，热乎乎的捧着，手心暖了，身上也暖了。大连的秋天不是喝茶的大讲究季节，是喝茶的实在季节，不图名气，图的是一个暖和。老话说，茶暖三分，病远七分，一杯热茶是秋天最简单的养生。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嘉玲，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0: 高兴的听伍子胥一说就不高兴了，哎呀，我说您老总是这些陈词滥调的，您就不觉得烦吗？伍子胥固执地说道：大王忠言逆耳，我知道你被勾践的假忠心迷惑了，希望你能清醒。夫差不耐烦了，这样吧，要不您老去一趟齐国，如果你能说得动齐国，让他们主动臣服归顺我吴国，我们就不出兵讨伐他们了，怎么样？伍子胥一愣，叹了口气，灰溜溜地走了。越国人在吴国受到了热情的招待，吴王夫差设国宴款待勾践他们，临走的时候夫差又专门设宴送行，还真有点依依不舍。宴席上酒酣肉饱，吴王夫差开始谈起自己的称霸大业了。说到齐国时，夫差情绪有点激动，来年还要再次出兵讨伐齐国。这个时候范蠡问道：
11: 大王，范蠡有个问题想问问。
10: 你说。
11: 大王，吴国称霸天下乃是大势所趋，如今的大国除了楚国，像鲁国、齐国、晋国这些国家都在北方，从我们吴越之地北上中原很不方便呀，路途遥远不说，中间还是山水相隔，运输粮草非常麻烦，不知大王有何良策？
10: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寡人这次讨伐齐国之所以一再拖延，就是因为这个伤脑筋的问题。范蠡，你说说看，你有什么好的建议没有？夫差对范蠡的话题很感兴趣。范蠡说：
11: 大王，我们吴越地区的人比较擅长水运，如果挖一条大沟连通长江和淮河，那么南北贯通之后，无论是运粮还是运兵都会轻而易举。
10: 夫差大喜，连声叫好。其实夫差早就有这个打算了，现在一说更要加紧。因此为了征服齐国北上称霸，吴王夫差开凿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人工运河——邗沟。那个时候，淮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水上交通是隔绝的。在吴王夫差开凿邗沟之前，东南吴越地区和中原诸州各国并无自然的水道直接相通，要么绕远路，要么冒风险从海上航行。吴王夫差从今扬州西长江边上向东北开凿了一条新航道，这条航道大半利用天然的湖泊， 在湖泊与湖泊之间挖掘沟渠，使之沟通贯穿，最终与淮河连接。邗沟为后代人们的生活提供了方便，但它最初的动机却是为了战争的需要。
3: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晚安。
11: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3: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10: 第338章，春秋富豪子贡是一位大谋略家。再说齐国的田氏家族，久得民心，日益昌盛，早有了把齐国取而代之的想法。田成子田常想篡权夺位，但忌惮鲍氏、燕氏、国氏、高氏等等其他的贵族们，于是田常决定派兵攻打鲁国，想借此提高自己的威望，为自己捞点政绩。新上任的齐简公对鲁国恨之入骨，因为鲁国人带着吴王夫差前来攻打齐国，导致了他父亲齐悼公的死亡。他认定了是鲁国逼死了他父亲，他要报仇雪恨。再者，吴王夫差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肯定还要卷土重来。到那个时候，鲁国再和吴国联手进攻，两个打一个，那可就麻烦大了。怎么办呢？齐简公萌生了一个念头，那就是趁着吴国再次出兵之前，抢先灭了鲁国。只有灭了鲁国，充实自己的地盘，让吴国失去帮手，齐国才是最安全的。一天上朝，田常对齐简公说，鲁国是我们的邻国，却和吴国一起攻伐我们齐国，这个仇恨可不要忘了。齐简公说，爱卿所言极是，依你之见该如何是好？田常激昂地说道，灭了鲁国，只有先灭了鲁国，我们齐国才能与吴国继续抗衡。君臣二人所见略同，一拍即合。于是齐简公调兵遣将，发战车1000乘，将领若干，战士无数，兵分六路倾巢而出，杀奔鲁国而来。齐军阵势极其浩大，他们屯兵于汶水之上，是要灭了鲁国方回，否则绝不退兵。这可把鲁国人吓坏了，他们没料到齐国人会来得如此之快捷，如此之猛烈。怎么办呢？鲁哀公痛苦地坐在椅子上，一筹莫展。季康子以及鲁国的一帮文武大臣们面面相觑，谁也拿不出个主意来。快去吴国找救兵！季康子慌忙派人去了吴国报信，然后他们只能被动地防御，抵挡一天算一天。却说当时孔子周游列国，正漂泊在魏国。一天，有个门人从齐鲁而来，鲁国不久即将灭亡了。他把他的所见所闻各种信息都告诉了孔子。孔子大惊，我父母的墓葬都在鲁国，鲁国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是我的父母之国，如今无端受到齐国攻伐，不可不救啊。于是慌忙召集众弟子问道，父母之邦眼看就要沦陷，你们谁人能够制止这场兵灾，拯救鲁国于水火？众弟子交头接耳，议论纷纷，然后是一阵沉默。弟子颜回站了起来，老师，让我回鲁国吧，我也可以为国君出谋划策，共同抵御外敌。孔子看了他一眼，摇了摇头，不行，你太瘦了。子路连忙站起来。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哎，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啊、累了点根烟。

0: 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59。

0: 老朋友说，成功不应以他人标准衡量，活出独特的自我才是最高成就。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迎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引领主题特别节目，
3: 聚焦槟城引领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3: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龄新风尚，
2: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 FM93.1 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4: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引领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

0: 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3: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九月的最后一天，一场夜雨过后呢，我市的天气稍显清凉。早晨各地的最低气温基本上跌到了14度到15度左右。不过总体来看呢，即将过去的九月还是相对温热的，市平均气温21.9度，较常年平均气温高了0.8度，降水呢明显的偏少，只有22.7毫米，较常年偏少了近60%。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国庆假期前三天，我市的天气整体不错，1号、2号呢有阳光相伴，3号天气转为多云，其中1号西北风的风力稍大，3号东南风的风力较大，阵风风力7级，气温呢相对来说比较平稳，市区的最高气温20度到21度，最低气温14度到15度，受到一轮高空槽系统的影响，预计3号的夜间到4号的白天，我市将会迎来一轮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伴随着偏北大风以及小幅的降温过程呢，4号偏北风的风力可以达到5到6级，阵风7到8级，市区的气温会降到13度到17度之间，届时呢体感会有点冷，大家外出的话不仅要防风防雨，还应该注意添衣保暖。5号我市的天气将转为多云，不过呢西北风的风力稍大，6号、7号天气转为晴好，气温方面呢都有小幅的回升。
4: 这里有评书里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5: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4: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5: 欢迎收听
4: 老朋友喜乐会。

纷飞的大水烧开了车队，后面是敲开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拖着那菜甩断的腿，玻璃瓶床底下多了一堆，母亲的淤青就从没消退，校服的袖口和。

纷飞的大水绕开了车队，后面是敲开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拖着那才衰短的腿。

其实天再黑总有太阳，寂寞也是可以坚强。其实。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1: 老朋友 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
0: 看见康养新未来。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

0: 袖该竖起来了，
1: 头都不变，盖不盖冬？
2: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3: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4: 经典不老，刚刚好。
3: 老话讲得好，秋风起，茶暖身，一杯热茶顶健保袄。老辈人讲究秋茶润，冬茶暖，秋天喝茶。要喝到能润的菊花、枸杞、百合，泡上一壶，热乎乎的捧着，手心暖了，身上也暖了。大连的秋天不是喝茶的大讲究季节，是喝茶的实在季节。不图名气，图的是一个暖和。老话说，茶暖三分，病远七分。一杯热茶是秋天最简单的养生。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嘉玲 ，FM 93.1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东西。

0: 老朋友说，接纳不完美才能接近完美，生命的裂纹恰是光照进来的地方。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
1: 金秋迎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引领主题特别节目，
2: 聚焦槟城引领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1: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2: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1: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 FM93.1， 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引领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1: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1: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

0: 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1: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1: 老朋友，真欢喜，全心抵达。
0: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九月的最后一天呢，一场夜雨过后，我市的天气稍显清凉。早晨各地的最低气温基本上都跌到了14度到15度左右。不过总体来看呢，即将过去的九月还是相对温热的。市区的平均气温21.9度，较常年平均偏高了0.8度。降水量呢明显的偏少，只有22.7毫米，较常年偏少了近60%。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呢，国庆假期的前三天，我市的天气整体不错，一号、二号有阳光相伴，三号的天气转为多云。其中呢，一号西北风的风力稍大，三号东南风风力较大，阵风风力7级，气温呢相对来说比较平缓，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0度到21度，最低气温14度到15度。受一轮高空槽系统的影响，预计三号的夜间到四号的白天，我市将会迎来一轮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伴随着偏北大风以及小幅的降温过程呢，四号的北风风力可以达到5到6级，阵风7到8级，市区的气温会降到13度到17度，届时体感会有点点冷。大家外出的话，不仅要注意防风防雨，还应该注意添衣保暖。五号我市的天气会转为多云，不过西北风的风力稍大。六号、七号天气将转为晴好，气温方面将会有小幅的回升。
3: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
4: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有风穿过巷口做和声，
3: 有雨落在窗台当鼓点，生命里的寻常烟火都是最动人的音色。不止音乐，
4: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3: 与自在安然，
5: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0: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一首歌就是一种人生，它是跳跃流动的，高低起伏，起承转合，再高昂激烈也会归为安静到空白，无限淡出。
1: 你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累了就按下暂停键。
0: 或许你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累了就按下暂停键，慢下来，世界才会真正开始。不止音乐，你的 BGM 不必为任何人快进。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老朋友 FM， 来到不止音乐的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我是亮子。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不止音乐是一档音乐杂志类型的节目，在这里你听到的不只有音乐。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我们的节目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里面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姓葛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到 IP 是辽宁的那个正在进行抖音端口视频直播的就是我了。这个时间点，如果说你还没有休息，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当中跟我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啊。很多人已经进入到假期的状态当中了，是不是？我们要先来进入到不止音乐的城市音像环节当中，来关注一下大连本地的文娱演出信息。首先要来关注到的是刘若英飞行日2026的巡回演唱会的大连站，这场演出呢是在2026年的10月31号的周六，在我们的大连体育中心体育馆来进行。飞行日的2026的巡演呢，从头到尾都不是一场站在聚光灯下的天后演出，它是一趟专为普通人开通的短途巡航，从开春的时候一直飞到年尾，从高雄巨蛋二度完售的场次，一直到洛杉矶、纽约的海外场，再落地到重庆、大连这样的城市当中呢，他带着14组的货柜的舞台道具，100多人的团队跨越了大洋，把360度旋转的四面台搬到了每一座城市当中，就是为了让每个座位上的人都能够拥有一段平视被温柔包裹的飞行时间。整场演出的舞台设计不是为了炫技，是把飞行的意象拆进了每一处的细节当中。三维矩阵的立方晶体 LED 悬在头顶，像流动的夜空一样，又像舷窗外的云层。灯光暗下来的时候呢，全场就像飘在万米的高空当中。我们的大多数的日子可能都是停留在地面上，挤地铁、赶方案、应付一些琐碎的人情，被生活按在原地动弹不得。而这趟2.5小时的航班，就是给你一个机会来短暂的离地，不用处理未读的消息，不用纠结没有做完的事情，安安稳稳地坐在座位上，听他唱那些年你听过的歌，让你跟着他的歌一起，让你的思绪跟着一起来飘一会儿。等到落地的时候，纸飞机刚好落回脚边，场馆的灯光会慢慢地亮起来，你会知道，等下会走回人流当中，要回到日常当中。但是心里呢，可能多了一点点软软乎乎的温度，就像是飞行结束之后口袋当中留着的那张小小的登机牌一样，提醒你也曾飞过云层上面，也曾经被温柔所接住过。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刘若英的这首《蝴蝶》。

我们要来关注其他的演出信息，来看到的是薛之谦的万兽之王的巡回演唱会，这场演出不用多说了，也是刚刚在我们的大连连开了四场。在他的演唱会当中，有36米高的巨型兽笼架在场地的中央。今天好像在短视频平台当中看到大连的这个演唱会结束之后场馆的一个拆建的过程啊。他的整场演出呢，前两段不用说了，唱到中段的时候，他的机械装置兽笼会缓缓地打开，机械臂会拖着钢琴升上来，然后灯光呢从冷银转到暖金，然后每次随机点歌的环节就像是拆盲盒一样，有人点冷门的《耗尽潮流记》，他会拿起吉他来弹唱，还有北京场呢，有人喊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他即兴改了歌词当中的一些地名，在杭州站也是加入了淘金热，成都呢唱了方言版的刚刚好。万兽之王这四个字，他不是站在龙上称王的人，是打开了龙门让你看见那个同样拧巴同样执念同样带着一身棱角的自己。我们来听这首《迟迟》。

我们来进入到不止音乐的慰问歌名环节。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新歌是来自于陈文飞的《秋风知道我》。九月底刚降温的这几天，很多人翻出衣柜当中的旧外套，走在刮着风的下班路上的时候，是不是耳机刚刚撞到了这首陈文飞最近上线的《秋风我知道》？整首歌没有铺天盖地的那种宣发，好像是踩着2026年入秋的这个节点就悄悄地冒出来，像风的本身一样，悄无声息地就裹住了人心里那点换季的心事。陈文飞的歌从来不是那种哭哭啼啼的伤秋的情歌，比起把思念喊得惊天动地，他更像是把心事摊开在风当中去晾着，没说出口的惦念，没放下的执念，隔着一段距离碰不到的人，都不急着要答案，也不逼着自己立刻去释怀，交给秋风慢慢的吹，吹得淡一点，再淡一点。我觉得陈文飞的嗓子天生就很适合这种很淡情绪的歌吧，带着一点细绒一样的磨砂质感，不亮不尖，贴着耳朵对唱的时候，像有人凑在你的旁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所以这首歌也成为了在这个秋天当中百搭的背景音。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陈文飞《秋风知道我》。

我们来进入到不止音乐的最近这首歌。最近这首歌是抖音上的朋友推荐的，来自于麦浚龙和谢安琪的《罗生门》。这首歌我觉得最绝的地方是它连同一段爱情都能给你拆成两个完全不相干的故事的感觉。这首歌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对唱，别的男女对唱讲究和声交融，你侬我侬，他呢也是那种各说各话的错位感。主歌的部分各唱各的心事，副歌看似是合唱，但是实则走的是两条线路。麦浚龙沉在执念里往下坠，谢安琪带着释然往上飘，两个声音碰撞在一起的时候却不在同一个频道，就像是分手多年之后的重逢，两个人面对面的坐着，说的是同一段过去，心里想的却不是同一件事情。我们一起来听歌，这是来自于麦浚龙、谢安琪《罗生门》。

不止音乐，最近这首歌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陈奕迅《寂寞让你更快乐》。最近这首歌，今天的两首歌曲都是由抖音当中的朋友来点播到的，一起来听歌。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1: 老朋友 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
0: 看见康养新未来。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秋天该不该动？
8: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风起，茶暖身，一杯热茶顶健保袄。老辈人讲究秋茶润，冬茶暖。秋天喝茶，要喝到能润的菊花、枸杞、百合。泡上一壶，热乎乎的捧着，手心暖了，身上也暖了。大连的秋天不是喝茶的大讲究季节，是喝茶的实在季节。不图名气，图的是一个暖和。老话说，茶暖三分，病远七分。一杯热茶是秋天最简单的养生。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嘉玲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0: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
11: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有风穿过巷口做和声，
10: 有雨落在窗台当鼓点，生命里的寻常烟火都是最动人的音色。不止音乐，
11: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10: 与自在安然。
2: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与自在安然。

藏在黑胶沟壑里的呼吸比情书更蜿蜒，唱针落下，旋律流淌，时光清晰而珍贵。不止音乐，音乐不止，听见音乐之外未命名的情绪。

好朋友 FM 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问候各位，我是亮子。节目的直播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节目的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当中来关注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性格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到 IP 是辽宁那个正在进行抖音端口视频直播的就是我了。欢迎大家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进入到的是不止音乐的民谣漫游夜，我们来听朴树《清白之年》。

朴树写《清白之年》的由头呢，说起来特别的家常，是他出门去小学同学聚会前呢，站在玄关换鞋的瞬间，几十年前的春天突然撞了进来，杨树叶晃着荧光白衬衣，晃着眼，他提笔就写下了这首歌。长笛裹着木吉他的节奏一出来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华丽的技巧了，像风蹭过树梢的轻响，连阳光都跟着碎成了一片又一片的，就像是没有被刻意美化的少年时代。街道安安静静，时钟走得慢慢吞吞，心里藏着半句没有说出口的话，以为未来会像盛装的戏剧一样款款的到来。他写的少年清白从来都不是空喊着青春真好，而是你的衬衣如雪的晃眼，是盼着杨树叶落下的一种无聊，是心里揣着话却不讲的别扭。那个时候不懂人生的味道，不懂得勉强和寒凉，只觉得日子还长着呢，未来还亮着呢，连风都有着一种飘着的盼头。但是到了副歌的部分，好像人被风吹散了，人随风飘荡，天各自一方，轻描淡写的这八个字把十几年的光阴翻了过去，等到再见面的时候，可能大家都换了模样。这首歌最珍贵的地方不是去探望逝去的清白，是写这首歌的朴树已经在圈子当中跌跌撞撞了20年，然后他沉寂过拧巴过，也被生活捶打过，却还是能够写出这种干净的句子。不止音乐的民谣漫游夜，我们继续来听歌，这是毛不易《平凡的一天》。

这首歌是来自于毛不易，平凡的一天。赵照的编曲呢，刚好踩住了这份轻，没有厚重的弦乐的情绪，没有赶着人向前走，用到了清透的木吉他，那种软软乎乎不压人的感觉。毛不易的嗓音天生就很适配这种低低温温的，就好像坐在你的对面，跟你慢慢的唠着自己的一天。他不煽情，也不会刻意的去拔高。他写的平凡不是劝人认命，是帮人看见。我们总是被推着去追一些耀眼的成功，追一些特别的时刻，好像日子不轰轰烈烈就算白过了。但是这首歌却偏偏在告诉你，不用活成传奇，不用每天都多么的有意义，能够安稳的睡醒，能够吃上热饭，能和想念的人说上几句话就已经很好了。就像他自己在创作手记当中说到的，越是节奏快的时代，这种无比平凡的一天反而给人的感觉是遥遥不可及的。我们忙着追逐远方，反倒却看不见脚边的暖。不止音乐民谣漫游夜，我们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安普，《最好的时光》。

0: 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这也是我们十一假期之前的最后一期节目，下次的直播我们应该就会在10月8号的时候会再次的见面了。
1: 晚安，想沉睡自己告别。
0: 更多的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的资讯服务，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一下大连云的 APP 进行获取。我是量子，节目结束之后你依然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性格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4个汉字找到 IP 是辽宁的那个就是我了。

听众朋友们 ，FM 93.1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的全天节目播音将在22点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1: 老朋友 FM。

0: 老朋友说，独处是灵魂生长的必要空间，让人聆听内心的声音，获得自由。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银华诞，
3: 声声送山河。
2: 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引领主题特别节目，
4: 聚焦槟城银龄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银龄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4: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龄新风尚，
2: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5: 好了，北京时间的7点整，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1号的8点到2号的8点，全市是晴间多云，西部沿海西北风是5到6级，转偏北风是5到6级。气温的情况，大连14到20度，瓦房店7到20度，庄河5到21度。
4: 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6: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4: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7: 走进康养一线，
6: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4: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6: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
4: 听
6: 见晚
4: 年
6: 新
4: 美
6: 好，
4: 看见
6: 康
4: 养
6: 新未来。
2: 老有所养要与银发经济并重，这折射出了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思路在拓展。银发经济既关乎民生保障，又蕴含着新的发展空间。今天我们聚焦康养产业的首发经济。在2026年的大连老博会的现场，汇集优质的康养创新企业，集中发布全球首发、全国首发和区域首发的创新产品。今年两会期间，健康养老等内容成为了高频热词，一系列关于康养事业与产业的重磅信号也是密集释放，为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超过3亿，老龄化进程持续加深。而大连是一座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城市，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超过180万。近年来，大连明确提出打造浪漫之都、康养大连的城市品牌。

0: 对于这些长期卧床的老人来说，洗一个干干奢侈的事情。
1: 他们一般的话是卧床不起，然后给他们洗澡，这样子就会成为一个非常难的一个话题。日常我们现在是要用90分钟，最低90分钟来给老人家洗一个澡，但是现在作为科技的解决方案是便携式洗浴机，它是帮助老人家洗澡，解决他这样一个问题的，是60到30分钟之间就可以给老人家洗个澡，然后单人就可以拎着设备上门去给老人家洗澡，所以说呢，它是个非常便携式的。第二个，它解决了老人家从床移到洗手间的这样的一个整个的过程。因为失能老人跟半失能老人，当你在移动他的时候非常的麻烦，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也可能会让护工的腰肌劳损。
2: 洗浴的这个老人，他就在他正常的床上，
1: 对，
2: 就可以不需要移动到洗手间。
1: 是的，是的，
2: 啊，
1: 对。
2: 那么这个设备它怎么能起到一个洗浴的作用呢？
3: 机器里开机，
1: 然后呢，你可以加热，有三个档位，
2: 头一样。但这个喷头的话，在使用过程当中，它不是直接向外来喷水的。你可以把这个喷头直接放在老人皮肤上，然后
1: 看这个水出来了吧，然后一吸它全部吸收去了。
2: 所以这个设备它比较厉害的地方就是它一边出水，同时它一边还在吸水，
1: 一边把污水回收回去，
2: 回收回去。
1: 对，
2: 所以在我们这个喷头划过皮肤的这个侧面上基本上不会留下明显的水渍。
1: 对， 对，滴水不漏。说个实在话，会操作的，不会操作的话，刚开始要学会一下怎么操作，有饱满度，他们可能就是已经到达那种非常老的，长期卧床的时候，给老人家在洗的时候，像我们这么平整的啊，
2: 我们除了洗头之外，其他这个身体擦洗的话，大概就是在半个小时。
1: 时间长短取决于这个老人家他本身的干净程度。
2: 入浴服务的这种机构人员在使用，还是说面向这个家庭当中子女，他们其实都可以掌握，
1: 都可以用，
2: 都可以用，是吧？
1: 上门住浴的，比方说咱的大型的家政公司、家政工作人员，他们可以用。如果说放在家里，我们的子女也是可以给老人家用，你不需要把老人家从床移到洗手间。你知道吗？从一个卧床不起的老人家，你要把它移动的话，你最低要有三个人。最低。像这台洗浴机的话，它是便携式的，所以说它的污水是污水箱，它装污水的话，装满的话，第一个它会提醒报警。第二个，如果说你用泡沫丰富的这种沐浴露就不行，知道吗？它那个泡沫是有空气的，它会阻碍整个这样子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流通，污水跟清水的一个流通，所以呢，我们建议是采用低泡沫型的沐浴露，清洁干净就即可了。
0: 如果说洗浴守护的是老人的体面，那么吃饭守护的就是老人的根基。在大连众康食品制造有限公司的展台，一袋合益众康乳酸菌发酵胡萝卜泥以全球首发的身份亮相。产品发明人屈延红介绍，这款产品的研发初衷来自一个许多家庭都会忽略掉的细节，那就是胡萝卜常常被白吃了。
4: 它本身的特点是用专利的菌株，普通的胡萝卜把它用温和发酵的方式升级为一个食补的发酵胡萝卜泥。其实它主要解决的是大家吃胡萝卜不吸收的问题，就是你不管生吃和熟吃，那么胡萝卜本身的营养素呢是脂溶性的，那么我们现在用发酵的方式和打成泥的方式，就是为了解决我们自己在家生吃和蒸煮都不能完全吸收的问题。实际上我发酵是实现了一个体外的预消化，然后呢让你进到肚子里就可以直接吸收，那么打碎之后呢就变成了老少皆宜，就是吃起来方便，随身携带，那个因为用的是吸吸袋儿，所以不会呛，大家吸着吃的，所以说就是老人也适合，孩子也适合，我们成年人呢也更需要，只要需要胡萝卜的人他都是非常方便的。它的难点呢，一个是菌株，我们这个长茂明川珠菌呢是我们的专利菌株，这个菌株呢在这个应用的过程当中呢，它有很好的产出很多的短链脂肪酸和氨基酸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这个菌株的核心特点让它可以来做发酵蔬菜。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用我们的不仅仅是菌株的专利，我们还有发酵工艺的专利，我们是一个专利包来解决了我们在发酵过程当中不添加任何防腐剂作为成

0: 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来，就是绝对的零添加，干干净净的东西。就要考虑一个是携带方便，第二个呢，这个我这个吸水袋呢，它是铝箔的，所以避光的，它是抗氧化的。
1: 嗯，
0: 对，主要是考虑这个用它的天然性质来实现它的保鲜。它不仅仅是一个日常的蔬菜补充，然后同时呢，就是携带方便，随时随地都可以实现。
1: 嗯，
0: 一般来说呢，按照我们国家的膳食指南的指导，我们这个深色蔬菜呢，一天呢是100克到200克。
1: 嗯，
0: 那么这一袋呢，就一天一到两袋，老年人就完全可以。那它不仅仅替代时代蔬菜，它还有这个代谢产物当中的短链脂肪酸呐、有机酸呐，它会直接让肠道让它成为一个食补的蔬菜，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胡萝卜。
2: 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吃进营养，这一袋小小的胡萝卜泥是科技对银发餐桌最实在的敬意。它告诉我们，所谓品质养老，很多时候并不需要多宏大的叙事，可能就是让一位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够像孩子一样轻松地吸进一份有营养的深色蔬菜。事实上，银发食品正在成为康养产业里增长最快的赛道之一。而随着银发经济政策的持续加力，越来越多的食品企业把研发目光投向老年人的餐桌，易吞咽、好吸收、真营养、零添加，成了这个赛道的关键词。在暖途无障碍科技有限公司的展台前，不少轮椅和辅具进行陈列，很多消费者在展台当中进行咨询和体验。而让记者印象最深刻的是坐在轮椅上接受采访的企业负责人吴立红。吴立红今年已经和轮椅相伴了30多年，曾经一场车祸造成他脊椎损伤，从此轮椅成了他身体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这30多年来，他已经用到了第11台轮椅，可以说他是这些辅具产品最懂行的体验官。
3: 20岁的时候啊，因为一场车祸，然后造成的脊髓损伤，我目前坐轮椅已经有30多年了。
1: 30多年时间，
3: 也就是我轮椅呢，它是我的，就是已经是我身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我现在已经使用到第11台轮椅了。最开始的时候啊，我用的，它是一台座宽是46的座宽。我形容一下啊，我当时受伤的时候96斤，坐在一个46座宽的轮椅。46座宽是什么概念呢？就是现在我是120斤，那么按量身定做来说，我用38座宽完全够用。那么一个46座宽，我长期使用造成的一个什么后果？我会脊柱侧弯，我会坐不直，
1: 又大又宽，
3: 又大又宽，又非常笨重，整车有50斤，25公斤。现在轮椅的重量，我现在用的这款钛合金的，它只有9.5公斤。
1: 9.5公斤。
3: 对，也就是不到20斤的重量，并且呢，它是贴合我的身体量身定制。
1: 啊，非常明显。
3: 它可以后背折叠，大轮快拆，中间折叠，无论是我自己开车还是说航空出行，它都可以快速的收纳。也就是这11台轮椅30年整个辅具行业的变化，我是一路跟过来的。
2: 从25公斤到9.5公斤，从越做越伤到量身定制，这11台轮椅30多年来的变迁，正是这个辅具行业发展的缩影。吴立红带来的3款新品，也正是这种进步的集中体现。
1: 我看到这是叫神行一号这款产品，它也是全球首款护膝外骨骼。
3: 是的。
1: 什么叫护膝外骨骼呢？
3: 也就是说，它可以保护我们行动缓慢人员的膝盖，同时呢，通过仿生固态助力，其中可以达到10级，让我们能够轻快地迈出步伐，助力老人呢，有健康的行走步态。
1: 嗯。
3: 比如说，老年人呐，他行动比较缓慢，膝盖承重已经不够了。那么这种情况下穿上它之后，它就可以首先呢在姿态上让它起到一个稳固的作用，在迈步的时候它会给它极大的助力，减少咱们膝盖的磨损，又能保护它的膝盖。另外呢，有一些老人家他想比如说上台阶登山，那么长距离的行走都会很累，有了这种外骨骼护膝的 助力行走，它就可以很轻松的去迈步。第二款产品呢，就是小神童创新，全称叫巨身移动机器人，根据每个人的身体情况还有地形情况，它统称为巨身移动机器人。它适用于室内室外全地形，这种全地形它包括沟坎儿，最大的助力呢就是坡还有台阶儿。比如说我们在上台阶的时候，它可以履带运行的模式，稳稳的，并且这种车呢它是搭载整个是智能监控的模式，也就是全地形它会监控到，并且还有一个国际领先的自平衡，也就是无论它在上台阶还是上坡的时候，它都会有一个自平衡的模式，也就是坐在上边的人不用有任何担心，不会前倾，不会后仰，你永远是稳稳的高高在上。
1: 第三款产品是叫 AI 智能轮椅。
3: 是的，它是邦邦机器人公司所生产的 C30 AI 智能轮椅。这一款呢，它主打是轻便智能，像一般老人出行，它可以折叠，同时具备后背按摩、座椅加热，还有呢，陪同人员的手控功能。
2: 吴丽红在采访中特别谈到了一个消费心理的变化，很多老年人在内心深处对轮椅这个词是有些排斥的，总觉得坐着轮椅就意味着不能动了，但他们对于 AI 智能代步车、智能出行工具这样的说法却比较容易接受，因此企业在产品定位上也越来越多的使用智能代步车的表达。在他看来，这不是玩文字游戏，而是一种对于老人心理需求的尊重，让有需要的老人能够坦然地接受辅具工具，而不是带着心理负担去使用它。
3: 尤其很多老年人呢，他可能在内心对轮椅是多少有一点排斥的。
1: 是。
3: 但是他对于这种 AI 或者说智能代步车，他是接受的。定位产品的时候，把它定位为叫智能代步车。那么多数的60到80岁的老人是比较容易接受的，如果特别强调轮椅，他们在内心有个别是排斥的。
2: 吴丽红的这番话让记者想到近年来全社会正在推进的适老化改造和无障碍环境建设，从社区里越来越多的坡道扶手，到公共场所的无障碍卫生间，再到各种适老化的交通工具，一座城市对老年人的友善程度往往就体现在这些细节里。而在行动辅具领域，正是这种友善的延伸，它不只是在老年人身边加了一件设备，更是在为老人接续一条路，一条通往菜市场、公园、老友聚会、儿孙团聚的路。当这种出行自由成为越来越多老年人的生活标配，积极老龄化就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活状态。听力损失是老年人当中最常见也最容易被忽视的问题之一，很多老人觉得人老了听不清很正常，于是一拖再拖，直到和家人说话越来越费力，甚至把自己封闭起来。医学研究早已证明，听不清不只是耳朵的问题，它会让老人渐渐远离社交，变得沉默孤独，甚至与认知能力的下降相关。一位老人的听不清往往是这个家庭沟通链断裂的开始，儿孙的热情问候得不到回应，老友的聚会越来越不敢参加，热闹是别人的，而孤独是自己的。在首发专区，两家听力健康企业也给记者上了生动的一课。大连穆瑞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是适配国人语言习惯的医疗级的助听器联影 CH5.3RIC。 在谈到这款产品特点，郑洪亮说，大多数人以为助听器就是一个放大器，把声音调大就行，但实际上放大器只是助听器的一个基本功能，而真正决定使用体验的是它能否适应各种语言环境、各种生活场景，这才是助听器最深的灵魂。
4: 大多数人会认为助听器就是一个放大器啊，但是实际上并不是如此。您在各种语言环境它能自动切换，比如说我们菜市场，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烹饪环境，比如说我们的广场舞环境，这就是我们中国特有的这种生活环境。就是说它在安静的环境下听得非常好，带上助听器非常好，那么突然出现在马路边，那就会出现 噪音和它的语言同时放大，听得非常刺耳，啊，这也就是平常我们大家说的很多老人反馈的，以往佩戴助听器呢，会有很多不适，就是戴之后呢，在各种环境下有不同的声音吵杂和尖叫声，这个就是很大的弊病。我们这款助听器就在这方面彻底抑制了。
1: 那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原理去解决了一个在嘈杂的环境当中让你想听到的声音听得更清楚？
4: 联影医疗集团呢，它是我们国内现在目前的医学影像设备的头部厂商。说到我们现在助听器呢，也是沿用了我们一些临床医学的前沿技术，就在 AI 的应用上和我们的芯片的制作上，很多问题就在这上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它可以帮助患者的听力受损实现一定程度上的康复，
1: 已经是可以完全跟手机来进行一个同步的这个连接。
4: 是的，是的。
1: 其中有一个画面是叫做声音日志，这声音日志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能？
4: 实时的将患者的，也就是老年朋友的这个声音数据，他的听觉数据实时要传输到我们的平台上，啊，作为监测，作为记录。这样的话，我们在后期的随访过程当中，可以有相应的记录去对应，我们可以分析出他的一些听力曲线，周期性的变化。我们根据周期性变化，阶段性的做他的这种听力的这种调整和设备参数的匹配。
1: 那您作为行业从业者的话，您会给到大家一些什么样的基本的选购的建议？
4: 我的建议是，第一步，您得先到专业的医疗机构，我们大连地区的这些公立医院相应的耳鼻喉科去做专业的诊断，这是第一步。诊断之后，如果说您不是的其他的什么耳道的这种病理性疾病，只是语言的这种神经性的下降 ，OK， 那你就应该到我们这种专业的验配中心进行助听器的专业的验配。如果你有听力障碍，我觉得尽早去发现，尽早去筛查，尽早的去干预。
2: 如果说穆瑞健康讲的是中国语言习惯，那么大连爱耳听力技术有限公司带来的奥迪康助听器新品讲的则是极致隐蔽与全天候智能。负责人管仲伟告诉记者，爱耳在大连市场已经深耕7年，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经营理念，一个门店只做一个品牌，因为不同品牌的助听器调性是不一样的，才能对产品理解得更深，给客户解决问题的方式更专业，产品也更全面。今天首发的这款奥迪康助听器是丹麦原装进口的世界一线品牌，它最打动人的特点是极致的隐蔽，整机只有手指盖大小，采用深耳道式佩戴，塞进耳朵很深的位置。据记者观察，这样小的助听器戴在你的内耳基本看不出来。
5: 我们之前是认为我的声音要放大，我要听得清，但是实际上放大和听得清它俩并不是直接的关联，我们想要听得清实际上要大脑能理解，那么大脑除了听见以外呢，它还需要聚焦、定位、降噪，这些能力都需要做到很好才能听得清楚。那么奥迪康助听器呢，首先它是一个十核的处理器，1.58亿个晶体管，它做到，而且它搭载的是人工智能的降噪技术，做到了它在1000万、200万种场景进行训练，它像一个处理声音很厉害的老师傅一样，它可以把这个声音处理得非常的适合你当前想要听的声音，让它更完整、更精确、更细致，而不是像以前的声音，我把主要声音放大，次要声音放小，大脑很累，因为它就两种声音。但现在呢，我给大脑一个全面的声音，大脑就可以自己去挑我想听什么声音，这样。第三个它的优势就是我刚才提到了人工智能的技术，那么奥迪康的人工智能技术是全天候实行的。大连这块我认为对声音的品质啊、降噪的能力啊、外观上的品质啊，我认为大连的客户还要更敏感一些。那么大连明显就会很注意自己的外观，他们配助听器很主要的一个诉求就是，我不想让人看见哈。那么他对于外观就有很明确的要求，那我们就需要，比如像我们今天首发的这款机器，就非常匹配他的需求。这样的话，他戴上没有人能看得到。尺寸的话，手指盖大小。那么面板是黑色的，我们注意观察耳朵呢，耳朵是肉色的，对吧？只有耳朵的深处才是黑色的，耳朵眼里才是深黑色的。也就是说，它的位置放的位置非常的深。 我戴上以后可以做到80%的概率是无法看到我佩戴助听器。
1: 确实，
2: 从放大声音到听懂声音，从越戴越聋的旧误区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康复的新观念，在首发专区，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技术的迭代，更是一代人认知的更新。一位老人听清了儿孙的一句问候，听明白老友的一句玩笑，也许就是在这个家里最普通也最珍贵的温暖。科技的温度也就藏在这一声声的听见当中。沈阳盛卵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盛卵智慧养老管理系统 V3.5 以全国首发的身份亮相本届展会的现场，它守护的不是某一位老人，而是整座养老机构。而养老服务行业的数字化正在成为一场必修课。
1: 智慧养老管理系统它能够去具体的实现哪些功能和价值呢？
6: 三个方面。第一呢，从老年人到机构的这个第一步，从咨询接待到去关注养老机构的一些信息。那么如果说老人呢或老人的家属对我们机构呢感兴趣，想进一步的去了解我们，甚至是办理一些入院啊或者是一些服务的这个流程的话，那么我们的软件产品呢在这个过程中将会起到很大的作用。那么原来呢可能都是一些纸质的记录啊，甚至一些服务呢可能需要靠这个口口相传啊，那么这个会导致着一些信息的孤岛啊，那么信息的不完整性，那么流程呢不够规范啊，那么机构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很多很多的弊端和风险会暴露出来。那么有一套标准的软件系统进行管理，可以把这些数据呢进行连贯的使用，包括一些全方位的数据的共存共享，包括这个老人的服务的信息、健康的信息、入住的信息、答案的信息，那么形成一套完善的一个数据仓库。那么为了后面的管理和数据的再应用，那么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支撑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第二阶段叫服务中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手段，也是我们软件能够给到机构这些的一些价值。
1: 那第三个方面
6: 第三个呢就是对于后端的话呢对于我们的人财物的一个管理，包括机构啊，它毕竟是一个规范的一个对外的一个运营机构，那么它肯定会有一些物资啊、设备啊，包括财务啊，包括自己人事的内部的一些管理，市面上的一些主流的硬件的产品，包括一些视频监控啊、生命体征的监测呀，包括一些呼叫啊、呼叫类的设备，包括一些无感监测的设备，通过我们的平台的这个接口技术，那么跟我们的软件进行一个无缝的对接，那么在我们的照护中心或者是监控室，就能够在大屏上和照护员的手机的或者是他的一些移动终端设备上，就能够实时的看到这个老人在哪个位置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突发情况，那么对他的及时施救和这个准确的定位，那么提供了非常及时有效的这种帮助。在我们的系统当中呢，结合我们自己研发的叫照护智能体的这么一个概念，照护智能体这么一个概念，它呢将会后面依托我们通用的大模型，那么内部呢精准的植入一些我们养老机构的一些知识库和一些业务应用的一些场景和功能，那么形成一个真正的照护的智能体。
2: 今天观察到的六个项目的背后是一个朴素的逻辑，让每一位老人无论是居家还是入住机构，无论是健康还是失能，都能被看见、被听见、被理解、被好好照料。首发经济一头连着创新供给，一头连着市场需求。在今年2026年的老博会上，立足大连辐射东北，以首发专区为创新抓手，一方面为老年群体带来更加多元的适老消费的选择，另外一方面打通产业链上下游的供需链路，助力养老机构渠道商精准对接创新供应链。而比产业意义更珍贵的是这些产品身上共同的温度。今天在这些首发专区亮相的产品，正在用一项项看得见的创新回答一个朴素的命题：怎样让每一位老人活得更有尊严、更有质量。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1: 老朋友 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
0: 看见康养新未来。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秋天该不该动？
8: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老话讲得好，秋吃果，冬吃根。秋天不吃果，冬天病上门。九月、十月的大连，什么最多？果子最多，瓦房店的苹果，旅顺的葡萄，三十里铺的桃子，整个大连都是香甜的。老辈人说，秋天的果子是大自然给的最好的换季补品，应季的东西最养人。别小看这一口果子，它扛的是整个冬天的底子。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西轩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1: 我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的主持人南艺，连续两天啊走进了我们大连的老博会的现场，还有我们大连市友医院呢承办的大连老年医学论坛。这两场活动呢都是比较重磅的，因为它也是集中的体现了我们大连的养老产业、老年医学、医养结合、安宁疗护的一个最新的发展成果。从日常的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到机构养老，一直到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旅居养老的新业态，从康养医院、康复医疗的这个强力支撑，再到有温度的安宁疗护、国内前沿的老年专科诊疗的评估体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带着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我们大连全生命周期全链条的一个老年健康养老保障体系。提到养老呢，大家最先关注的就是

0: 晚年生活我们应该怎么来安置啊？如何兼顾生活照料和康复就医？在这次的老博会啊，我们大连康养集团呢展示了一个相对比较全链条、全覆盖的一个养老服务体系，也打破了大家呢以往对养老院这种单一养老的认知。如今我们大连的养老模式呢已经实现了多元化的升级，从我们最贴近百姓的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到标准化的机构养老。再到深受老年人喜爱的旅居养老新业态，多层次的满足了不同老年群体的生活需求。我们在现场呢，也采访到了大连康养集团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张旭斌。
1: 我是大连康养集团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张旭斌。然后我们集团呢是大连市属的一级国企，我们以养老服务为核心，以康复医疗为战略，然后呢以殡葬服务为基础的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发展布局。我们养老的一个特色呢，就是始终坚持医养结合。像我们去年年底新开业的这个奎应街养老院。我们在这个养老院的整个院区内部，就是直接单独设置了一个二级的康复医院，这样的话就在老年人在养老的同时呢，对医疗方面能够没有顾虑，没有后顾之忧。
2: 刚才看咱们那个屏幕那地方，其实你们也跟各个社区有这种合作，对吧？
1: 对，我们养老公司的业务呢，主要涵盖一个是社区和居家养老，这样的话我们是在中山区、西岗区和沙口区都有布局这个业务。中山现在我们是每个街道有个居家和社区点位。可以让老年人没事儿的时候可以来我们的点位来进行一些活动，同时呢，我们提供配餐、助浴、助洁一些上门的居家养老服务。然后机构养老这一块呢，我们目前有四家养老机构，其中有三个呢是属于标准的机构养老，这一个是在刚才提到的奎应街1号是新开业的，然后在旅顺长城呢还有一家，主要定位是针对自理型老人的一个大型的养老社区，还有一个也是在中山区，在武昌街，这个呢定位就是失能和半失能老人，因为这一栋楼它户外活动空间很有限，所以我们当时想定位就给定位成针对失能和半失能老人的一个养老机构，然后同时再有一个就是在西岗区，也是社区和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的一个模式的探索，我们叫社区嵌入式小型养老机构，目标就是打造一个。15分钟养老服务圈，让老人在家的附近就有一个能够入住的一个小机构。这个机构呢是1800平，里头设有19张床位，床位数量很小，因为它主要服务周边的社区。然后同时呢还提供助餐、助浴、助洁，它既有这个居家社区点位的功能，又能够有床位让老人入住，是这样一个结合。然后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新拓展的业务。今年呢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子公司，一个旅行社的子公司。那从老人退休到需要入住机构，这中间这20年，他是能跑能跳，是不是住在家里的时候可以有我们的上门助餐、助浴、助洁这种居家养老？但他更迫切的一个需求是什么呢？是出去玩儿。上班的时候没时间啊，忙着这忙着那，终于退休了，还能跑能跳，身体还很健康，60多岁。那这个时候他最需要的其实是出去走走看看，终于时间是自己的了。我们保证承诺。就是领你去玩，住的也好，吃的也好，然后同时呢，针对老年人特点，我们把节奏放慢，放慢节奏，每个点大家可以悠哉悠哉的去体验、去生活，然后时间也可以拉长，因为老年人时间充足，这是我们新布局的一个板块，叫旅居养老。
0: 好，通过张旭斌给我们的介绍呢，我们也了解了大连康养集团的整个养老的这个板块。与此同时呢，整套养老体系背后呢，有医院作为一个硬核的支撑，也真正实现了日常养老有照料、慢病康复有医疗、术后恢复呢有保障。通过他们的名字呢，我们也看到了大连康养集团康复医院啊这个名称。那康复呢，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而且我也知道啊，它是整个东北地区吧唯一的这么一家。重症救护之后的这样的患者的康复的部分啊，比如说呼吸机的脱机呀之类的啊，这种康复，我们在现场呢也采访到了大连康养集团康复医院有限公司的副院长黄俊杰医生。
3: 是来自大连康养产业集团康复医院的黄俊杰，在医院呢担任副院长。康复呢，简单来讲是属于在临床医学之外的又一大医学体系。那临床医学 如果说可以延长我们生命的长度的话，康复呢提高我们生命的质量，这样在患者病后伤后的功能短暂丧失的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康复医学是起到帮助他恢复这样的一个作用。最主要我认为有三块，第一层呢就是功能的维持，比如说因为手术，因为一些疾病，病人的功能短暂的丧失，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康复的介入可以维持我们关节、肌肉、心肺、呼吸系统的这些功能。那第二层呢，就是促进我们功能的恢复，比如说在大家了解的脑出血、脑梗死、脑外伤这一类疾病，或者是骨科术后关节出现了僵硬、肌肉萎缩这样的一些病情的时候，康复呢是通过疏通的手段、康复训练的一些技术来促进我们病人功能的改善。那第三部分呢，就是对功能的代偿，那对一些残疾人和一些已经产生功能永久丧失的这样的人群，通过康复的手段和一些技术，包括康复辅具，这样呢让病人的生活自理能力、他的日常生活能力得到提高。
0: 康复医院呢和养老院齐通并进，符合我们国家以医养老的方针，同时在养老的过程当中呢，也切实解决了老年人生活当中的重点、难点和痛点。
3: 实际上我们可以说是在东北地区第一家以重症康复为特色的这么一家康复专科医院，因为康复有很多细分的亚专科，但我们医院从建设之初呢，集团就把重症神经康复规划为我们医院的一个重点发展的亚专科，所以我们把康复推到了临床的衔接部分，也就是更前沿的这个阶段。很多病人在生命体征还没有完全稳定的阶段，我们就介入了康复，包括带呼吸机的、昏迷的，像我们最近呢就解决了很多脱机困难的问题。有一个病人呢在上级医院已经三个月没办法脱机，就把他判断为一个呼吸机依赖的病人，但是经过我们医院高压氧和重症康复科的共同努力，这个病人最后在我们医院实现了脱机。所以这是我们医院的一个重点发展的亚专业。
0: 养老靠服务，健康靠专科。那这个康复医院呢，在本市与我们大连市有医院的老年医学中心合作呢，也是频次非常高的。这个合作呢，也是支撑了我们大连数万老年人健康晚年的一个核心力量。正是不断精进的、持续领跑的老年医学专科的建设。从2021年开始呢，我们大连市有医院承办了大连老年医学论坛。
4: 老年医学论坛到今年为止，我们已经办了6届了，而且第一届的时候是2021年，那个时候我们的形式都是线上的。我们国家到现在为止，的确已经进入了这种老龄化的一个状态，尤其大连市嘛，现在是全国的副省级市里面排位第一的老龄化城市。就老年医学的专科医生，老年这么一个老化的程度，它之间是不匹配的，基本上是以这种外请的专家授课培训，把最前沿的最新的一些理念呢、概念呢、专业就给它普及。23年之后，我们就承接了那个全国老年医学人才培训项目，我们是辽宁省的基地，所以每年都有学员。每年学员的话，那么经过3个月的培训，他对老年医学相关的这种理解，还有回到他们各自临床之后的运用，就和之前肯定是有不同的提升。那么在这个，我们其实每次论坛的时间都放到9月份嘛，因为我们9月份正好是这个全国老年医学人才培训这个项目在运行期间，所以我们就也希望呢，在这个期间让这些学员呢也能更好的在面对面接触国家级顶尖的大咖。我们基本上每次这个授课阵容都差不多，就基本上都涵盖了全国在老年医学专业领域做的最好的这些医院的最好的专家。王建业教授应该说是对我们大连市有医院老年医学中心支撑力度非常大的专家之一，他是我们国内做老年医学科的领军人物，就是老年综合评估的国标的解读是9月1号才开始正式实施，他是制定标准的人，给你解读这个标准是怎么回事。老年医学科当中老年综合评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技能，这是别的专科没有的技能，不是说人家不会评，而是他不知道需要评， 就这么一个过程。
0: 医院老年医学科呢，作为一个区域的重点学科，郑文旭主任，他作为学科的带头人，也带来了非常前沿的诊疗的理念和成熟的评估体系。
5: 那我们目前现在咱们医院的这个学科建设，还有包括亚专科的这个建设，已经到了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呢？
4: 因为我们老年学科其实有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我们家不是82年就是那个医疗保健任务嘛，那很多老年医学科都脱身于干诊和保健科。我们家是大连市第一家命名的老年医学科，原先都叫什么干，一般都叫干部保健科呀，或者是那个现在一些就是老年医学科是挂靠到专科，比如说神经内科兼着、心内科兼着等等。那么我们家是从其实整个学科的发展最大的获益是从21年开始，我们这论坛不是21年嘛，因为21年大连市有一个登峰计划，登峰计划它对不同医院的不同专科做了一个优势的布局。那我们家呢，就是一个是老年医学科，还有个国际部国际医疗，再加上那个健康管理中心，就是三大中心嘛。那么有了政策和框架，才有了支撑的力度。那这样的话，你有了这个平台之后，你就可以做很多事儿。那么从21年之后，你看我们陆续拿到了大连市的那个老年医学研究中心，有了研究中心之后，你就有课题了，有课题的方向。我们还是那个药物实验基地的老年病的一个专业基地，这个质控中心要保证你评估标准是一样的话，你就要制定标准。所以这个标准制定了之后，至少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依据，我要怎么去做这个事儿。23年拿到了全国老年医学人才培训项目，就辽宁省的基地，就每年都有学员医疗的护理的3个月。25年拿的那个国家的中西协同旗舰科室的建设项目，这个国家的支持力度也比较大，这个中西结合，我们现在又选了很多的病种，在老年综合评估的基础上又辅助了那个中医，因为有些老年人的确是老年85岁的时候以上，你这个治疗是一方面，急性病的治疗后续的养护，中医就讲固本扶正，它需要扶一扶，我们把这一部分也就是拉到这个老年医学的学科建设当中，这样的话相对来说就能全面一点。话我们老年医学科相对也有一些这个优势的亚专业，比如说像我们老年审内嘛，我们重点的病种就是那个老年的认知障碍，阿尔茨海默病，它是非常非常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照顾者的生活质量。家里有一个老年痴呆的，这一家人经常就会出现明显的焦虑情绪，这个生活质量明显的受影响。你在老年综合评估明确老年综合征的基础上，还要有自己相对比较擅长的那种亚专科。
0: 区别于普通专科看病治病的模式，老年医学呢更讲究全人综合个体化系统化管理，科室的成熟完善的老年评估体系可以针对老年人的身体机能、慢病的状态、认知能力、营养状况、行动能力、心理状态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测评，精准的预判老年风险，个性化制定诊疗、康复、养护方案，在老年慢病的共管、多病共存诊疗，还有老年康复、高龄人群健康管理这些领域，我们大连市有医院的老年医学科一直走在区域的前沿，也为我们大连老年健康事业提供了一个最专业、最权威的医疗技术支撑。产业兜底民生，医疗守护健康，专业的老年医学呢，让我们大连的养老从老有所养升级为老有善养、老有康护。我们知道守护老年人的这种幸福有质量的晚年生活，这是多元化养老服务的一个目的。那么安宁疗护守护的就是生命最末端的尊严和温暖。生老病死呢，是每一个人的必经过程，也是我们养老体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一环。在这次论坛上，我们也遇到了我们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安宁疗护中心这个团队的成员。我们在现场呢采访到了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安宁疗护中心的主任黄福林主任，那他也曾经多次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介绍这个安宁疗护。
6: 因为我是做安宁疗护的工作的嘛，针对的这个群体老年人居多，那么趁这个时机呢，我们把我们这个安宁疗护这个理念呢和服务模式啊跟大家介绍一下，让老百姓少走弯路。无论是谁走到老年或者没到老年的时候，人生最后的一步的时候，是安宁疗护来收底儿了，来兜底儿了。因为人不可避免的有离开这个世界， 尤其是我们到一定年龄之后，康复也好，

0: 还是养老也好，到最终人离开世界的时候，应该是来到安宁疗护中心。安宁疗护可以这个在医疗系统内，也可以居家。这是我们国家目前在达到的模式。
1: 咱们医院安宁疗护应该已经走了很多年了，
0: 对对对，
1: 比较长程的一个发展。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些什么新的变化吗？
0: 国家的大模式框架之下，我们在探索符合大连自己的这个安宁疗护的模式，比推行了这个免赔病房，就极大的减轻了现在，一家一个孩儿居多嘛，他还得上班，那老人到最后的时候住院的时候，他还拿不出时间照顾，率先开展了这个免赔病房。那么在我们安宁疗护也有试点床位来做这个免赔护，长护险要落地了嘛，在大连完全消息在明年应该就落地了，所以说我们未来也要打造一个居家的这种安宁，因为长护险一旦落地之后，这种有机的结合会促进这个有一部分老百姓老年人，他希望自己在最后一层在家里慢慢的走。
2: 专属的安宁疗护病房，专业的医护团队，针对晚期的癌症患者或者是慢性疾病的患者，老年中末期的人群，通过疼痛的管理啊，心理疏导，人文关怀，舒适医疗，最大限度地减轻了患者的痛苦，那缓解了我们家属的压力，也让生命呢有质量，有尊严，温暖落幕。在现场呢，我们还遇到了我们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护理部的主任林兰。我们俩在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他给我介绍了我们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免陪照护服务啊，现在已经是落地在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安宁疗护中心。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3: 这个免陪照护啊，也是为了顺应我们大连市的一个免陪照护试点方案那么一个政策。这个大连市是要求嘛，全市的三级医院都要开展这个免陪照护，因为我们家安宁疗护中心是一个我们家一个专科特色嘛。根据这个安宁疗护中心患者的需求，基本上吧，100%的安宁疗护的患者入住医院之后都需要一个陪护。那么在运行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发现这个家属有很多家属照护的这个困难还是很大，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医院非常适合开展这个免费照护服务。那么我们医院是从这个月开始啊，正式开始这个免费照护服务的。我们在安宁疗护中心设置了试点病房，我们有多种形式，是护士加上医疗护理员双重对这个患者提供一些生活照护，一对二啊，一对一精品或者小组制的多种形式，我们全方位的为家属减轻这个照护的负担，那么我觉得这个免陪照护开展之后呢，我觉得我们家的这个安宁疗护中心的这个患者应该是最大的受益患者。
2: 刚才林兰主任给我们介绍了关于免陪照护的这样的一个服务，这也是我们大连养老保障体系最温柔、最兜底、最人性化的一道屏障。老有所养是民生的温度，中有所安就是城市的温情。安宁疗护的完善也补齐了我们大连老年健康服务的一个重要的短板。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想来说一说我们大连康养集团完善的殡葬配套服务，它也补齐了我们养老服务的最后一环，让整个老年产业更加完整、体系化和人性化。
4: 我是大连康养集团金定园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王林。我们康养集团呢，殡葬板块的业务是由我们康养集团金定园有限公司进行业务支撑的。这里面的业务啊，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墓园业务。我们康养集团金定园有限公司在我市有两家大型的经营性公墓，一个是龙山墓园，一个是乔山墓园。这两家墓园已经在我市成立有20多年了，是老牌的优秀的经营性公墓。还有一块业务呢，就是殡仪服务，一条龙殡仪服务业务。我们康养集团金定园有限公司成立了叫大康礼仪这么一个一条龙服务团队，就专门为我市的殡仪去世人员提供便民的、亲民的、高效的这个殡仪服务。同时呢，这也填补了我市国有企业在殡仪服务这个行业的国有国资这方面的空白。然后第三方面呢，就是海葬方面的业务。我们这个海葬业务呢，它是就是刚起步，承接了大连市民政局的公益海葬委托服务项目，成为我市独家的，然后为我市市民 来办理这个群体性免费公益海葬业务的唯一指定官方单位，主要的就是这三个板块来提供这个殡葬服务方面的服务。应该主要从四方面来说吧。第一方面就是基本的民生保障兜底，我们的公墓产品涵盖了花坛葬、草坪葬、植树葬这种生态结缔葬法，往后再有就是格位葬，还有墓穴的价格从低中高，就是涵盖了各个方面，照顾到各个圈层，然后给大家安葬骨灰的刚性需求得到了全方面的满足。然后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承担的这个公益性的免费群体海葬这方面的业务，把这方面的那个生态葬法进行了一个那个保障兜底，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还是行业的一个标准化的引领作用。我们公墓这个板块完全按照国家的相关要求，开展小型化、结缔化的公墓建设，然后同时也大力推进花坛葬、草坪葬这种生态葬法。同时在价格上，我们也完全按照市场有关部门的规定，然后价格公开透明。在殡仪服务这方面，我们的价格很透明、很亲民，整体上是要比其他的那个要低的，因为我们做这个目的就是照顾到我们所有逝者，然后为他们提供便捷、高效的、高性价比的这种殡仪服务。所以说，对这个行业，我们的殡仪一条龙的价格也平抑了市场上殡仪一条龙的价格。就是起到了行业一个标准化的引领示范作用。第三方面呢，就是在文明祭祀、文明殡葬这块儿也进行了先锋军、主力军这么样一个作用。比如说我们在那个海葬上，在生态葬法上都采用环保可降解的材料，然后为行业的这个绿色环保化，然后起到了示范引领的作用。然后第四方面呢，就是协助做好一些公共服务的这方面的职能协助，比方说给一些特殊的群体提供后续的骨灰处置服务，配合我们市民政局做好相关的主题活动。
2: 可以说，大连康养集团构建的是有品质、有配套、有温度的全域的养老服务网络。那我们大连啊，无论是大连市有医院的老年医学科，还是我们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安宁疗护中心啊，还有就是我们大连康养集团的几大服务板块，都会让我们大连的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有选择、有依托、有保障。大连全生命周期老年健康养老服务体系，从康养集团的多元化，从我们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人性化的安宁疗护，也从我们有医院前沿老年医学专科和系统评估化的这个体系，一套全链条、全方位、全年龄段的大连养老健康新格局正在持续的完善，守护我们槟城每一位老人的幸福晚年。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3: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他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他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3: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追求固定答案，每一步都蕴含圆满。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银华诞，
3: 声声送山河。
2: 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银铃主题特别节目，
3: 聚焦槟城银铃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银铃产业发展观察，7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3: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2: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北京时间的8点，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1号的8点到2号的8点，全市是晴间多云。气温的情况，大连14到20度，普兰店6到21度，瓦房店7到20度。

这是60分钟的晨间广播陪伴，一杯咖啡的时间，为您轻松同步健康生活与前沿最新研究，一次轻松交流，请专家行家面向大家，算是个贴心伙伴，时刻在线服务您的吃喝运动生活日常，陪您一起身心健康，神清气爽。就是现在，打开能量满满的美好生活家。不论是在悠闲的假期，还是在忙碌的日常，每天清早8点，美好生活家都会如约而至。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您的营养搭子，二级公共营养师宁宁。让我们一起用一日三餐好好照顾自己和家人。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聊一聊节日当中的餐桌。一桌团圆饭可能是过节的非常重要的仪式感。那么在家里吃饭，对于下厨房的人来说呢，既是一个幸福满满的事情，同时呢，也是一个极具挑战的事情。怎么准备是既丰盛又不浪费，既好吃又健康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将会特意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在节日餐桌备餐的一些方式和方法，送给每一位准备下厨房的你。那今年你们家在节日期间的这一些团圆饭将会是由您来主厨或者是主刀吗？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来聊。